0: 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这成语东施效颦的故事啊，说的是美女西施因为心口疼，就经常呢手捂胸口皱着眉头。可邻家的丑女看见了，觉得西施的这个姿态呢好美好美啊，于是呢也学她的样子，结果呢丑女呢是更丑了。那么现实生活中东施效颦的故事是否还会再发生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这段东施效颦。
1: 谢谢大家捧场。
2: 哎，
1: 这个艺术节呀、这个曲艺就这么一台，
2: 对，
1: 主要是发展我们民族的曲艺事业。
2: 嗯，
1: 大家这爱听相声是怎么回事呢？
2: 嗯，
1: 相声最大的特点能使您发笑。
2: 哎，能够逗乐，
1: 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2: 哎，
1: 大家都会笑，
2: 嗯，
1: 但是不知道这笑是怎么回事。
2: 嗯，
1: 我跟您探讨这笑的问题啊。
2: 您说，
1: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
2: 嗯，
1: 这个笑容从哪儿来啊？知道吗？
2: 笑容啊，
1: 啊，
2: 从脸上来呀、
1: 笑容从脸上来
2: 啊。
1: 啊，您有脸吗？
2: 哎，这，我这么大岁数没脸，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1: 哦，这么说您有脸？
2: 当然有了。
1: 那太好了，当着大家的面您说一说啊，您这脸在哪儿呢？
2: 那还用说呀？
1: 啊，
2: 这前边都叫脸。
1: 啊，这前边都叫脸。
2: 哎，
1: 你说的不对。
2: 不对，
1: 这是面部，面部，你得指的具体一点，你的脸在什么部位？
2: 哦，具体的部位、啊、
1: 在什么地儿？
2: 这就是脸，
1: 这是腮帮子。脸？
2: 哦，那这是脸。
1: 颧骨？
2: 这是脸。
1: 太阳穴？
2: 那这是脸。
1: 前额骨？
2: 这是脸。哦，这是鼻子。
1: 告诉大家，脸在哪儿？
2: 各位，我这脸哪儿去了？
1: 陈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2: 58岁。
1: 那你白活了。
2: 怎么
1: 没脸了？
2: 啊，你才没脸呢。
1: 有脸吗？
2: 当然有了。
1: 在哪儿呢？告诉大家。
2: 那就得请您给我指出来了。
1: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
2: 这我不是找不着自己的脸了吗？
1: 其实你这个脸很好找。
2: 哦，那么在哪儿呢？
1: 您注意啊。
2: 嗯，
1: 大家注意啊，他这个脸在哪儿？
2: 嗯，
1: 告诉你啊，就在眼皮底下，
2: 嗯，
1: 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了吗？
2: 嗯，
1: 这就是您的脸。
2: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呢？
1: 你知足吧。
2: 怎么？
1: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2: 你看，我怎么单跟他比呢？
1: 不单是你啊、
2: 嗯、
1: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都在这个地方。
2: 嗯，
1: 您要是不相信，晚上您回家对着镜子自个儿找去，就在这儿。
2: 嗯
1: 啊，都这么大脸。这您别不好意思，我这么大人这么点脸都这一样。
2: 嗯，
1: 都这么大脸，这么大脸能够产生笑容吗？
2: 不能。
1: 是不是？
2: 那么您说这笑容由哪儿产生呢？
1: 学问就在这地方。这笑容从哪儿来呢？
2: 啊，
1: 从眼睛跟嘴上来。
2: 是吗？
1: 哎，一般人未笑之前，两只眼睛的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

0: 这才结束。
1: 呵，这么麻烦呢？
0: 这就是笑的全部过程。
1: 您对笑还真有研究。
0: 当然了，因为我们是搞笑的艺术的。
1: 对，
0: 演员嘛，哪一关都哪一关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这个眼睛最重要。
1: 那是，
0: 如果你眼睛有毛病，一出台观众一看，这人眼睛有毛病。
1: 哎，
0: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我眼睛可就有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斜视。您看，
1: 瞧不出来。
0: 瞧不出来吗？
1: 瞧不出来。
0: 当然了，我已经摔好了。
1: 哎，对，嗯，摔好了。
0: 摔好了。说来也巧啊，有一回我骑着自行车路过这个正义路，
1: 嗯，
0: 因为我这车骑得太快，眼看我这自行车和对面来的汽车就要接吻了。
1: 是啊，
0: 我一着急一捏闸，就听蹭一下。
1: 怎么样？
0: 车站住了。
1: 行吗？
0: 我一前滚翻就摔出去了。
1: 哟，
0: 就这脑袋正摔在汽车轱辘旁边，
1: 多危险！
0: 危险呢、啊！这一摔，愣把我这斜视给摔正了。
1: 是啊，
0: 您看我现在这眼睛怎么样？
1: 嘿，因祸得福。
0: 哎，要怎么说无奇不传呢？这件事让我们街坊二嘎子知道了，
1: 哦，
0: 赶紧上我这打听这偏方来了。
1: 这么一说，这二嘎子也是斜视。
0: 对，不过他这个斜视跟我这斜视还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我是一只眼睛斜，
1: 嗯，
0: 他是两只眼睛都斜，
1: 哦，
0: 而且是一只向左斜，一只向右斜。
1: 嘿，这还够严重的。
0: 所以他跟我说啊，金斗大哥，既然您这眼睛能睡好，我照方抓药，由明天起我就开始睡。
1: 怎么睡啊？
0: 走在马路上自己给自己使绊。
1: 哦，
0: 左脚一别着右脚，啪，
1: 怎么
0: 一大马趴就睡出去。
1: 是啊，
0: 半天愣没爬起来啊。
1: 睡得够呛啊。
0: 旁边有个老太太赶紧给搀起来了，快起来吧宝贝儿。哎呀，睡得够呛吧。
1: 嗯，
0: 你瞧，嚯，怎么俩眼睛都摔斜了
1: 啊？二嘎子说什么呀？
0: 谁让你搀我的？我这斜视是胎的蛋，
1: 嗯，
0: 我这摔就被摔的斜视，
1: 嗯，
0: 你一掺我白摔了，
1: 嘿，
0: 多一事儿，我告诉你，由明天起我还得狠狠的摔。
1: 怎么摔呀、啊？
0: 由楼上往下摔，
1: 这不玩命吗？
0: 他们家住在二楼，站在楼梯口一个倒栽葱就下去了。
1: 是啊，
0: 您说怎么那么寸啊？
1: 怎么？
0: 楼下正放了一塑料痰桶，
1: 怎么了？
0: 这脑袋不偏不歪，噗。
1: 怎么样？
0: 整套上这痰桶，
1: 这寸劲儿呢？怎么回事？
0: 进的时候容易，
1: 为什么呢？
0: 它是顺着的。
1: 对，
0: 再拔可拔不下来了。
1: 怎么？
0: 让鼻子挡住了。
1: 嘿嘿，这倒霉劲儿的，
0: 二嘎子有劲儿啊！噗，
1: 怎么样？
0: 痰桶下去了，
1: 没问题了。哎，这鼻子怎么回事啊？
0: 你给闹闹名啊！
1: 嗨、哎，这不倒霉吗？
0: 哎呀，您说我这俩眼珠怎么这么结实呢？
1: 怎么结实了？
0: 就这么摔愣没摔过来。
1: 对，
0: 哎呀，看来这国产的眼珠啊，就是没有进口的眼珠好。
1: 怎么见得呢？
0: 跟外国的彩色眼珠一辈子都不出事故。
1: 是啊，
0: 看来我也得换两个外国的彩色眼珠。
1: 没听说过。
0: 哎呀，金斗大哥，
1: 嗯，
0: 我还得跟您打听打听。
1: 哎，
0: 就是您这个眼睛是在哪儿摔好的来的？
1: 我呀，
0: 啊，
1: 正义路
0: 哪儿？
1: 正义路，
0: 正义路，
1: 哎，
0: 太好！您听这名字就顺的，
1: 怎么见得呢？
0: 正义路嘛，
1: 嗯，
0: 正过来容易这条路。
1: 哦，
0: 您看我摔那地方嘛，再摔一百回我也摔不过来。
1: 那么你在哪儿摔的呀？
0: 下斜街
1: 啊，下斜街，
0: 嗯，
1: 这有什么呀？
0: 还越摔越斜，还他妈越结实，
1: 这不像话。
0: 我也得上正一路摔。
1: 哎，好好好。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骑的是什么牌自行车？
1: 我骑的是凤凰的。
0: 多好多好，我倒霉就倒霉我这汽车牌子上。
1: 你骑的什么车呀、啊、
0: 永久的。
1: 这永久的怎么了？
0: 哎呀，你听这名字也永久啊，他告诉我永久过不来呀、
1: 啊、是啊，
0: 所以我也得换一个凤凰的。
1: 那可以可以可以。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是晴天是阴天？
1: 那天是晴天。
0: 哎呀，我摔的是阴天呐。
1: 阴天有什么呀？
0: 那阴天反潮，眼珠发皱，不容易过来。
1: 哦，
0: 晴天是。

0: 您睡的时候吃的什么？
1: 那天我吃的是烤鸭子，
0: 我吃的烤白薯啊。
1: 烤白薯有什么呀？
0: 烤白薯它没有油水，它不容易摔过来呀。
1: 嗯，
0: 是不是？改吃烤鸭。
1: 哎，
0: 再问您点事儿，就是您摔的时候，您这脑袋跟那汽车轱辘有多远？
1: 都挨上了。
0: 哦呦，都挨上了。
1: 哎，
0: 太好了！你要我摔的时候，我这脑袋也跟那汽车轱辘
1: 挨上，
0: 我不摔了。
1: 怎么不摔了？
0: 再把我压死。
1: 纯粹是东施效颦呢。
0: 你说怎么办呢？二嘎子有主意。
1: 什么办法？
0: 上摔跤队。
1: 摔跤队，
0: 哎，摔跤队天天摔呀、啊，说不定哪天就给摔过来。
1: 哪儿那是啊？
0: 还真去了，
1: 哦，真去了，
0: 上摔跤队了。
1: 嗯，
0: 他不知道啊，摔跤队里有一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学摔跤的人先得练习挨摔，
1: 哎，还得会挨摔。
0: 尤其是这个队里，
1: 嗯，
0: 有这么一大个子，这小子有点欺生，
1: 怎么了？
0: 一看二嘎子来了，一努嘴拿着练手，
1: 哦，
0: 左一个背胯，右一个坡脚，前面一个钩子，后边一个别子，没三天。二嘎子愣给摔急了。
1: 是啊，
0: 哎呦，哎呦，你们欺负人是怎么着？你们
1: 怎么见得呀？
0: 我上你们这摔眼睛来了，没事你们摔我屁股干嘛呀？
1: 谁让你来的？
0: 你甭来这套，大个子，你这叫欺生，我懂。我不摔了，我找地儿练功夫去。
1: 嗯，
0: 等我功夫练成了，非跟你好好摔摔不可。
1: 可以。
0: 从此以后，二嘎子是头名师访高友。
1: 嗯。他都练什么功夫了？
0: 首先他练过拳脚。
1: 都练过什么拳呢？
0: 他练过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拳、五虎拳、六合拳、七圣拳、八仙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宫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家撒马拳、三十六方匕首拳、七十二横拳、108套罗汉拳。
1: 好，
0: 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闪斩腾挪，二嘎子最拿手的功夫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鲤鱼打挺、耗子钻洞，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各种兵刃他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砍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链的、带环的、带峨眉针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18般兵刃他是样样精通。
1: 好，那么摔跤呢？
0: 摔跤说内行话叫撂跤，
1: 哎，又叫灌跤，
0: 讲的是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崩拱柴火套、爬拿里倒钩、大半的360、小半的赛牛毛。二嘎子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像什么正把反把、穿裆靠、里手外水穿腿摸、里手勾外手勾、里手搂外手搂、正别的反别的、手别的脚别的、拱别的切别的、倒别的、头上弓、手上弓、腰上弓、腿上弓，只练的二嘎子眼睛努着太阳穴、骨的扑着又翻的、赤子又横的、四棱胳膊剑线一跺脚像砸夯、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噗啪，
1: 我头一回听说。
0: 二嘎子觉得自己功夫练得差不多了，
1: 哎，
0: 找大个去，
1: 找他练去了。
0: 两个人换好了搭理，二话没说就交上手了。
1: 嗯，
0: 您别看这大个子身大力不亏，一照面大个子就晕了。
1: 怎么会晕了呢？
0: 您忘了，眼是心中之苗啊。
1: 对，
0: 和对方交手的时候先要看对方的两个眼神。
1: 为什么呢？
0: 你好知道从哪儿下手啊。
1: 对，
0: 这大个子一看二嘎子这眼睛，
1: 嗯，没事，
0: 嗯，
1: 怎么了？
0: 一只眼睛向左看，
1: 嗯，
0: 一只眼睛向右看，
1: 嗯。
0: 大个子心里说坏了，
1: 怎么坏了？
0: 我从哪边下手，他都看得见我。哎呀，这叫什么功夫啊？
1: 这哪是功夫啊？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他练的这叫分神法呀，
1: 多着呢。
0: 他不知道二嘎子是双截式啊。
1: 嗯，
0: 哎呀。这功夫可厉害啊。
1: 厉害什么呀？
0: 我听我师父说过，这是绝活啊。这
1: 是啊。
0: 得了，我先来个先下手的威强吧。
1: 对，
0: 说时迟那时快，左手这么一晃，右手扑盖住对方的大领，往怀里这么一揽。
1: 那么二嘎子呢？
0: 身体灵巧，借劲使劲一起身走，是个正把穿裆靠。大个子一看不好，赶紧撒手踢腿总连环。二嘎子又使个跪腿德和乐，个子赶紧撤腿背部抄手摁别的，这两个人肯定摔在一块了。你来我往30多分钟愣没见交，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好，
0: 突然大个子这二嘎子使个扫堂腿，
1: 嗯，
0: 二嘎子脚声一使劲，噌，穿起够七尺高，在空中来个720度，在大个子身背后脚扎实地。您再看，上身不摇，下身不晃。二嘎子一看时机已到，赶紧把气运在脑门上，对准大个子后腰眼儿，

0: 怎么了？
1: 就是一羊头啊。
0: 哦，
1: 您再看这大个子，噔噔噔，咔，
0: 怎么回事？
1: 摔出去够一丈多远。
0: 哦，
1: 爷大的二杆子用力过猛啊，震动两个眼珠，在眼眶里转了够有40多个圈，嘟，吧嗒，俩眼珠纹丝不动了，
0: 正过来了，
1: 哎，成对眼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东施效颦》，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晨、施胜杰表演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这段相声啊，包袱连连，笑声不断，同时呢，也说出了打工一族的心声。
1: 谢谢，谢谢，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地欢迎我。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好，司机上来要掌声。
1: 不是，别误会啊，我不是要掌声，太感动了，我真的没有想到。
2: 不是，你为什么没想到啊？
1: 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是本地人。
2: 哦，那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什么的
2: 啊？
1: 最通俗的称呼呢，说我是打工的。
2: 哦，
1: 公安局说我们是外来人口，搞经济的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历史上称我们为流动大军，最光荣的称号是
2: 什么？
1: 盲流。
2: 盲流？
1: 老盲流了。
2: 还老盲流了？
1: 十几年前，我盲目的走进你们这流光溢彩的大都市，眼前的一切真让我头晕目眩。说实在的啊，没进北京之前，我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我没见过这么快的车，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没见过这么多的白内障。
2: 白内障？
1: 哦，当时你们北京人看我那眼神，那白眼人比乒乓球个儿都大，都这么看了。他们都说我是陈佩斯的搭档。
2: 谁呀？
1: 老帽。
2: 那是叫你土老帽，
1: 就是这意思。
2: 哎，看你这个穿戴打扮，你也不土啊。
1: 我当年进北京穿的不是这身。
2: 你当年穿的是什么？
1: 有特点。
2: 什么？
1: 我上面穿的是我妈妈那棉夹袄，下边穿我爸爸那棉裆裤，脚蹬我哥哥大头鞋，头戴我爷爷小毡帽，肩扛我奶奶打的行李卷，我嘴里叼着小烟头，我是雄赳赳气昂昂，幸福的徜徉在天安门广场之上，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
2: 打住，你横晃啊。
1: 横晃怎么了？
2: 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北京是首都，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1: 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1: 你让大伙儿听听，你到了我们北京啊，那北京是你哥人家的，那北京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北京，那首都是俺们大家伙的北京，还有我们北京，你看那舌头跟水煮鱼似的呢。
2: 我那意思说，你不能拿天安门广场当着常人那么逛。
1: 我哥人家，我愿意咋逛咋逛，我爱北京天安门，你管着咋的？我不但要逛，我还要唱。
2: 还要唱？
1: 当然了，我一看天安门广场这么赫亮
2: 啊，
1: 我不在这儿唱，我上哪儿唱呢？我把行李卷往地下一放，我站在国旗下，我是引吭高歌。
2: 唱的什么呢？

0: 好好好，
1: 伟人说的太对了。
0: 说的什么？
1: 雄鸡一唱天下白啊！就我这一嗓子
0: 怎么样，
1: 把北京这天儿给唱亮了。
0: 甭问呢，你在天安门转悠了一宿，
1: 我也没地方住啊。
0: 好吧，我跟您说啊，您要把这免裆裤换了，唱更来劲。
1: 嗯，那不能换。
0: 怎么不能换？
1: 当初我这身衣服是我们家所有服装当中的精华。
0: 不是，太破太旧了，换身新的。
1: 买身西装。
0: 买身西装。
1: 你给钱。
0: 我的，你没钱吧？
1: 有钱我就不到你们北京打工来了。
0: 也倒是。
1: 现在回想起来，进北京的头一天，我扛着行李卷，我是从清晨我就默默地走到了深夜，当华灯初放，一对对幸福的倩影映入我的眼帘，我一看，这么多的大楼，这么多的房，这么多的窗户，这么多的床，怎么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0: 想着看着，我这七尺男儿，我是潸然泪下，
1: 伤心了，
0: 情不自禁的，我唱了一首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外国歌曲，
1: 哪一首？
0: 阿巴拉布，阿巴拉布，啊，该起子曼阿斯卡阿巴拉古阿巴拉古，
1: 流浪歌，
0: 咕噜噜噜，
1: 咕噜噜，
0: 咕噜噜噜，咕噜噜噜，
1: 不是，
0: 咕噜噜，
1: 他怎么咕噜噜啊？
0: 我饿极了，我肚子咕噜咕噜噜噜。
1: 你别让他咕噜了啊！赶紧买点吃的吧，
0: 吃点热乎的，
1: 买点热乎的啊！
0: 你给钱，
1: 我给得着吗？我
0: 你给我得要啊！
1: 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你们城里要饭来了。
1: 那您是？
0: 我到你们北京，我是成就我的伟大事业了。
1: 是吗？
0: 你别看我穿免裆裤
1: 啊，
0: 在我们乡村，我也是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
1: 哦。在那儿您是
0: 小学代课老师，
1: 您教的是
0: 音乐
1: 啊？
0: 你知道乡亲们叫我什么吗？
1: 叫您是。
0: 叫我百灵鸟，
1: 百灵鸟，
0: 嗯，
1: 又穿一免裆裤还百灵鸟了。
0: 免裆裤怎么了？我都想好了，我到你们北京第一天，我首先我找李双江。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找李双江，我切磋一下颤音儿，
1: 颤音儿。
0: 然后我找李谷一，我商榷一下花腔。我再找关木村商量商量共鸣，然后我再找蒋大为琢磨琢磨不戴眼镜能不能唱出高音儿。
1: 好，你瞧他研究的人，哎，他们就跟您探讨了吗？
0: 他们
1: 啊，
0: 我是扛着行李，我找不着庙门。
1: 好，错了，
0: 嗯，
1: 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
0: 拎什么？
1: 猪头。
0: 猪头
1: 啊，
0: 有猪头我还留着自己吃呢。
1: 你也不能空着手去呀。
0: 有什么不能空手的？都是唱歌的，有什么了不起？
1: 都是。
0: 再说了，当年老艺术家到我们乡村去采风，还跟我学过呢。
1: 是吗？
0: 嗯，
1: 跟您学什么？
0: 跟我学唱歌。
1: 哪首？
0: 劝酒歌。
1: 劝酒歌。
0: 唱得好。
1: 没听见过。
0: 啊哈啦，呵呵你呢？啊哈啦，呵呵你呢？啊哈啦，呵你呢？喝嘞，喝你呢？啊哈啦，呵你呢？喝嘞。峨眉，
1: 好，无素里传歌改成劝酒歌，
0: 到我们那儿就叫劝酒歌。
1: 我听出来了，
0: 嗯，
1: 您是声音条件好，
0: 嗯，
1: 特别喜欢唱歌。
0: 什么叫喜欢呢？我当初到北京的最大理想是
1: 什么？
0: 要做我国歌坛上的宠物。
1: 对了，哎，
0: 我想好了。
1: 拿住，宠物是狗，
0: 啊，
1: 歌坛上的新宠，
0: 这叫什么？
1: 歌坛上的新宠，
0: 新宠，
1: 新宠。
0: 新宠不敢想。
1: 怎么不敢想？
0: 不敢想。
1: 怎么不敢想？
0: 大家都知道全国各地那么多漂亮小姑娘都在北京飘着呢，
1: 啊，
0: 哪个不比我水灵，哪个不比我漂亮，宠他们还宠不过来呢，谁宠我呀？说句文明点的词儿吧，我给人当狗人家都不要。
1: 这还文明呢？
0: 实事求是嘛。不信你上街上你看看
1: 啊，
0: 你看那小富婆一个一个抱着狗啊，牵着狗，哎，那个喜欢的那个爱呀，你说哪个富婆愿意抱我？说实在的，我不计较岁数。
1: 别，
0: 我这有个落脚地。
1: 哎，行行行，我跟您说啊，这么着，他要一想抱咱，咱就不让他抱。
0: 对，
1: 咱们脚踏实地的，
0: 嗯嗯，
1: 咱们能干点什么，咱们就干点什么。
0: 哎，这话我爱听。
1: 哎，
0: 当我一夜成名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也没脸回老家了。
1: 许多人都这么想。
0: 十多年来，
1: 嗯，
0: 你说我在北京，我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
1: 不是，你干什么也不少赚呢，一个月五六百，一年下来五六千块钱呢。
0: 说是五六千呢，到开支的时候我一分钱拿不到。
1: 怎么回事？
0: 一到开支，那老板就跑了。那速度比刘翔还快呢，跨过老板桌蹭蹭蹭就没影了。
1: 好吧，遇上赖账的了，
0: 净遇见这个了，
1: 是吧？您说说这些年你都干过些什么？
0: 别提了，太多了，我跟你说说都干过什么。
1: 你说说。
0: 这些年我干过家政服务、再生回收、便民早点、物业保安，我给汽车美过容，我给摩托打过气，我给男人按过摩，我给女人喷过漆。
1: 不，给女人喷漆？
0: 不是，我给汽车喷过漆，我给男人按过，干的太多了，记不过来了，
1: 哦，
0: 太多了。
1: 您干的最精彩的是什么？
0: 那就得说是卖早点。
1: 卖早点？
0: 嗯，我早点卖的有特色。
1: 是吗？
0: 早上起来我蹬着三轮车
1: 啊，
0: 上面拉着炭火炉，我是走街串巷，边走边唱。
1: 怎么还边走边唱？
0: 我顺便溜溜我这百灵鸟的嗓子，
1: 什么都不耽误。
0: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蹬着三轮来卖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都有什么呢？

0: 吃有喝有冷饮，馒头稀饭韭菜盒，姑娘喜欢喝的醋呢，小伙喜欢的烤鸡脖，二锅头烧酒品牌多，又好喝来又暖和，锅贴馄饨三鲜馅儿，热气腾腾的小砂锅来呀。
1: 好了，我正唱着呢
0: 啊！一个戴大盖帽的喊我，
1: 喊什么？
0: 哎，郭松
1: 啊，这是叫你呢。
0: 我说我不是郭松，
1: 您是
0: 郭贴。
1: 你是郭贴？
0: 我车上有郭贴。要几个？
1: 人家听你啊，唱的像郭松，这是喜欢你。
0: 没错，
1: 是不是啊？
0: 太喜欢我了。
1: 看看
0: 这大盖帽，一看我车上东西啊，二话没说，当时就包圆了，
1: 全都买走了，
0: 全都没收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他说我是无照经营，不容我解释，叮了咣咣，气着咔嚓都给热那大板车上去了。当时把我气坏了
1: 啊！
0: 我就骂了那个执法的，我打了那个扔车的。
1: 你还动手打人了？
0: 我没动手。
1: 那你
0: 我没动手，我就把他那个大高帽扇飞了。
1: 你真敢下手？
0: 不是把我气，我大伙评评理啊！
1: 啊！
0: 我在北京，我干了十好几年，我才攒了那么一辆三轮车呀！我还指着这辆三轮，我挣俩钱，将来我回老家呢。你说扔你就给扔车上了。
1: 不是你不打算在城里发展你的这个事业了？
0: 我不打算，我想也是白想。虽然我当初我在农村我生活我苦了点，可是我活得自在啊。自从我到了你们城里，我整天我是灰头土脸的伺候人，我低三下四的我讨好人，都有失我的身份呢、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告诉你，
0: 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1: 哎，你听着，
0: 我是百灵鸟。
1: 百灵鸟，
0: 你拿我当秃尾巴鹌鹑？
1: 没人这么看你。
0: 我告诉你，大盖帽
1: 啊，
0: 你们城里人，你们心太狠，手太黑了，你们想方设法的欺负我们乡下人呢、啊。你们城里人是人，我们乡下人我们也是人。你们城里人用着我们乡下人，干嘛还管着我们乡下人？你们城里人是人上人，让我们当人下人。你们把我们管的本来是人，不像个人。你拍拍你的脸，
1: 不是，那叫拍拍你的脸。
0: 不行不行，你拍拍脸，
1: 怎么拍脸呢？
0: 你拍拍你的脸，大伙儿看看，你有鼻子有眼儿。我也有鼻子也有眼儿，你别看你戴大高帽穿制服，进澡堂子摘了帽子脱了衣服，你身上还不一定有我白的。
1: 你瞧他比的劲儿。
0: 我出气了，
1: 是吧？
0: 我说完这番话把大高帽给说乐了。
1: 没法不乐。
0: 没错，说太对了，进澡堂子我身上肯定比你黑。
1: 是，
0: 但是秉公执法呀，我一定要清清白白
1: 啊！
0: 咱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首先要做一个守法的人。你说你是乡下人，你说我是城里人，其实要从根上论，倒退五百年，咱们都是乡下人。
1: 这怎么回事？
0: 当初我爷爷进城当盲流，我们全家才从乡下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如今咱们共同建设新首都，你我都是一样的人呐！
1: 你这话说的多好啊！
0: 他这一说，我才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了？
0: 我是盲流
1: 啊。
0: 感情他爷爷也是盲流，我跟他爷爷一辈儿
1: 啊，
0: 论起来他还是我孙子呢。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心里想，我嘴里没敢说，
1: 吓我一跳。
0: 心里想，大盖帽说：“你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可没拿你当盲流。这样吧，你啊，明天到所里找我去
1: 啊，
0: 我帮你办个执照。”光明磊落的做生意，做个守法的好公民。
1: 你看人家想帮你办点实事儿，
0: 少来这套。
1: 怎么少来这套？
0: 围观的人太多了，老百姓同情弱者，我这番话把他说的下不来台，他用这话搪塞我，这我还不懂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想啊？
0: 我就这么想。
1: 我第二天你去了吗？
0: 我当然去了，我到那儿我看看他究竟怎么耍我。
1: 这什么心态啊？
0: 第二天我去了，我到那儿一打听啊，
1: 啊啊，
0: 感情这大盖帽还是一所长。
1: 哦，还是管事儿的。
0: 他帮我办了一个营业执照，还给我打了个欠条。
1: 办执照怎么还打欠条啊？
0: 我不打人了吗？
1: 啊，
0: 连医疗费带罚款1000多块都是这个大盖帽所长给我垫上了。
1: 你看
0: 哎呦，当时我接过这欠条，我真的我就百感交集，
1: 是不是？
0: 我说大盖帽所长，真的真的，原来我就觉得你们戴大盖帽的，你们不是整这个被告就整我们乡下人。我没想到你这人心眼还挺好使的，你还白给我1000多块钱。
1: 对，
0: 哎，你
1: 什么白给你的？借给你的。
0: 对，
1: 赚钱还给人家，
0: 不是送的。你赚钱你得还给我。
1: 就是啊，
0: 如果事先对你要没有所了解呀，按昨天那个表现就应该把你抓起来。
1: 没错，

0: 说怎么着，你在你们那儿还是一个文化名人。
1: 哎，百灵鸟。
0: 这样吧，我这个表你填一下。
1: 填表干什么呢？
0: 原来这个大盖帽所长和社区办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他让我们填个表上团里唱歌去，他帮我圆了那个歌星梦。
1: 你梦想成真了。
0: 当然了，后来通过这件事儿，我跟这个大盖帽所长我们交了朋友了。
1: 是吗？
0: 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小吃摊我干到了连锁店。
1: 嗯，
0: 我生意越做越大。
1: 是吧？
0: 嗯，
1: 你成了大老板了。
0: 哎呀，那不敢当。反正我这个手下有那么十几个小店铺
1: 啊。
0: 由于我的表现很好，我得到了首都劳动奖章。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1: 什么？
0: 我受到了中国妇联的表扬。
1: 好，
0: 中国妇联对我太重视。
1: 哎，
0: 这说实在的，
1: 哎，
0: 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不至于的。
1: 打住，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什么眼神？这么半天没看出来。雄性。
1: 是
0: 男的嘛？
1: 那怎么妇联还表奖你啊？
0: 我为那个母亲工程啊，春蕾计划，我慷慨解囊啊！
1: 哦，你回报社会、啊？
0: 当然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咱中国人的美德呀！
1: 了不起！
0: 嗯，在一次激情广场大家唱的晚会上
1: 啊，
0: 我唱了一首自己填歌的词儿，表达了我对大盖帽所长的感激之情，
1: 是吧？
0: 嗯，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 哎、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一唱，
0: 我在这
1: 儿，在这儿给唱唱啊。
0: 谢谢
1: 啊，
0: 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再唱一唱
1: 啊，
0: 我自己填的词儿
1: 自己填的词儿。
0: 乡下人啊，来到城中啊，为呀赚钱呐、啊，一个眼儿妞来了个那个大盖帽，他伤了我的心啊，他罚我1003分啊，哎呦。大盖儿帽啊，他是个热心人儿啊，他呀帮助了我呀一个呀儿哟，滴水那个之恩呐、啊，我要感谢他呀。唱到这儿
1: 啊，
0: 我从兜里掏出一红包来，
1: 他要还钱了。
0: 我请他吃个大锅贴儿啊，哎呦，
1: 不还钱了，
0: 哎呦啊，
1: 这手绢玩的多好，
0: 哪儿啊，锅贴烫手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孙晨、施胜杰表演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
1: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2: 怎么了？
1: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2: 啊啊！
1: 你我们姓侯的侯啊，
2: 嗯，
1: 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2: 嗯，
1: 比如说我姓侯，
2: 对，
1: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2: 哎，
1: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2: 嗨，
3: 那这俩我姓哪个猴？
2: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
1: 你劲闹，
2: 就是
1: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2: 啊？就是发福
1: 啊！
2: 哎，你怎么瘦了？
1: 瘦了，
2: 嗯，
4: 别提了。
2: 怎么了？
4: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2: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1: 贸易公司。
2: 买什么去了？
1: 买猴啊。
4: 哦，皮猴。
1: 嗯，
4: 这天冷啊。皮猴
1: 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2: 活猴
1: 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别提了。
2: 那啊，
1: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2: 啊，
1: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哦，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看，我
2: 啊
1: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2: 对，
1: 这是
2: 来人。侯

0: 采购。啊，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呵，您叫我小马就行。
1: 哎呦，
0: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1: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2: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0: 啊，是
2: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3: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 嗯嗯，
3: 老侯，今派你买猴五十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3: 嗯，
1: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3: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3: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1: 嗯嗯，
3: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3: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3: 哪单位要猴啊？
1: 嗯，
3: 饭店。
1: 饭店。
3: 哎，
0: 饭店要猴。
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3: 猴能看家呀。
1: 哦，
3: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 是。
3: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四个猴，
1: 是，
3: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1: 呵，
3: 腰里别一屁屁机
1: 啊，
3: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1: 呵，
3: 啊，门口一站，欢迎，
1: 好像，行了，行了，
3: 欢迎，
1: 行了，
3: 这饭店买卖准好，
1: 好什么呀？好啊，看大门啊，
3: 啊，
1: 必须得用人，
3: 嗯，猴好，省钱呢，
1: 怎么？
3: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1: 嗨，
3: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1: 你呀、
3: 啊，啊，
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3: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1: 嗯，
3: 纺织厂，
1: 这沾边。
3: 哎、嗯，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3: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3: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3: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
1: 嗯、
3: 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啊！
3: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忍，
1: 哎，
3: 你跟我叨叨，
1: 就是，
3: 我给你摘摘。
1: 嗯，行了，
0: 多好啊！行了行了，好了，
1: 找狮子呢这。
3: 你来一件吧。
1: 不穿。
3: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
3: 嗯，
1: 不用瞎琢磨了。
3: 嗯、
1: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3: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1: 嗯，
3: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3: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3: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啊？
3: 马大哈呀、啊。
1: 马大哈，
3: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
1: 嗯、
3: 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哦、
3: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
1: 就这么一主。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3: 有这么一天
1: 啊，
3: 突然间碰上我了，
1: 哦，
3: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
1: 嗯，
3: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越快越好。
1: 什么事？
3: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3: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1: 对，
3: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3: 我给带在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3: 足足等了俩多钟头，
1: 抓住几个兔子？
3: 鹰丢了，
1: 也嗨。放鹰去了。
3: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出，
1: 真够马虎的。
3: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3: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既然这样
3: 啊，
1: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3: 我一想也是，
1: 嗯、
3: 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3: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3: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
3: 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3: 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
3: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1: 我到东北看看。
3: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 呵，
3: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儿。
1: 嗯，
3: 进了村儿，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1: 啊，
3: 人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3: 哎呀妈呀！
1: 哦，
3: 咋又买猴呢？
1: 哎，
3: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东北，我到东北看看。
3: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 呵，
3: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儿。
1: 哦，
3: 进了村儿，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1: 啊，
3: 人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3: 哎呀妈呀！
1: 哦，
3: 咋又买猴呢？
1: 哎，
3: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3: 哎呦，我说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3: 那人哈，大高个哈，
1: 嗯，
3: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3: 好像是5、6年这前儿吧。
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3: 5、6年
1: 啊。
3: 哦，我想起来了，
1: 嗯，
3: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1: 哎，
3: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1: 哎。
3: 嗯、
1: 马三立买过猴。
3: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呢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3: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3: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
1: 嗯、
3: 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3: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3: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1: 哼，
3: 来了500-600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0: 子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0: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
2: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0: 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1: 啊。
0: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0: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0: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0: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
0: 这个国家要建设，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等不了。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然后把毛给它拔掉，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0: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2: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2: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0: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1: 哟，
0: 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干了。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0: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1: 嗯，
0: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1: 我
0: 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
0: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
0: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0: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焯，夸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0: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0: 我都站不起来了。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没有，
0: 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0: 四川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1: 怎么讲？
0: 不单有猴啊，
1: 还都啼不住呢。
0: 是啊，
1: 那就去四川。
0: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0: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0: 要抓猴。
1: 嗯。
0: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要批件。
0: 我什么
1: 批件啊？
0: 对，
1: 我没有。再见，
0: 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0: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1: 嗯，
0: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0: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1: 是，
0: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2: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0: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0: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0: 啊？不。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0: 这有通知，你看看。
3: 就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1: 知，你看看。
3: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喜吉灵吗？
1: 啊，
3: 那吉字我不会写。
1: 呵，
3: 我是。

0: 查查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1: 喝着马虎劲儿的。
2: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啊，
2: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2: 你看他怎么花那么些钱？你怎么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啊，他爸爸是谁啊？
2: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1: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2: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2: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1: 嗯，
2: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2: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2: 是啊，群众眼睛。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牛群、戴志成等表演的相声《见异思迁》。
1: 眼看啊，这个龙年就要到了，
2: 真让人感慨万千呐！
1: 您都在想些什么呀？
2: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 啊，
2: 我该属什么呢？所以我反复琢磨这个问题。
1: 什么叫你该属什么呀？
2: 不，这不很正常吗？所以我考虑
1: 属性能任意挑选吗？
2: 不，可以择优录取吗？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8。
1: 你应该属猪。
2: 别逗啊！
1: 我逗什么呀？属猪没错、
2: 啊。像28我就属猪啊。
1: 没错啊。
2: 让大伙儿瞧瞧
1: 啊，
2: 有这么漂亮的猪吗？啊，就吧。
1: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吗？
2: 我就没感觉出来。
1: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2: 可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 不可能，
2: 绝没有。
1: 不信咱问问。
2: 那也没有啊。
1: 有没有属猪的在座朋友？
2: 没有啊，没有。
1: 哎，
2: 没有。
3: 刘伟，我属猪。
1: 戴志成属猪。
3: 对对对，
1: 属猪的代表。
2: 您怎么回事？
3: 我属猪。
2: 你属猪，
3: 看一看。
2: 不能吧？你怎么这么瘦呢？
3: 我瘦肉型。
2: 你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3: 哎，我告诉你，猪浑身是宝
1: 啊！
3: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
2: 啊！
3: 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
2: 嗯，
3: 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
2: 干嘛？
3: 啊，拍板定案。
2: 这猪还有点能耐、啊，
3: 有点意思。
0: 要不怎么说呢？多少名人都姓猪呢？
2: 你跟谁呀、啊？
1: 猪八戒。
3: 这。姓朱，
2: 那叫名人吗？
1: 天蓬元帅知道吗？
2: 形象太困难。
1: 有漂亮的呀？
2: 哪位？
1: 诸葛亮。
2: 这，啊、哦，这音儿倒是对。还有吧？
1: 朱丽叶。
2: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啊、哎？还有吗？
1: 朱司马迹。
2: 别，那是成语。
1: 哎，人名。
2: 成语。
1: 朱司马迹嘛。
2: 谁呀？
1: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他们仨人。
3: 哎，三位
1: 都属猪
3: 啊！
1: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2: 哪一首啊？
1: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人。
2: 别唱了，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1: 啊，猪饿了也吃。
3: 对，我们从不挑食。
2: 怎么的？这猪还够实惠的。
3: 怎么样，
2: 兄弟
3: 啊？
2: 你们那组织还要人吗？
3: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2: 是这话，
3: 欢迎您。
2: 就这么定了。
1: 啊，
2: 亲爱的朋友们，
1: 讲一下，
2: 同志们，
1: 嗯，
2: 我这里郑重宣布，我就是属猪的。
1: 好，
2: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3: 对对，
2: 随便参观吧。
1: 猪也有缺点。
3: 对，
2: 啊，猪有什么缺点？
1: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邋邋遢遢，不讲卫生。
2: 啊，这都是小毛病，
1: 小毛病，
2: 关关紧要。
1: 猪有严重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他作风不正。
2: 猪，
1: 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珠宝，纯属第三者插足。
3: 你要这么诽谤猪，我拱你，我跟你
1: 拱我。猪有个致命的弱点，
2: 怎么？
1: 他不会看家呀。
3: 朋友，千万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
2: 不
3: 还是有能
2: 耐。不，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3: 对，
2: 我不是属猪的，我
3: 那
2: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猪。
3: 哎，
4: 怎么说
2: 像话吗你？
3: 那你属什么呀？
2: 我属什么？
4: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2: 对，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3: 哎、你说什么能看家？
1: 哎，狗。
2: 对，我就属狗的。不是这狗行吗？
1: 好啊，
2: 我对这狗。
1: 你想这个，
3: 坏了，上来一条。我
4: 属狗太好了。
2: 你怎么回事？
4: 我就是属狗的。
1: 属狗的。
2: 你属狗比他属猪强吗？
4: 当然比猪强了
2: 啊。你说说，
4: 狗能看家呀、
2: 啊、
4: 而且忠实主人
2: 是吗？
4: 反应机敏、
2: 啊、
4: 在狩猎追踪上比猪的能耐大得多。
2: 你具体说说。
4: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2: 怎么样、啊、
4: 全带着狗去、
1: 啊、对，
4: 没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1: 太对了。
4: 怎么样，
1: 狗皮膏药能治病
2: 啊，
1: 狗皮褥子能御寒。
2: 对对对、
4: 哎、
1: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吧？
4: 别，
1: 我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
2: 啊、
1: 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使者。
2: 狗有点意思。
1: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呢？
2: 哪首？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2: 这不是赞美狗。
1: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2: 没狗什么事。
1: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0: 有什么关系啊？
1: 哎，这是叫狗开门呢，
0: 这是叫芝麻开门。
2: 对，我小名就叫芝麻。
0: 就冲这小名，我就郑重宣布，我是属狗的芝麻狗。
3: 太欢迎你了！
1: 先别高兴，先别高兴啊！狗也有缺点。
0: 怎么狗也有缺点呢？
1: 对主人百依百顺，嗯，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嗯，狗上人势，狗腿子，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啊。
0: 怎么？
1: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坑害多少顾客，工商局正要查他呢。
2: 你别听他这，
1: 狗有个致命的弱点。
0: 什么弱点？
1: 你像狗啊，他不会下蛋呢。
3: 我去，别属狗了，
2: 这是冤家错案。
0: 我不是属狗的，我我早就瞧着他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来，
1: 像话吗？
2: 那你属什么呀？
0: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2: 哎，什么能下蛋
1: 啊？鸡。
0: 对，我就是属鸡的。坏了，我越属越小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4: 的好啊，属鸡的太好了，啊啊
0: 啊啊啊啊！啊，我这要下蛋这个啊，你属鸡的，先说说。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缺点？
4: 属鸡的没有缺点，
0: 没缺点，
1: 没有缺点。
0: 我一眼就瞧出了他的缺点。
4: 嗯，哪儿啊？
0: 脖子太长。
4: 脖子长的是优点呐。
0: 怎么？
4: 脖子长，音域宽广，能引吭高歌。金鸡报晓的时候，更显出雄鸡伟岸的气质。
0: 是吗？
4: 每天早晨房檐一站，
1: 怎么样？
4: 哎，您说这脖子长，这风度多美呀！啊，
0: 其实我脖子比他长多了，是吧？
1: 生活当中更离不开鸡了。
0: 怎么？
1: 撞客有鸡血石，
0: 鸡血石；
1: 佐餐有鸡尾酒，
0: 没错；
1: 城市有宝鸡，
0: 都有；
1: 名人有那个高尔基，
0: 还有柴可夫斯基。
1: 不，
0: 这不是一个字，跟鸡没关系。
1: 有鸡啊，有一首歌赞美鸡呀，
0: 哪首？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5: 我们爱你，蹦蹦蹦。
0: 这是一休之歌，没鸡什么事儿。
4: 哎呀，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0: 怎么？
4: 你听啊，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怎么样？
4: 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
0: 就冲这种勤奋精神，我郑重宣布，我就是属鸡的。
1: 啊，鸡也有缺点。
0: 怎么都有缺点呢？
1: 对外来威胁，苟且偷生。嗯，对自己伙伴无情争斗。俗话说窝里反，指的就是鸡。鸡有严重问题。
0: 什么问题？
1: 骄傲自满，爱出风头，做点工作唯恐别人不知道。咕咕嘎，我下蛋了。鸡有致命的弱点。
0: 什么弱点？
1: 它不会上树啊。
0: 我不是属鸡的。我
1: 属鸡。
0: 那你属
4: 什么？能上树我属什么？
1: 你属猴。
0: 对，我就属。我不属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
4: 没错，
0: 我属什么你都挑毛病。
4: 没关系。
0: 怎么？
4: 没关系。
0: 怎么意思？
4: 我替你辩护。
0: 你是干嘛的？
4: 我是属猴的。
0: 这猴可太胖了啊。
4: 啊，你说我胖是吧？啊，吃的好。
0: 就冲这伙食，我就宣布我们俩一块属猴的。
1: 你也属猴的。
0: 我们就是双胞胎了。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1: 哪首啊？
0: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1: 不，没有猴啊。
0: 有猴。
1: 哪有？
0: 第一句就是吧。
1: 哪句？
0: 小时候。
1: 小时候啊。
0: 孙悟空是大时候，我们俩小时候。
1: 猴的缺点太多。
0: 什么缺点？
1: 猴上蹿下跳。
0: 胡说，他这么胖他跳得起来吗？
4: 那是咱们不安于现状。
0: 对，不安于现状。
1: 猴了吧唧，猴不稳重。
0: 不重啊，他有400多斤。
4: 那是咱们活泼可爱。
0: 对，非常活泼吧。
1: 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0: 东张西望，那是向往未来。
4: 对，放眼世界。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

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其实李鸿章走马上任后没什么新作为，他办案的思路完全是按照曾国藩的既定方针，就像是剿捻的时候承袭曾国藩的河防运防一样，所谓萧规曹随是未做改变。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连李鸿章自己事前恐怕都想不到。接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终是荣登江臣之首，这是求之不得的荣耀。忧的是教案之难办，同样视为畏途啊，畏惧的畏啊。外交没小事，在天津教案之前，全国发生了多起同类案件，每一次办理的结果不外乎是抵命赔偿，无一不遭到他人的诟病。1856年的西林教案还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眼下这桩案子，连我的恩师曾国藩如此的威望，如此老辣，也如此的心力交瘁，结果呢，举国唾骂呀。所以李鸿章明白此次去天津充满了艰险。实际上对于如何办理天津教案，李鸿章的看法与曾国藩、丁日昌没什么两样，他也是主张和局，哪怕委曲求全也不能轻开信断。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坚决支持和议，并称赞曾国藩老成谋国，认为这拿凶赔款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想法首先就为民气澎湃的舆论所不容，那么为了避免招惹骂名，李鸿章耍了个滑头。从一开始他就提出要等其施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天津接任，以免出政就犯重恶。8月29号，让他接任直隶总督的谕旨下达，9月7号，他是路过了保定，接着呀，磨磨蹭蹭，拖了10几天才到达天津。他也有理由，身体不好啊，自入夏以来，都对冒暑持驱，感受湿热，加之忧念国事，寝食顿废，肝疾增剧，正在服药调理。

0: 其实明眼人都明白，李鸿章就是在拖延时间，这和同治六年让他取代老师曾国藩出任剿捻统帅，迫不及待地前往徐州截然不同。曾国藩心知肚明，但拿他也没办法，只好是一边继续办案，一边等李鸿章到来。当时对于教案的处置，争议最大的就是以命相抵的做法。李鸿章的看法是，抵命可以，但人数不能太多。他曾劝过曾国藩，并且向朝廷秉承了意见，认为洋人商币较多，如要凑够一抵之数，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金民万众齐心缴赖，这案犯呢，有的逃逸，有的坚不吐供，丁日昌这么穷搜利索，事关动众，而且行逼株连，罗织附会，一来一生冤狱，二来一番众怒，所以他主张可以杀，但不宜杀的太多，如果是出于警示，正法八人足矣，正法八个人就够了，杀多了怎么安民心呢？可是啊，李鸿章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到了天津，他才发现，除非是一命抵一命，否则法国人打死都不接受。而且法国人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到这时候，李鸿章才体会到这局中人的苦衷啊。真是一句俗话说得好，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以命相抵固不可取，但李鸿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只好继续执行，很快凑够了20个死罪名额，并押赴刑场执行。当然啊，我们前文书就说过，这被正法的人中啊，并非都是真凶，其中有一些是被拉来充数的流民，或者是其他有前科的罪犯。这么做无非是应付洋人，希望尽早结案，平息事态，但结果无疑是屈辱的。和此前与此后所有的教案一样，这清政府啊，一再妥协，丢尽了颜面。在这次案中，除了20个所谓的凶犯被杀，还有25人充军，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哎，这还得提一句，您说那个陈国瑞呢？陈国瑞不是六王爷、七王爷庇护吗？在朝中权贵的庇护下逃脱了惩处，看来朝中有人还是不一样。而且在这一次的处罚中，清政府赔款49万余两，重修2座教堂。此外，清朝还派崇厚为专使赴法国赔罪。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个教案的处理结果，这一公布，顿时是举国哗然。死刑执行时，无数的天津居民拥上街头，簇拥着他们心中的

0: 这些英雄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有人还印制了几万把印有“人民英勇杀敌”国画的扇子，是一售而空。应该讲，这一次国人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但幸运的是，作为个人，李鸿章没受到波及，因为人们把耻辱化作了利剑，统统指向了曾国藩。这也活该曾国藩倒霉呀。不过要说李鸿章毫无责任也不符合实际，因为早在9月30号李鸿章就和曾国藩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在当天的报告中，曾国藩还特别提到，今后凡事均详细书上新任督臣李鸿章。为什么这么写呀？尽管主导意见是我曾国藩拿的，但李鸿章也不能置身事外。至于对案犯执行死刑，更是由李鸿章具体来办理的，因为这个时候曾国藩早就离开天津了。10月17日，曾国藩在北京受到西太后和皇上的召见，君臣之间有以下的问答，就涉及了天津案犯的处置。你何日自天津启程？
1: 23日自天津启程。
0: 这个23日啊，指的是旧历，也就是农历23。天津正凶以正法否？
1: 未行刑。宣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来京，法国罗使将派人来京验看，是以未能拘杀。
0: 李鸿章，你于何日将一等行刑？
1: 臣于23日夜接李鸿章来信，你以25日将该犯等行刑。
0: 这个问答比较简单，也很清楚，死刑执行完全是曾国藩走以后，而后有关天津教案的谈判事宜也是李鸿章主持的。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外界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所以这些个罪过全都落到了曾国藩一人头上。曾国藩是有口难辩呐，一时间饱受责难，声名狼藉，这是中兴之臣呐。据说当时啊，连在北京的湖南老乡都以曾国藩为耻，他们在湖南会馆集会，打碎了曾国藩的功劳匾额，而且强烈要求把他开除出乡级。哎呦，这还是头一回听说，现在有说的开除国籍的，对，你连老家都回不去了，我们不承认你是湖南人。这一年也就是1870年的11月3日，曾国藩60寿诞，朝廷降旨赐寿。可惜寿诞当天，这位老寿星门庭冷落，风光不再。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他曾经记录了这一天的行程。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又有朝廷降旨赐寿，按道理来说那应该很风光，可其实记下来的有点凄冷。原文我不读了，大概的意思是，长沙会馆全无一人在馆寓居，其他各馆也仅是3处皆有人陪谈。要不是湖广会馆出于督府进京的惯例唱戏恭请，那这个曾国藩呐，简直太没面子了。不但没人来祝寿，几乎都没人理他了。所以说，天津教案几乎毁了曾国藩的名望。而另外一个人李鸿章却因祸得福，一方面有曾国藩替他顶缸，

0: 另一方面，自己的运气确实不错。曾国藩走后，天津教案并未了结，尽管清政府做了极大的让步，受尽了屈辱，但是这法方啊，依然不依不饶，拒不接受。曾国藩离任前，就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一再敦促要与洋人尽快订立抵偿实数，但是法方就是不接受。因为双方讨价还价分歧很大，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包括谁？对了，上文中给您讲过，府县抵命，就是这抵偿的实数里面连知府和知县都得包括进去。中方认为太无理，但法方态度太强硬，尤其在府县抵命一条上坚决不肯让步，所以谈判陷入僵局，让李鸿章头疼不已。他心里明白，一旦谈判破裂，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当然了，那些抵命的人不就白杀了吗？就在李鸿章一筹莫展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在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李鸿章是一筹莫展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普法战争爆发了。这场普法战争是法国挑起的，结果呢，法国惨败而告终。有些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打了一场色当战役，法国部队是一败涂地。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三世也成了普军的阶下囚，所以大获全胜的普军是迅速攻占法国，并向巴黎挺进。这可了得，此时的法国当局是顾此失彼呀，手忙脚乱中已经无心顾及东方了，大本营都快丢了。所以在这种国际情况下，原先一直态度蛮横、胡搅蛮缠的法国人突然改变态度了，不纠缠了，他也无心继续追究了。很快，法国公使罗舒亚表示愿意接受中方的结案条件。哎呦，没听错吧？这个转变来得也太突然了，就连清朝的总署官员都摸不着头脑，包括李鸿章大人在内，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没做梦吧？现在这科技发达，信息迅速就传递出来了，但当时啊，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的新闻有多闭塞呀。

更可笑的是，由于不知道国际局势，上文书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清政府还派出了一个赔罪团去法国，谁当头啊？对，就是那个叫崇厚的。不了解国际局势，清政府派出的赔罪团仍然按计划还向法国在那进发呢。直到进入法国，负责打前站的官员才发现，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法国这么乱呢？由于普法战争失败，法国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剧。根据当时清政府赔罪团的成员张德仪回忆说，他们到达巴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起义就爆发了，起义军和政府军发生激战，据说巴黎城内是炮火连天，彻夜不息。这个打前站的张德仪啊，躲在旅馆里都不敢出来，直到第二天才知道，这起义军已经占领市政府等地了，那个提耶尔政府也逃往凡尔赛。此时的巴黎城内是满目疮痍，交通通讯完全陷入瘫痪。所以这个张德仪一看，天哪，这不跟我们那儿太平军一样了，一边向团长崇厚报告让他推迟来法国的行程，一边干嘛呀？快跑吧，这儿都打得这么乱了，别我再死在混战中，一边辗转就跑出巴黎了。之后清政府的赔罪团成员赶往凡尔赛，因为那政府官员也在凡尔赛啊，试图在那儿递交赔罪书。您想想，自己的大本营都保不住了，那替耶尔政府根本就无心搭理清政府的赔罪团。直到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崇厚等人才在巴黎受到了接见，并在王宫正式递交了道歉国书。而此时距离天津教案发生已经过去11个月有余了。据张德仪的回忆说，崇厚递交的国书原本是给拿破仑三世的，但是接见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都倒台了，赔罪团只好临时改变称呼，把这个抬头换成了新政府。可笑的是，国书以正式的形式向法国表示道歉，但是言辞中仍然不忘保持清朝君主的尊严。在这份国书里，多次以本国大皇帝自称，并向法国承诺保持中法亲善等等。这个提耶尔政府呢，也代表法国接受了道歉书，他在致歉中谴责中国杀害领事官和传教士的行为，并夸赞了传教士行善有功。而仪式结束后，崇厚鞠躬而退。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致歉的前后过程，在张德仪的著作和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说呀，听书的朋友最好你也有点记日记的这个习惯。但是当时一般中国人不了解啊，认为哟，这个案子最后解决的是谁呀？靠的是李鸿章李大人的能耐呀。曾国藩办不了的事儿，李鸿章能办，曾国藩办不好的事，李鸿章也能办好。这一来，这老李是因祸得福，名气大增。时下议论认为，其外交能力过于国藩万万也，这超过曾国藩10000倍，朝廷亦从此倚重有加，叫外事必托服鸿章。而这一切都始于天津教案。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是为李鸿章当外交要冲之滥觞，使同治9年8月也。天津教案，曾李二人是一前一后，同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但结果截然不同。这真应了一句老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0: 天津教案过去三年后，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地位日增，其声誉和影响之大，已无人能比。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天津教案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在这把交椅上，李鸿章一坐就是25年。您说了，25年也不长啊。回去翻翻历史，在清代历史上可真不多见。什么叫直隶总督啊？直隶隶属京师而得名，直隶总督相为江臣之首，也就是封疆大吏排名第一位，地位显赫。在清朝先后担任此要职的有74人，99任次。在这些重臣名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是先后3度受命，无人能比。李鸿章就任直督后，朝廷改制，令直督兼任北洋大臣，这也就使李鸿章有幸成为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第一人。这里得给大家说说什么叫北洋大臣。晚清时代啊，由于国门洞开，洋人纷纷涌入，对外通商与交涉已经是重要事务了。为了适应这个形势，有一些新的部门，也就是衙门应运而生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设立的。南洋大臣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负责五口通商和对外交涉，委派钦差大臣管理，这在当时啊是临时性的。后来呢，这个职务改由两江总督监管，才成了常设职务，称作通商大臣或者是五口通商大臣，这就是南洋大臣的由来。那北洋大臣呢？1861年北方开放三口，并设三口通商大臣，为了区别于南方的五口大臣，习称叫北洋三口大臣。由于直隶总督驻地在保定，不便于经常往来天津处理这些通商事务，所以这个职务一开始不是由直隶总督兼任的，而是有专设的三口通商大臣。前文书不是给您介绍过吗？这个职务啊，从设立之日开始，一直由那个赔罪的崇厚担任，直到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赴法谢罪，离开了本任。工部尚书毛昶锡便奏请撤裁，提议您呢改由直督监理算了。所以1870年11月20日就在李鸿章就任直督2个多月后，朝廷正式下文任命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并命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理。这可了不得了，北洋大臣的任命使李鸿章的权限有了更大的扩展。

0: 直隶总督，管辖一省，但是北洋大臣的权力可就不局限于直隶一个省份了。他被授权分管北方各通商口岸，在总理衙门之下，所有的洋务海防所有的事宜无不涉及。这里还得给大家解释一个词，洋务。洋务啊，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范畴，它包括对外通商交涉，处理和洋商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后来呢，洋务扩展到凡是涉及与西方有关的新兴事业，比如电报、铁路、开矿、外语学堂、新式军队训练、各种军事民用工业等等，均在此列。在军事上，这个大臣呢，没有兵权，但是以直都坐镇基辅，地居河北、热河、察哈尔三区，东北则兼顾吉林、奉天边防，自然是手握重兵。当海禁大开后，京师以为平藩，以为北省进出门户，那么海防建设和新式海军的建立也都在直隶总督的掌控之下。后来到了1872年，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我们都知道，清代没有宰相，大学士是最高的荣衔，俗称阁老、阁臣。李鸿章荣升大学士，那便是跻身相位了。两年以后，1874年，他又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您会问了，都是大学士，有什么区别吗？再和您聊聊清代大学士。他分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三阁为东阁、文渊阁和体仁阁。这个保和殿呢，自乾隆帝以后就再也没用过，所以文华殿居首，习称首魁、首辅。这个显位啊，一向都是给满人的。李鸿章是汉人，作为汉人能补授这样的大学士，在清代属于破例之举。那谁封的呢？晚清最高决策机构，一为军机处，一个是总理衙门。军机处是设于雍正皇帝年间，位于六部之上，习称中书。咸丰末年又增设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者叫总署。它的地位和军机处并列，同等重要。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尽管李鸿章在这两个衙门里面从来都没任过职，但同光以来，但凡朝有大政，必先垂询重要将吏，所以李鸿章坐镇北洋却遥指朝政，其地位之隆、权威之重，甚至超出了军机大臣或总署要员之上。可以说，北洋时代是李鸿章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淮军发展最鼎盛的时代。这一时期，淮军的基干部队不断的加强，性质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由原来

来自收自支的团练部队逐渐转化为国防军，承担起保卫国防、抵御外侮的重任。那么防地的扩展不但遍布了全国大部分省区，而且都延伸到朝鲜和越南这些属国了。淮军的干部也开始大批得到提拔。据不完全统计，淮军被提拔为省部级的文职高官，比如像总督啊、巡抚、尚书、侍郎的，有38人之多。至于提拔成提督和总兵，也就相当于现在军级和师级干部的，数量更是惊人，有130多位，其中有700多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这时的淮军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地域、辐射全国的强大的政治集团。李鸿章执掌北洋时代，是他权势最隆，也是他的自强新政最活跃、最红火的时期。我们这儿用了一个自强的词，自强一词最早出现在1860年。这一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清王朝上下极大的刺激。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自强这个词在官方文件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能看到。京城中一些大人物，比如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等等，都倡导此说。而地方督府中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更是态度积极，大力倡导自强。他们都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非常必要，尤其是军事技术。在那个年代，向西方学习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因为晚清国门洞开是列强侵入，瓜分之势迫在眉睫。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和咱们自身的落后，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然而众多的官绅阶层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就连道歉，上回书跟您讲过，给法国赔罪书里面还自称本朝大皇帝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呀，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之外的不过是夷狄而已。所谓内中国而外夷狄，这种思想流传千年，根深蒂固。也难怪，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曾经使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早期也得到了外国人的承认啊，包括泰西各国在内，他们把中国尊称为上国，而自称远人，哎，正合中国经意。那么至于被称作夷狄呢，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谁让人家国强呢，也没引起争执。但到了近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洋人再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称呼，他们对什么夷人啊、夷商啊、夷馆的称谓提出了质疑，认为你们那么称呼我们外国人，我们受到了侮辱。1810年，在广东的一些外国人向当地的官府提出申诉，要求取消这些歧视性的称呼。广东布政使曾傲的回答是，蛮夷二字系对外国统称，在南曰蛮，在西曰夷，只系称呼，并无轻侮之意。哎，我们说了吗，这就是一个对外称呼的，南面我们叫南蛮，西面我们叫西夷啊，没什么鄙夷之意。可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愤然向中国官员递交了信函，强烈反对把英国人称之为夷。他在信中这么写的，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但中国官员根本没理那茬，坚持己见，在答复中说，这种称谓啊，不是我们发明的，
是我们中国古代上

0: 圣人说的，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而然不存在侮辱。这位官员还说了，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我们古代的孟圣人说了，舜帝是东夷之人，周文王西夷之人，难道这也是坏话吗？
1: 嘿嘿嘿，你们呀多疑了。
0: 现今听起来，这话当然是搪塞之词。然而这种争辩一直持续到1858年，最终以英国人胜利而暂告终止。因为这一年的6月26日，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在条约的第51条中郑重写明，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一字。虽然称呼之争属于细枝末节，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落败，从本质而言，这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又一次胜利。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仍然是昏睡不醒。虽然西方的枪炮已经打破了国门，但在他们心里，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优越感没多少改变。他们认为啊，凭什么向西方学习呀？向他们学习不仅荒唐耻辱，而且不可理喻。但是就在这一片麻木之中，先行者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有一批人头脑清醒，看到了危机，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自强运动悄然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显然是走在了前面。有道是中堂勋业洋枪使，什么意思呀？对，他的功勋一辈子的这个大业从学习洋枪开始。因为李鸿章的洋务新政起步于上海，他所领导的淮军不仅是国内最早西化的部队，而由淮系兴办的军事工业也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李鸿章是一位坚定的师夷派，也就是向外国人学习。他多次强调师夷之长技重要和紧迫。他还说了，咱们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唯有发愤自强，求洋法西

阳气，方可静内患，欲外侮，转危为安。有一次，李鸿章在和荣鸿交谈的时候，就提到了如，他还说了，咱们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唯有发愤自强，求阳法吸阳气，方可静内患，欲外。

0: 清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哪个大学毕业的？耶鲁大学。现在说耶鲁，大家觉得比较普通，耳熟能详。哎呦，这是咱们国家第一批耶鲁大学毕业生，受过正宗的西方教育。但是这种人在当时可不受重视。所以荣鸿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曾国藩就问荣鸿，
1: 你能指挥一支军队吗？
0: 不能。曾国藩很奇怪啊，你说也奇怪了，这100个人问，99个都会说能，为什么你不能吗？难道你不想得到任用？荣鸿说了，我不能那么做呀，曾大人。如果接受了一份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我会问心有愧的。哎呦，见到后生这么回答，曾国藩点了点头，笑了起来。于是他对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好感。最起码这个叫做荣鸿的是一个老实孩子，诚实啊。所以接下去他们的交谈变得投机起来。荣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中国发展技术不仅需要造枪造船的机器，还需要能够制造这种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制器之器。曾国藩又问了，这样的机器能买到吗？是。
1: 我想创办一个兵工厂，如果让你去国外购买机器，你能办到吗？
0: 能。这一次荣鸿没有迟疑，之后他就被曾国藩派往美国选购机器。当荣鸿从国外买回来这批机器的时候，正好赶上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于是这批机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文书和您介绍过，江南制造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工业方面的重要尝试，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发端。淮军开入上海，李鸿章是切身所感，对新式火器的渴求无比迫切。但是他发现这洋人的军火呀，价格太贵了，一颗普通的12磅炮弹要我30两银子，而1万粒最坏的铜帽也得19两银子，我淮军没法承担呐。除此之外，那些先进的武器，比如开花大炮等等，列强啊对中国实施封锁，你想买啊，有银子我还不卖，叫禁不出售。显然要想依赖外国供给，不仅不现实，根本不可能。最好的办法，没错，咱们自己制造。江南制造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的，所以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寄予了厚望。他对负责操办此事的丁日昌说，机器制造乃自强之本，御武之策，尽寄于此。可是李鸿章的做法却遭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这帮人四处声讨，说李鸿章你们这些洋务派失敌忘仇，用夷变下，舍己从人，是变乱惩罚，声称立国之道上礼义不上权谋，根本之徒在人心不在技艺。这帮保守派啊，还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这些道德武器，把这些种种的改革措施说成是祸国殃民、洪水猛兽。面对一片反对声浪，李鸿章显得愤慨而焦躁，因为当时淮军正在苏南和太平军作战，李鸿章忙于军务之余，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这些无聊的瓜噪。千万别小瞧了这些瓜噪，这边同样是战场，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险象环生。

0: 藏杀机，稍有不慎便会落入陷阱，葬送前程，甚至置于死地，身败名裂。所以李鸿章也开始为自己辩解了。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武夫汉族又多粗蠢，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经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的工艺技术发展已有百年，早已出神入化。李鸿章还列举了日本学习西方获得成功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不能再墨守成规而恍然变计，向西方学习，这是势在必然，形势所迫。值得庆幸的是，李鸿章的想法得到了奕欣的支持，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恭亲王，绰号鬼子六，也就是咸丰皇上的异母弟。这段历史很多朋友都知道，咸丰帝死后，他联合两宫一举扳倒了肃顺等八大臣是扶危定亲，居功至伟，直到两宫垂帘，奕欣被授予议政王，掌管着帝国最要害的两大部门，一个是军机处，一个是总理衙门。鬼子六也就是恭亲王奕欣都支持了，就意味着事情开始出现转机。果然奕欣去找慈禧汇报了。奕欣说，察治国之道在乎自强，如何自强，首先以练兵为要，而练兵又以治气为先。要自强啊，得先练兵，要练兵呢，得先有武器才是。慈禧点头称是。奕欣接着又说，如今呢，剿贼正好借此为名，把外洋各种利器弄到手，仔细研究掌握其中奥秘，将来有事时可以御敌，无事时可以威慑，有什么不好呢？慈禧又说，叔叔说的有理啊。奕欣接着请示，能否从火器营调兵发往江苏，交由李鸿章差委，专令他们学习洋枪洋炮及军火机器。慈禧哪懂这事儿啊，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不久内阁奉上谕，从火器营抽调了40余名前往江苏学习洋枪洋炮和军火机器的士兵，而且要求他们尽心讲求，务得西人之秘。太好了，最高当局都发话了，腰杆这下可就硬了，无疑为李鸿章撑了腰了。在总署的支持下，自强也就是洋务新政得以继续推行下去。此后李鸿章又创办了金陵机器局，出任直隶总督后，他又接管了天津机器局，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福建船政局。如此一来，中国近代四大军工企业皆为淮系所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

0: 解集。
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北京时间10:00。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6: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汇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过程中一旦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恶心、关节刺痛、肌肉抽筋，一定要马上停下来休息，不要硬撑坚持。如果您本来就有膝盖不好、血压偏高、心肺偏弱等问题，更要严格控制运动强度，不要带病运动，不要酒后运动，不要熬夜后剧烈锻炼，这些都极易诱发危险和损伤。过热或过寒、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要减少户外高强度运动，防止中暑、冻伤、摔倒磕碰。我们要学会感知身体信号，不逞强，不攀比，安全第一，健康为主，有效远离各类运动意外与伤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化

0: 处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1:00。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0: 李有才出去2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刘兰说，哦呀，一个鱼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乳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啊。好吧，刘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的呀、啊、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啊、嗨，闭着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
11: 哎呦，
10: 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哦呀，我都包下还不

行行，那太好了。六郎拿出两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夫人。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啊，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些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浅到哪可就赔账了。好吧，那就走吧。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不是，就是牛的头，它是带道的。这条大莽牛啊，个头比别的牛都高又大，是黑色的，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的。无论上哪去，他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他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些个牛吓得呼噜呼噜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他们离开了代州，赶着500多头牛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就是大宋朝的地界了，眼前是英州，天色已经晚了。六郎说：“咱们到英州去住去。”就这么进城，在西北角找家店房，会友店。李有才一打店，里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啊，院子大不大呀？咱这是大车店，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行，你要把店房包起就可以。好吧，把房子整个包起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好说好说。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天，他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英州，现在4门紧闭，要开仗了。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英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3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3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

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啊。哦呀，不要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你可以多拿钱呢。对不起，多拿钱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去了。又过两天呐，草料是干干净净，李有才、张有才、杨六郎都着急了，干搓手啊，把个老牛饿的就在院里转摸摸。这个院子的靠墙根有棵树，树这块是眼井，这个水井特别浅，老牛急打直转磨磨，肚子里没草料又不敢饮水，饮水怕拉肚子，这些牛不管那个，呼一下围着井帮就要喝水去。这头牛看见了，门的一声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这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哎，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呢？吉利他站在店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喝，行人闪开喽，大人到喽，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13磅铜锣开道，远处呼山呼山呼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瀛州能有什么大官啊，13磅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13磅铜锣开道啊？啊，任老客，那是瀛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7磅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13磅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您想问问？哦，我想打听打听啊。那您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件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不要，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景，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借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瀛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呐，嘿嘿，双王才13磅铜锣开得到呢。哦呀，六郎一听心里就是一惊啊，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王都丢了。哦呀，我得看看他去。我说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

0: 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是任老客，咱这可不戏外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彩，古月仙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好啊，走吧。
1: 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辛苦辛苦，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求见。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哎，任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过你这套事。不要，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他要再不见，我就走，不找麻烦了。他写字儿，你认字儿吗？不要，我怎么不认的字儿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弟俩字连那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沛贤手，胡沛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皮显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再看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儿啊，我六哥的字儿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宣灯，二门宣彩，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显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英州保不住呢。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啊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下了。他也进来了。是啊，这位接官接官。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显来到了里边。胡皮显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皮显一听怎么变味了。哎，柳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陈呐。啊，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哦，胡皮显的心

唰就凉了。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有个人饼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呼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将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任炳了，结果任炳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炳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炳任堂贵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胡延赞。后来杨景死了，听说护灵车的也是任堂贵，胡丕显都知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认为真是任堂贵，泄气了。哦，原来是任大哥呀，听说你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咱们也不戏外，那你怎么写我六哥的名字骗我呢？哦呀，我没有啊，没有，你看你写的，哦呀，我写的是当朝军马杨景之弟求见呐，这之弟你看见没有，哦，不是杨六郎的兄弟吗？吴飞先打开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刚才光高兴了没看着之弟。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啊？哎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英州被困，天寒地冻，青草没了，干草运不上来，田敌的败兵全在这儿呢，军中的战马草料都不够呢，哪能拨给老百姓呢？当兵的吃饭都供不上啊！哦呀，你还是借我点儿喂喂这些牛吧。等军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再把这些牛献出来给你们吃肉。牛吃草，人吃肉，不是一样吗？胡延丕贤一想，这招也挺好。您这牛每头得要多少钱呢？六郎一想，跟他开个小玩笑，多要点儿。哦呀，每头牛你少给点吧，10两黄金就行了。胡皮贤一摇头，我不要，你卖给别人去吧，这是牛啊，成金牛了。哎呀，不要也得给我点草料吧，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皮贤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10车草料，吃光了可也就没了。哦呀，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贤叫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啊炮声隆隆啊，远处时隐时现的喊杀声。皮显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的血，到近前给双王磕头。知州大人了不得了，八王千岁和双田官寇准在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英州而来，离城10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胡皮显听完了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牧马中原。他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哎，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

0: 个人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哦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
1: 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
0: 皮贤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贤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原来杨六郎诈死瞒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了，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沿路过关进城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拜，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诈死瞒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拜，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也不愿意去，因为年龄大了，不像头几年，就是一再一个杨景一死他精神恍惚，可是寇准保举他，他就说不出来，说我不去。就这么，高君宝为头路大帅，先奔前敌，随后再派二路元帅接应。八王和寇准一出征啊，高君宝为难了，不但没帮手，还添了累赘，还得派人保护他们俩。好赖算有原来三关的几员大将，当初和杨景磕头的还有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马盖、苗刚等人在帐前听令。所以大兵直奔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3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呀？铁鞭王爷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君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调来大炮攻城，什么子母炮、鸳鸯炮、红

炮几炮就把城墙给打了好几个弧，大辽国的兵将进城了。高君宝保诏寇准八王想要出城走不了，人家大兵啊如同潮涌一样三面往上兜，没办法，高君宝派出十员副将保着八王寇准先行，自己敌抗韩昌的兵马，一场的血战，高王爷身负五处伤，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了，多亏狼前狼万岑林柴干把高王爷抢回来，奔英州撤。韩昌的兵马在后边这追，两下相隔很近，离英州十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出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英州去找双王忽必显。忽必显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忽必显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这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韩昌以为朝廷救兵到了呢，所以往下一撤，胡皮贤来到里边，见着八王千岁，千岁呀，什么话也别说，快跟我进城。为什么呢？他怕韩昌同心把人马聚居一起，二次兜上来，要再围上，自己也没办法。现在没有力量退兵是保命要紧的，也不敢追赶敌兵，直接奔英州城。进了英州城，四门紧闭，吊桥扯起，城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偷城。八王爷的行宫早就准备好了，在城东南的天齐庙。这个庙啊，又大又干净又肃静，留八王住的。派出了岗哨，双王与八王见礼，八王爷哭了：“胡延哀卿啊，为杨景的事儿。”万岁将你由大博小来到英州，委屈你了，今天要不是胡延哀卿救驾，本玉的命就没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走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正说话，就听着城外倒咕倒倒倒咕咚倒倒，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千岁，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再探再报：是。这个刚下去，那个拦旗来了，报南城外有三万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十来万人马围困英州，脸都吓白了。哎呀，寇天官哪，此事该当怎么办？都是你保举孤王到前敌来，如今被困在英州，又当怎么办？寇准不太害怕，为啥呢？他心里有个底儿，他知道杨六郎没死，早晚早晚早早晚晚必到前敌。可是这话又不能说，只能是呢说几句安语话：王家千岁不要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哎呀，有什么路啊，急人只有天下。我说双王爷啊，你找个乡绅给元帅高君宝治治病吧。胡皮贤点点头，找来三个先生给高王爷治病看护。天黑了，双王胡延皮贤才离开了行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杀灯宫灯无宫灯，气死风灯。

0: 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卒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十里地，这回没有，离城五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呼延丕想看完就害怕了，韩昌是非要拿下英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呼延丕显，你别看当了双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杨景不一样。12岁下边庭得了个双王，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呢，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英州城就趁1000兵，如今这个城里都有3万人，因为高王爷领5万人前敌打仗，往下一败，损伤2万，这3万人都进英州城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吃什么呢？这边一困城，粮草运不进来，就得都饿死啊！眼前若有我六哥杨景，哪怕大辽国100万兵，哎，六哥没了，韩昌欺负我们没人呢。想到这儿，掉下2滴伤心的眼泪。3更天了，胡丕显在回衙门休息，心里有事，倒下也睡不着，整整折腾4更天才迷糊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喊他：“知州大人，八王千岁，请您快醒醒，快醒醒！”胡丕显睁眼一看，呀，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喊他，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昌在城外讨敌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哎，你可快着点啊。我知道了。胡丕显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来到街上，就听着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啊。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丕显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儿。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丕显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丕显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丕显呐，城外韩昌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雄州就是用炮轰开的，英州再被打开，你我君臣性命难保啊。千岁不要担惊，带我出马临敌，打上一阵，看看如何。
1: 你那是韩昌的对手啊。寇准乐了，他去卓能赢啊。
0: 八王瞪他一眼，寇爱卿，
1: 怎么丕显出去就能赢呢？你别忘了，他的枪法是杨景教的，那韩昌最怕杨家枪，叫双王出战，准能7K 得胜，马到成功。
0: 胡丕显摇摇头，我可不敢说胜啊，出去打他看吧。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服原职，仍为双王。要多加注意，孤在城头给你官敌料阵。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胡丕显叫

0: 将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忽必贤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公司响了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出来列队，狼前狼万惨林柴干等到队前，当中是呼延披险。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刀除鞘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员。正当中一杆大舵旗，斗大的韩子，旗脚下一员大将，帅子盔，龙鳞铠，外罩猩猩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3股拖田叉，长了个5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寿。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啊！就想今天把英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英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淡黄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杆大枪，20几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铜冠鼻子，四字海口，长得漂亮，连人带马看着干净。不认识，韩昌告诉手下的将官，众位将军与本帅观敌料阵。说完一提马的丝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到了疆场，揽住了坐骑，忽必贤也来到了疆场。来者可是韩昌韩延寿吗？
1: 本错，正是本帅。
0: 小将军可是何人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呼延赞，我乃英州的知州呼延披险。
1: 哦，
0: 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这双王怎么成了英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呼延披险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韩昌啊，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永远不反，还写了乡书，为何又进兵犯境？韩昌哈哈大笑，黄土坡我是那么说的，可是你还忘了中间有一句话呢，有杨六郎的一杆枪在三关，大辽国永不造反。现在杨六郎被昏君害死了，还怪我反吗？呼延披险，你把双王都弄没了，可见在朝里也不得地呀。得了，投降本帅，献出英州，我在萧太后面前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家代代忠良，焉能保你？撒马过来。说完马抢上风头，手中大枪分心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往外一挂，叉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10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虎皮显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巴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胡皮险的软肋扎来，他想把胡皮险插条马下。皮险一看不好，一只脚一甩蹬，身子巴

往下一闪，来个邓里藏身，闪得稍微慢了点儿。刚插着尖儿，把征袍扯了个口子，肉皮滑到血槽，血刷就下来了，战马也刮着了，疼得稀溜一声暴叫，往回就跑。关镇这一千多人一看主将败了，哗也都跟着往回跑。韩昌高喊追，这边军兵轰一下子就追过来了。韩昌又吩咐手下人来呀、啊、点炮攻城。城头上八王千岁等人吓坏了，寇准落着八王叽里咕噜往下跑，还没等走下去呢，就听着咚咚咚，就是三炮，三炮把城墙呼啦打了个豁子，就看烟消弥漫了，城上一个兵都没了。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沙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啊，大炮在军中主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儿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儿。今天咚咚的三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这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寇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都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余者没碰着。寇准八王全在这，此时胡丕贤也进来了，也没顾得说身上带伤啊，得亲临城头守住城池，告诉军兵不许后退，弟兄们一定要守住豁口，城一打开哪个也活不了。所以炮声一住，寇准第一个上城，军兵随后都上来了，分为三班啊，啪啪射弓箭抵抗辽兵。韩昌火了，今天非抢下英州不可，哪个后退杀。这一来辽兵再也不敢后退了，从日出三竿开始打仗，晌午过了，番兵番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老百姓媳儿带女连哭带喊呢。寇准一看这阵攻的稍微差点了，把丕显找到下边，我说双王千岁，这么的可不行啊，要是把工匠都使完了，明天怎么办？咱们老是守，人家老是攻，得有退兵之策呀。天官大人，哪有退兵之策呀，只有在此同此城池共存亡，不对，得叫他们死咱们活着。那你有什么法没有啊？杨强要有杨六郎可就不怕韩昌了。哎呀，这不是废话吗？他六郎不是不在了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

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啊，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啊，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牤牛的老客叫任炳，落在了英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寇准听了这话，嗯的一声，嗯。

准听了这话嗷的一声，新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景。看来胡皮贤不知道这个人名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爽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在，在里边看书呢。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是是是，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知州大人呐，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皮贤一听就来火了。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讨钱带路，我去找他去。皮显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显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霸王千岁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手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客，任禀任堂回，你不是杨六郎？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这就错了，我和任禀没见过面，你怎么张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哦呀，寇大人呐，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杨六郎啊，老心儿的眼睛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净金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家里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杨六郎，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八王爷为你牙镜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着一水桶，你蒙熊作弊诈死马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了，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这不就完了吗？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秉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靖王，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颍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怎么办嘛？像在杭昌攻城，城墙被炮炸了一对，成了个活口，兵将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靖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靖啊。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寇准出来见胡丕显，我说双王啊，任秉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丕显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苦，任秉任堂回。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场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梁谷音师承于沈传芷、张传芳、朱传明、专攻花旦，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昆曲《金钗记》是蔡正仁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我晓得。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金钗记》选段。下面为喜欢越剧的戏迷朋友播放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孔雀东南飞》。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范瑞娟演唱的粤剧《孔雀东南飞》。范瑞娟在唱腔和表演上继承了粤剧前辈小生竹素娥的朴实的风格，并博采众长。她能自如地运用丹田之气和头腔共鸣相结合的发声方法，中低音厚实，高音响亮有力，使唱腔凝重大方，富有阳刚之美。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粤剧《宝莲灯·素妙题诗》选段。

下一脚在背上你，前原来白有生子有生家，不信你一脚下不是只愿听是苗语，不免先去解释一下名字这次向我敬爷后全中

是有生的。哦，原来是一座古庙啊，挂在三宝殿。啊，原来是三宝娘娘的宝殿。文凭人也，挂在三宝娘娘神医宝殿神灯，是一善解迷路之人。十个月此事倒也有趣啊。是啊，今夜既也是宝殿，你该自高一番才是啊。挂在神母娘娘在上，学生留言他中举罗州幽人领袖张姓四世，四拜上京官考如故瓦塞，今夜才见不离谢君，这个有自起身之次。

何止瓦骨雕像，竟有这般功夫啊！雕的神像，似我爹一般。

皇上是我娘娘啊，是我娘娘啊，你咋真是为的，你又是我好不娘母人也啊，想昔日里初夏王是爷们高堂人女，瞬间成为家王，我刘一堂啥能爷们生我，岂非也是一头鲫鱼也？对呀，我不免提示一首仪表娘。

比赛大堂门，现在兵习之，现外时可答，谁女莫来子，罗州留一场庭。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宝莲灯·素庙题诗》选段。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韩少云是评剧韩派的创始人，他的演唱韵味醇厚。下面为您播放他演唱的评剧《凤还巢》。

叉。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景麟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1: 哎，客官，酒也来了，水饭也来了，您呢，请上座吧。
2: 哎呀，
3: 好吧，哎呀，
1: 这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我给您满个座啊，您喝着。
4: 哎，小贝，
1: 哎，您也喝着啊。

加了现成的东西，又没给您单据的。

0: 喝一盅啊。
1: 酒已够了、
0: 哎、您不用了。哎，
1: 太亲的
0: 小孩，你怎么着，您不喝了、哦、对对对，天也不早了，你们爷俩也该歇会儿了。

是来不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

0: 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3: 可以可以，去哪？
4: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在中华文明中，亭台楼阁从来不只是砖木瓦石的堆砌，它们更像是一座座精神的丰碑。那些登临远眺的迁客骚人，将人生的风雨、家国的忧思凝练为一曲曲超越个人悲欢的生命之歌。那么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记写的究竟是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呢，还是中国文人2000年来绵延不绝的精神图谱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岳阳楼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
9: 我有一年参加我们文学院的一次面试，就是有一些学生啊，进入大一以后，他想转专业，他要转专业到文学院。有一个学生呢，他面试啊非常糟糕，但是他突然在结束的时候，他说：“老师，我能不能背诵《岳阳楼记》？”我说：“好。”结果他非常流畅地把这个《岳阳楼记》从头背到尾，一个字不落。哎，我们老师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岳阳楼记里面有一种情怀，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不是因为自己一点点的生活的挫折就每一天自怨自艾，他有一种超乎于个人得失之上的一种更为博大的情怀，那最后就凝结为那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岳阳楼记。我们一提到岳阳楼就想到什么，比如说中国古代说江南三大名楼，或者说古代四大名楼。江南三大名楼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古代所谓的楚国这个地域，比如说岳阳楼就是我们今天湖南的岳阳，还有一个黄鹤楼，那是在湖北的武汉。一提到黄鹤楼，你们马上就想到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还有一个就是滕王阁，

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丰驿镇，地接衡庐，这就是江南的三大名楼，加上山西的鹳雀楼，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一讲到鹳雀楼，你们就想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国古代有那么多诗文写楼啊，写鹳啊，写亭台呀、啊，这是一种文化。中国的文化是特别讲究人的情操、人的情怀、人的德性的，所以每一次不管是写滕王阁也好，写岳阳楼也好，写黄河楼也好，它里面都寄予了这个作者他一种情感在里面。这个岳阳楼大家都很熟悉，可是你读完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不是真正的去写岳阳楼，岳阳楼记写的不是一篇说明文，不是说这个岳阳楼在哪里，地理方位怎么样，高有几丈，不是，他最重要的是借岳阳楼写自己的情志，自己的情怀。当然这里面还有对朋友的一种劝诫，他的朋友叫滕子京嘛，滕子京庆历四年的时候被贬巴陵郡做越州知州，范仲淹就是本文的作者，他在庆历五年被贬河南的邓州，他写了这个岳阳楼记，他不仅是告诫自己，也是告诫朋友。我刚才还没有跟大家介绍滕子京跟范仲淹的关系啊，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什么叫同年呢？就是他们都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同一年考中进士的。中国古代文人和文人之间非常重视这样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同一年考中进士，我们那一年主持考试的那个官员就是我们的作师，我们的老师，是同门，这个关系非常亲的。所以范仲淹跟滕子京呢一直是志同道合。我们回头来讲这个岳阳楼记，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介绍了滕子京以及滕子京邀请范仲淹去写这个岳阳楼记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现在呢进一步的把这个背景讲清楚。第一就是岳阳楼这个地方，对吧，在历史文献当中最开始的应该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东吴，因为三国时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这一带大部分属于吴国地区，东吴，鲁肃掌握整个东吴的军事，鲁肃呢要训练水军，就在岳阳楼的原址上面建了一个阅兵台。因为岳阳楼在哪呢？岳阳楼在岳阳城的西边，在洞庭湖的东边，刚好在这儿建一个台子，800里洞庭就可以训练水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岳阳楼呢，岳阳楼真正的开始被大家所熟知是到了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这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张悦，他也是唐玄宗时候的一代名相，那个时候做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可是呢他从朝廷被贬到越州做越州刺史，他觉得这个地方的越州很美，有800里洞庭，于是就在这个鲁肃的阅兵台之上又建造了岳阳楼。楼建好了以后经常召集当地的一些文人诗酒唱和，于是这个地方就变得遐迩闻名。唐代以后历代文人只要经过岳阳楼都想登上岳阳楼去看一看，所以历代文人经过岳阳楼经过洞庭湖都会留下他们的文字。滕子京跟岳阳楼什么关系呢？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要讲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就要讲到北宋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变法，就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年间，宋仁宗庆历三年开始，范仲淹当时是什么呢？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有鉴于北宋啊积贫积弱，朝政日益颓废，国库空虚啊，在庆历三年在他的主导之下就实施了庆历新政。可惜这个庆历新政遭到很多保守派的攻击，只坚持了不到两年，从庆历三年到庆历五年。滕子京是范仲淹这个改革阵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大臣，可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的时候就由于受到当时言官的上书说他滥用公款，于是被贬到

湖南的岳阳，被贬到这个岳州，也就是我们文章里提到的巴陵郡。到了清历五年，经过一年的治理，这个地方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就重修岳阳楼。这个滕子京很聪明啊，他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主政一方，我现在重新修了岳阳楼，如果没有一个名人给这个岳阳楼写上一篇文章，这个岳阳楼可能过了几十年，过了上百年，它就烟消云散了，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滕子京修完岳阳楼就写了一封信给范仲淹，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叫求迹书，是一封求岳阳楼迹的书信写给范仲淹的。他在这篇书信里这样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写。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的山水非常美丽，如果没有人在这个山水之上建造一个楼观供游人去登览，这个山水不会为世人所知。接下来他又说，而楼观呢，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就是一个楼观如果没有一个有名的文人给他写一篇文章来记述来描写他，这个楼不会在历史上存在多久。范仲淹庆历五年被贬到河南邓州，他又不能够亲临现场去写，于是呢，这个滕子京呢就请人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和这个书信一起寄给范仲淹。范仲淹就是一边看着这个书信，一边看着洞庭晚秋图，就写了这篇千古名文。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这篇岳阳楼记是一篇看图作文，的确如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篇文章。第一段呢，就交代了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缘由。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交代了时间，庆历四年春，对吧？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岳明年就是到了第二年，到了第二年，经过一年的治理，这个地方八个字啊，就概括了滕子京的政绩：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个地方的政治通达，人民安居乐业，一切都是欣欣向荣，治理得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地方的经济生活都稳定了，就要去兴起文教事业，所以呢，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就是在原有的唐代的这个岳阳楼的规模之上再扩大，而且在这个楼观上一定要刻上唐贤今人的诗赋于其上。我们中国古人呢、真的是非常重视这种文化的传承。大家都知道那个黄鹤楼的故事，李白去看黄鹤楼也想题诗，可是都知道崔颢已经题诗在上头了：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李白说，我本来想写一首诗，可是崔颢写得太好了，于是就搁笔不写了，跑到南京的凤凰台写了一篇《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想跟崔颢一比高下。当然这也是一历史传说了。总之我要讲的什么意思，就是古人喜欢在亭台楼阁上去题字，题字题诗或者是写一篇文章，并不是要写一篇说明文，而是寄予了自己的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我们一去黄鹤楼，你马上就想到崔颢这首诗，你马上就想到当年崔颢是如何的思念家乡，你一读这首诗就唤醒了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就是把我们的情感变得很温暖，变得很柔软。所以呢，作为一代文人的滕子京主政一方，他建了岳阳楼以后一定要在上面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唐代贤人谁在岳阳楼提过诗啊？比如说孟浩然，孟浩然有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有的人认为啊，这个张丞相就是当年的张悦，因为孟浩然离湖南很近呢、孟浩然的家乡在湖北的襄阳，他一定来过洞庭湖，登上岳阳楼，而且见过张悦，就写了一首诗《八月

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你看这诗写的是大气磅礴，后来人们认为这就是盛唐气象。气蒸云梦泽，云梦泽就是指洞庭湖，波撼岳阳城，洞庭湖非常壮观。李白也曾经到了洞庭湖，他也写了一首诗：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他说我登上岳阳楼，一登上岳阳楼俯瞰整个岳阳城，就把岳阳城一览无遗，所有的风光尽收眼底。川迥洞庭开，川就是指长江，我们知道长江的水和洞庭湖是通的，长江是连绵的向东边流去，和洞庭湖连成一片。雁引愁心去，李白说我仰头看天空，一只大雁往南方飞去，看到这么壮阔的景色，看到天空当中大雁在翱翔，我所有的内心的郁结都化开了。而且洞庭湖里面有一座山叫君山，到晚上的时候，月亮呢慢慢的就落到洞庭湖的君山之后，所以他写的非常的精彩，叫山衔好月来。好，李白之后经过安史之乱，到了唐代中期，又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就是杜甫。他听说安史之乱要结束了，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忽闻涕泪满衣裳，然后自己就做好回家的准备了，叫急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杜甫啊没有回城，因为北方又发生战争，他只好在夔州逗留了两年多，最后终于沿江而下来到洞庭湖。他那个时候一看到岳阳楼，说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把洞庭湖的大写的是无边无际，可以吞吐天地啊。所以岳阳楼并不重要，岳阳楼上所记载的历代文人的精神，他的生命情感是最重要的。滕子京为什么要把唐贤今人诗赋刻在上面，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所以范仲淹在这里面就说，哎呀，滕子京做得好啊，把历代的贤人的诗赋都刻在上面，主欲作文以记之，嘱咐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来记述他重修岳阳楼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你既然写岳阳楼记啊，你一定要把岳阳楼交代一番。任何咏物诗，任何咏物的赋，你首先要直面这个物的特点。我们中国人讲格物致知，你首先一定要正面面对这个事物，写出它的特点。所以接下来范仲淹就用了一段先描写一般人印象当中的洞庭湖的景色：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这一小段范仲淹描写的只是一般人印象当中的洞庭湖，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洞庭湖的景色。当然这里几个词写得非常精彩，如果大家对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唐人的诗歌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充分地运用到了这些唐代诗人的一些文本，甚至他们诗歌里的一些语词。李白是不是写到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把那个山写作像一个人，山衔好月来，就已经很精彩了。那么范仲淹呢进一步点化了这个词，比如说啊，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洞庭湖就像人的大嘴巴呀，把那个君山衔在自己的嘴里面，叫衔远山。洞庭湖在长江的南边，和长江的水是相通的，七八月份的时候长江是汛期，那个水就往洞庭湖里面流淌，到了秋冬天的时候，长江的水呀水位下降，洞庭湖的水就往外吐。所以你看一吞一吐，在不同的季节，范仲淹把这个洞庭湖写活了。这样一种壮阔的景色，在范仲淹看来是浩浩汤汤，这两个叠音词形容那个水天相接啊，浩瀚无边呐、啊，所以横无际涯，你根本都看不到边。这是写洞庭湖的壮阔。

朝会夕阴，气象万千。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是非常凝练精炼的，你别看只有四个字，可是里面包含了很多意思。比如说这个朝会夕阴，把它叫互文的修辞手法。什么叫互文呢？就像我们读过的王昌龄的那个塞上绝句一样，叫秦时明月汉时关。我们都知道它其实讲的是什么，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这里的朝会夕阴也一样，就是早晨和晚上，有的时候有太阳，有的时候是阴雨绵绵，有的时候傍晚也是霞光满天，有的时候傍晚也是阴雨霏霏。洞庭湖的那个景色啊，一年四季真的是变化无穷，让人是不胜流连呐。最后范仲淹说，我刚才所说的只不过是一般人认为的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景色，所以他说，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那么我现在看洞庭湖呢，这个范仲淹说，我看洞庭湖，我看岳阳楼，我心中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他们难道只是看到这种壮阔的景色吗？那么这种洞庭湖岳阳楼壮阔的景色背后，他的情感是什么？这些人的情感是什么呢？我们只在乎景色，我们有没有在乎这些人的内心的情感呢？所以接下来说，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个洞庭湖啊，在长江的南边，如果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就到了巫峡，三峡的巫峡；如果沿着洞庭湖往南走，就到了潇水、湘水。所以这里面说洞庭湖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你看看，范仲淹最在乎的不是洞庭湖岳阳楼表面的景色，不是那个岳阳楼大观，而在乎的是不同的朝代很多迁客骚人。什么叫迁客骚人？就是那些被贬谪的那些文人。写作岳阳楼记的范仲淹，以及请范仲淹写作岳阳楼的这个滕子京，也是迁客骚人。所以整个岳阳楼的核心，范仲淹要聚焦的就是迁客骚人的情感。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你们这些人看岳阳楼、看洞庭湖，难道都只有看到那些壮观的景色吗？这个壮观的景色背后，你们的情感难道是一样的吗？所以这里面用了一个反问，得无异乎？显然不一样，你的性情不一样，你看到的景色不一样，你的情感就不一样。接下来这两段就是范仲淹从不同的景色写不同人的情感。这些迁客骚人，他们到洞庭湖一带看到的不同的景色，内心的反应，首先是说那个阴雨连绵的天气，这些迁客骚人看了这个景色以后，他内心的情感，他是这样说的：若夫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激而悲者矣。若福，这个字念福啊，它是一个发语词，向那。举例子，他说一个迁客骚人来到洞庭湖，如果看到向那阴雨霏霏，就天天下雨，连月不开，一连下好几个月，日星隐耀，山岳前行，连太阳星星都被遮住了，洞庭湖附近的那个美丽的山岳都看不到它的形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商旅就没有办法去通商了，叫商旅不行，强倾急摧，你一荡舟在长江和洞庭湖之上，那些狂风巨浪就会把你给卷袭走。强就是船的桅杆，急就是那个船桨，你在这种浊浪排空当中，你的那个船就有倾覆的危险。而且到傍晚的时候叫薄暮冥冥，薄是接近，冥冥啊就是非常的昏暗，到傍晚的时候那个天更加的灰暗。在这个昏暗的天气之下，更让人恐怖的是什么？洞庭湖长江两岸虎啸猿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迁客骚人登上这样的楼，叫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

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在这种情况下，你本来就是一个迁客嘛，被贬谪之人嘛，内心本来就是孤苦无依，看到这样的景色，你就产生了什么？去国怀乡。去就是离开，国就是国都，不是我们今天国家的意思啊，离开国都，离开长安，离开汴京，离开那个繁华的京城，离开权力中心，你就思念家乡，忧缠未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着高洁情操自守的这样一个文人，他本来相信自己品德是高尚的，可是有很多人诋毁他，这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个文人是最担心的，所以忧缠未及。缠和讥都是指那些小人对你的忏悔，对你的诋毁。在这种天气的衬托之下，你会感到更可怕，所以你看到的一切都怎么样，叫满目萧然。你眼睛所看的都是萧条的，都是衰败的，都是让人感到心灰意冷的，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所以最后叫感极而悲者矣，就是你内心的感慨达到极点，这种悲愤也达到极点。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跟第一种情况不一样了，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辞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第二种情况是春和景明，这个春和景明啊，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语。有的观众，如果你在北京啊，你可以去颐和园，颐和园的西堤上面就有一个景明楼。我经常带孩子或者带学生到这个颐和园里面，在景明楼附近就背诵《岳阳楼记》，一看到景明楼，背了《岳阳楼记》，马上就想起了哦，颐和园也化用了《岳阳楼记》里的典故，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影响。接下来就写到，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这是一个非常明丽的境界。在这样的一个天光水色当中，还有什么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写的实在是太美了。沙鸥就是洞庭湖畔那个水鸟啊，它一会儿高傲的飞翔在天空盘旋，一会儿集，集不是我们今天的集中的意思啊，集是一个会意字，上面念追，追是鸟，下面是木，木就是树。如果大家看集的繁体字，是上面三个锥，下面一个木，就是三只鸟栖息在一棵树上，所以集就是栖息的意思。所以那个鸟儿啊，在这里面自由自在的飞翔，自由自在的栖息。洞庭湖里面还有锦鳞游泳，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弋。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句子以后，你感到内心特别的温馨宁静。那么两岸是什么呢？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个岸芷汀兰呢，如果大家读过屈原的离骚，你就知道了。屈原的离骚里面说自己怎么样，护江离于僻芷，任秋兰以为佩。屈原为了形容自己高尚的品德，说自己身上披满了各种香草，其中就有芷和兰。芷就是一种白芷，兰就是一种兰蕙，都是香草，其实是比喻象征文人的高尚的德行。他还隐喻了一种文人的品格，叫郁郁青青，内心很有生机，很有活力，很自由。接着说，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辞乐何极。进一步来描写在这种天气当中那个美不胜收啊，浮光耀金，晚上的月亮啊照在洞庭湖上啊，波光潋滟，静影沉璧，月亮投射在洞庭湖当中，像一块美玉一样的。而在这个时候，在这么一个安静的一个皓月千里的夜里面，突然有两艘渔船荡漾在洞庭湖上，而且渔歌互答。那么一个迁客骚人看到这样的景色，此乐何极啊，多开心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登上岳阳楼，你有什么情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由于风景很美，你的心神很投入。

你和这片景色已经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所以你早就把自己的宠辱都忘了，所以把酒临风，内心感到非常的得意。那么范仲淹他满意吗？他对这两种人因为不同的景色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情感，这种人生境界他感到满意吗？他不满意。他其实是在告诫滕子京和他自己，我们都是迁客骚人，我们现在被贬到这些蛮荒之地，如果这个地方的景色好，我们心里就高兴，如果这个地方的景色不好，我们内心就抱怨，这不是最高的生命境界。所以接下来说，我要追寻一种人，这种人的人格境界超越了环境，不是环境好我就开心，不是环境恶劣我就难过。所以接下来说，借釜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焉？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微斯人，吾谁与归？介甫就感叹了，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这个古仁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古仁人就是范仲淹的精神的偶像，就是范仲淹要苦苦寻觅的那个精神的榜样。这个古仁人怎么样呢？或异二者之为，这个二者就是前面的这两种人，在淫雨霏霏的时候，在春和景明的时候，他们的情感不一样，古仁人跟他们不一样，何哉？为什么呢？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为外在的事物，不因为自己的得失而或喜或悲，就是已经超越了自然万物，超越了自己内心的得失成败，他有一种更高尚的人格追求，有一种更高远的志向。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就代表朝廷，他们位居高位，他们不是享清福，他们择忧其民。如果他们被贬到江湖，远谪他乡，处江湖之远，他们也不埋怨，不埋怨自己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厄运，他们心中还忧念家国，所以叫择忧其君。这里的君表面上是指君主，其实是代表整个天下家国。因为中国古代天子君是国家的象征，所以这个古仁人是进亦忧退亦忧。进就是在朝堂之上，退就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内心对天下都有一种忧虑，他们的忧不是忧自己的得失成败，而是对家国天下，对人民是否安居乐业，有一种文人士大夫这种责任和担当。可是有一些人说，那么这个古仁人他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一天到晚都是忧天下忧君忧民，然则何时而乐焉？他什么时候能快乐？你看看范仲淹的语气，说其必曰。范仲淹在这里面丝毫没有质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一定会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一定会说，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天下人还没有忧虑天下的时候，我已经在忧天下了，在天下人乐了以后我才乐。最后啊，范仲淹说，一微斯人，吾谁与归？这个微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斯人就是这样的人，是指那个古仁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古仁人，吾谁与归？这句话写得非常温暖，他表面的意思，如果没有这样的古仁人，我跟谁一起归呢？归就是回家呢，回什么家？回归到内心的精神家园。我们要有一个精神的伴侣，这个微，这个斯人，这个古仁人，就是范仲淹的回归心灵家园的伴侣，是他的精神偶像。所以最后一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呀？我曾经就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讲一个老先生，一个四。

0: 杜老先生，我为了纪念他，因为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学术上的一些原始资料，后来他去世之后，我为了纪念他，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用这个题目微斯人，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老先生对我所要研究的这个对象，怎么可能有那么深刻的了解呢？是他启迪了我，是他给了我一种丰沛的精神，才让我走到今天。所以我说微斯人，吾谁与归。那么这篇文章我们读完了以后，大家一定会感慨，他哪是写一篇关于岳阳楼的游记呀、啊？他简直就是中国古代一篇士大夫的精神宣言。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中国人，你读到这篇文章，那真的是叫大人之学。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有45经，其中4书当中有一部经典叫《大学》。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什么叫大学？当然古人说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什么叫大人之学？古代的大人就是士以上，比如天子啊、诸侯啊、大夫啊、士啊，这些叫大人。在我们当代人看，那个大人已经没有了阶级之分。什么是大学？是每一个想成为大人的学问。什么是大人？就是成就大格局的人，大胸襟的人。所以岳阳楼记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成就一个大人格局的一篇文章，在古代叫士大夫精神，在我们今天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总是斤斤计较。我们也许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大人。比如说我是一名老师，我可以以一个更开阔的胸襟去赏识我的学生。哪怕你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妻子，你怎么样对待父母、对待孩子，你也可以表现出一种大人的格局，让这个家庭变得更温暖、更轻松，大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地活在一起。可能啊，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这篇文章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普通人的启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岳阳楼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宋莹和黄玲是纺织厂的女工，几年前呀，她们被厂里分配到同一个院子里居住，性格的互补让他们两家人亲如一家。与其说这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厂小院，不如说这是一座微缩的时代舞台。锅碗瓢盆的日常声响里回荡着改革开放浪潮最初拍打岸边的声音。现在他们为了改善伙食，在院子里种的蛇瓜成熟了，两家人热热闹闹地摘起了蛇瓜，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心理学家江振宇、媒体人马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江宇辉、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于杰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吧。
1: 哎，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2: 提了。

0: 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1: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党车接线，没有什么区别呀。
0: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哎，给给给，谢谢。
2: 破墙开店，停薪留职。破墙开店好，别扎手。
0: 不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3: 生活的改善，江塘上的蛇花花，悄然结出了新的果实。当餐桌不再被单一食物所统治，邻里的温情便开始以更细腻的方式流转。
4: 黄玲的邻居张阿妹与老吴重组了家庭，他们家的两个孩子珊珊和小敏都正要中考，黄玲的丈夫庄超英身为老师，自然成了张阿妹眼中宝贵的资源。
2: 于是，一篮新鲜鸡蛋变成了她最质朴也最聪明的情感投资。
4: 小敏，去送给顿顿。
5: 好。
4: 哎，就说是刚下的啊。
2: 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问他说的我分一个。哎哎哎！
6: 我会不会出事啊？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4: 黄玲送你，哎。
2: 黄玲收下了这篮有些带着功利性的鸡蛋，但这份人情世故的往来，从来不是小院故事的全部。黄玲刚刚考上高中的儿子苦恼。 将学校图书馆的书借回家给小院里的人看，那些带着墨香的杂志和书籍，就像一束光，照进了这个平凡的小院，也照亮了少男少女渴望知识的心。
7: 最新的一期哪来的？网络借怎么没借到？
8: 学校图书室的。
9: 珊珊姐，
8: 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
7: 高中生才能借回家。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会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太好了，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会哭，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
8: 哪有宗生他的小换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4: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个性群聊这个杂志，我觉得一种事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8: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出庭和普及。
2: 图南借回来的书，如同思想的火种。
10: 点燃了珊珊内心的希望，那些文字在他面前铺开了一条比中专更宽广的路，让他相信，人生的选项并非只有一个预设的答案。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等一本那个，应该商务还是三联出那个西方名著系列，要等两个月。
11: 在门口排队呢，所以我觉得当时的人对书、对知识，他有一种渴望。然后我就想起我父亲，我小的时候记得他那时候就买回来很多书，里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像那个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啊，然后当时还有一个是第三次浪潮，那时候就是对未来学啊，就信息社会的一种展望，就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这样的书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家里有了电视。
12: 啊，洗衣机啊，这些，就是经济富足了以后，就开始有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啊，所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笑><笑>他们一开始不是两家为了省钱种蛇瓜吗？
13: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笑>
11: 不用剪了，够了。
13: 哎，
12: 这还有一根。
13: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14: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15: 太像蛇了，好吓人！不管是被培养到院子里去了。
16: 我看这个剧，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蛇瓜，因为我一个北方人啊，哎呦，天天听他们说蛇瓜，蛇瓜，蛇瓜，有一段时间。

0: 西湖那种，
1: 对吧？
0: 西葫芦那种，
1: 我感觉是长一点，
2: 长一点，
1: 是吧？
2: 我开始以为是丝瓜呢，它是像蛇形的，
0: 长得像蛇，
2: 对，可能是豆荚类的。
1: 我那几天晚上睡觉，我做梦都梦见蛇瓜，就这个词太频繁出现了，
2: 进入你
1: 身
0: 上，
1: 对，
0: 太入戏了。
1: 这一集开始，他们生活逐渐好一点了。所以你看，就像于老师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开始进入到一个对精神层面的交流和探讨中去了。
3: 这里藏了三个特别好玩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刚刚大家讨论的蛇瓜，虽然没有重点说，但是能够从画面感里和大家这个表情能看出来物资是丰富的。然后还有藏了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几个人对话的那个欲言又止，就是之前什么样，然后现在有了一些变化，其实可能跟社会的宣传、文化的向导以及每个人能够彰显自我的这种诉求的一个基础的权利、利益的利都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一段时间会压得比较紧，会比较统一等等，对，所以他吃得饱，然后精神上又没有那么严苛，没有那么压抑的时候，他会把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体验放到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追求审美，
2: 对啊，
3: 追求自己精神的愉悦、松弛和享受，产生了深度的共鸣，就是人们对美好文学的向往。
1: 对
2: 对。
3: 但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这个小细节，可能很多观众都给忽略了，就是里面之前有个小孩，那个小孩说，这些有什么好看的呀？
4: 他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这些杂志哪有宗生他的小幻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3: 图书馆的特殊
0: 故事会，
3: 对，还不如小儿书好看。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之所以能产生某一种感受或者是向往，是基于他的积累的。当他们进青春期了，读过很多书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他们就容易往这个比较高的认知层面跃升。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幕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就是那个一中的图书室。你会发现前面的情节就是图南考上一中以后，一中这个概念被不断的提及，那个时候的一中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殿堂级的所在。因为当时小院还没有出大学生嘛，那么图南
2: 中学，
1: 对，一中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他的那个图书馆里有特别多书，而且可以随便借。你会发现他构建了对小院所有人的一种共同向往，不仅是珊珊来借书，就是大家大人们也都拿着图南带回来这些书啊、杂志啊，就都获得了滋养。所以大家说起来，这个一中的图书室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符号，
2: 一个窗口。
1: 对。
5: 哎，林工，上班去啊？哎，
6: 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5: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
6: 什么大事？
5: 哎，
6: 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5: 苏州市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6: 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5: 哎，林工
6: 啊，
5: 宋阿姨跟黄阿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6: 宋莹要
7: 改革开放的潮声，从街边的小摊蔓延到小巷院子里的窃窃私语。如今终于化作具体的形状，小巷里的青年一名拿到营业执照后，第一时间想着给黄玲和宋莹也找一份贴补家用的兼职。
5: 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8: 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别啊。
9: 对啊，
5: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8: 我好啊。
7: 宋莹和黄玲接下这份织毛衣的兼职后，小院里便多了一道风景。与此同时，另一束光也悄悄照进了小院。图南从学校带回来的书籍和杂志，让这位昔日觉得文学怪好看却又看不懂的女工沉醉其中。
8: 看完了，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林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10: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
8: 哎呦，你们老师推荐的

0: 好，图南。
1: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0: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
1: 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
0: 哎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1: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

0: 洗碗。
1: 哎呀，
2: 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3: 哎，宋老师，湖南的想法，这个，
4: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5: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哎呀，你干嘛呢，林同学？
1: 你干什么？
5: 哦，对了，啊，我以前以为啊，图南就是图南，就是在图个儿子的意思。我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南。去向远大，
1: 庄子逍遥游呀，
5: 真有文化。
6: 而后乃晋江图南。
1: 对，
7: 我爸爸去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5: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亭买书订杂志。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
8: 如果说织毛衣是生活向外的试探，那么图南借回来的那些书，便是向内的开凿。舒婷的诗句在宋莹嘴里反复咀嚼，像一颗从未尝过的糖。书籍的光芒让这个曾经只种蛇瓜的小院，如今开始种下诗，种下梦，种下对生活的希望。
6: 我特别想说宋莹这个人哈，其实你看宋莹她是个很粗鄙的人吗？她不是啊，显然你看她的穿着，她特别有审美，她还经常说玲姐啊，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得打扮自己。
1: 她还热爱文艺，她其实是有这
8: 个。
6: 但是为什么宋莹以前不爱读书？是因为在那个大家没有明说的年代，她其实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她初中文化学历嘛。可是，一旦有了足够好的引领和创造这么好的条件，他的那种文艺细胞啊，对文学的爱好就被激活了。
1: 对对。
6: 所以我看到宋莹在说这段话一脸神恍的时候，脸上那个光线都变了。
1: 对，
6: 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光线？
1: 我看到前面两集，他们宋莹和这个黄龄坐在小院的时候，有观众在弹幕上说，那个宋莹脸上是有光，但是黄龄脸上是没有光。但是在这里，其实宋莹对于黄龄的影响以后，他们在谈诗这一段，我就发现两人脸上都是有暖光的。诗歌对他们一个精神上的滋养，通过这个视听的呈现，让我们感受到，其实他们在，他们本来应该读书的年纪啊，被耽误了，所以我看这段就有一种既现实又浪漫的交织的一种唏嘘感。
6: 生活不只有蛇瓜，还有诗和远方。
1: 对，是的。
9: 刚才我听到那个于老师说那个浪漫主义，对，我觉得可能他当时就看到这个情节，也感觉到他们有一种从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
1: 对，
9: 因为他们反反复讲那个舒婷这个诗，你舒婷如果这个诗你放在那个诗歌这个流派或者传统里面，他其实强调浪漫的。
1: 对，
9: 如果你放在再前几年的时间，他可能会说这个是空洞的，然后离现实太远。但是当时的人已经开始慢慢跟现实拉开一段距离，就他是现实已经富足了，
10: 对，
9: 他们开始有想象力，有虚构，开始想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且这个追求并不仅仅只是说有一些是自我肯定啊，或者说一些理想的一些东西，相反他更想的是我们精神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通过想象可以突破
10: 对
9: 现实的一些束缚，
10: 更多的可能性。
9: 对对对对
6: 对。
9: 所以
1: 而且这一段里面我看到图南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时候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价值开始被重视，
6: 尊重个体，
1: 尊重个体，
9: 个体的自由，个体的幸福跟快乐，
10: 对，
9: 开始慢慢，
10: 这也是那个时代刚刚好，开始发展壮大的一个大的趋势，
6: 这里面有个特别好玩的细节，就是黄龄说，我也想在谁的肩头痛哭一晚，你看他平时是一个特别内敛、贤妻良母的人，他很羞于去表达什么情情爱爱，一说就是我们老夫老妻了，对吧？就好像不像是宋莹和武峰，还经常有一些炽热的感情。他竟然能够在这个时候主动的当着孩子的面就说起这个对于爱情的向往，其实就是他的个体得到了表达，也体现了在那个年代其实大家的思想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自由和释放了。
10: 对，我可以表达，我表达出来别的人也不会笑话我，然后也不会得到环境的否定，
1: 还会认同，
10: 就这种感觉还是比较美好的。
11: 说实话，

0: 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
1: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2: 前有狼后有虎，很难决
3: 断。当时早恋可是很大的这个罪孽，
2: 非常非常敏感，非常敏感。
4: 院子里，庄超英欣慰于儿子用书籍给身边人带来的诗与远方，但他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面对的是学生们用拳头书写的充满迷茫与冲动的眼前。
5: 走，过来，真的好，站
6: 好，是不是那边？
7: 再叫一个，
8: 老师身体太弱了，所以就摔了。
3: 是当时这个
9: 脆皮庄老师。
0: 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3: 老师我们闹着玩的，
0: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这叫闹着玩？
10: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0: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跟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
8: 他一边训一边还擦擦他脸上的土啊。
3: 哎，这个老师真挺好的。
0: 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10: 我又不是装老的。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11: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了。
1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0: 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儿，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秋天便秘，很多人觉得就是干燥闹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肺气不足。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天燥气容易伤肺，肺气不往下走，大肠的蠕动就会变慢。所以对付秋燥引起的便秘，除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还得补补肺气。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开个食疗方，有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特别适合秋天吃，比如百合。百合味甘微苦，性偏寒，归心经和肺经，对养肺特别好，煮粥煲汤都可以，既润肺又通便，一举两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其实，李鸿章走马上任后没什么新作为，他办案的思路完全是按照曾国藩的既定方针，就像是剿捻的时候承袭曾国藩的河防、运防一样，所谓萧规曹随是未做改变，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连李鸿章自己事前恐怕都想不到。接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终是荣登江臣之首，这是求之不得的荣耀；忧的是教案之难办，同样视为畏途啊，畏惧的畏啊。外交没小事，在天津教案之前，全国发生了多起同类案件，每一次办理的结果不外乎是抵命赔偿，无一不遭到他人的诟病。1856年的西林教案还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眼下这桩案子，连我的恩师曾国藩如此的威望，如此老辣，也如此的心力交瘁，结果呢，举国唾骂呀。所以李鸿章明白，此次去天津充满了艰险。实际上，对于如何办理天津教案，李鸿章的看法与曾国藩、丁日昌没什么两样，他也是主张和局，哪怕委曲求全也不能轻开信断。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坚决支持和议，并称赞曾国藩老成谋国，认为这拿凶赔款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想法首先就为民气澎湃的舆论所不容。那么为了避免招惹骂名，李鸿章耍了个滑头，从一开始他就提出要等其施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天津接任，以免出政就犯重恶。8月29号，让他接任直隶总督的谕旨下达，9月7号，他是路过了保定，接着呀，磨磨蹭蹭，拖了十几天，

0: 才到达天津。他也有理由，身体不好啊。自入夏以来，都对冒暑持驱，感受湿热，加之忧念国事，寝食顿费肝疾增剧，正在服药调理。其实明眼人都明白，李鸿章就是在拖延时间，这和同治六年让他取代老师曾国藩出任剿捻统帅，迫不及待地前往徐州截然不同。曾国藩心知肚明，但拿他也没办法，只好是一边继续办案，一边等李鸿章到来。当时对于教案的处置，争议最大的就是以命相抵的做法。李鸿章的看法是，抵命可以，但人数不能太多。他曾劝过曾国藩，并且向朝廷秉承了意见，认为洋人商币较多，如要凑够一抵之数，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金民万众齐心缴赖，这案犯呢，有的逃逸，有的坚不吐供。丁日昌这么穷搜利索，事关动众，而且刑逼株连，罗织附会，一来一生冤狱，二来一犯众怒，所以他主张可以杀，但不宜杀的太多。如果是出于警示，正法八人足矣，正法八个人就够了，杀多了怎么安民心呢？可是啊，李鸿章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到了天津，他才发现，除非是一命抵一命，否则法国人打死都不接受。而且法国人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到这时候，李鸿章才体会到这局中人的苦衷啊。真是一句俗话说得好，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以命相抵固不可取，但李鸿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只好继续执行。很快凑够了20个死罪名额，并押赴刑场执行。当然啊，我们前文书就说过，这被正法的人中啊，并非都是真凶，其中有一些是被拉来充数的流民，或者是其他有前科的罪犯。这么做无非是应付洋人，希望尽早结案，平息事态，但结果无疑是屈辱的。和此前与此后所有的教案一样，这清政府啊，一再妥协，丢尽了颜面。在这次案中，除了20个所谓的凶犯被杀，还有25人充军，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哎，这还得提一句，您说那个陈国瑞呢？陈国瑞不是6王爷、7王爷庇护吗？在朝中权贵的庇护下逃脱了惩处。看来朝中有人还是不一样。而且在这一次的处罚中，清政府赔款49万余两，重修2座教堂。此外，清朝还派崇厚为专使赴法国赔罪。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这个教案的处理结果，这一公布，顿时是举国哗然。死刑执行时，无数的天津居民拥上街头，簇拥着他们心中的这些英雄，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有人还印制了几万把印有“人民英勇杀敌”国画的扇子，是一售而空。应该讲，这一次国人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但幸运的是，作为个人，李鸿章没受到波及，因为人们把耻辱化作了利剑，统统指向了曾国藩。这也活该曾国藩倒霉呀。不过要说李鸿章毫无责任，也不符合实际，因为早在9月30号，李鸿章就和曾国藩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在当天的报告中，曾国藩还特别提到，今后凡事均详细书上新任都臣李鸿章。为什么这么写呀？尽管主导意见是我曾国藩拿的，但李鸿章也不能置身事外。至于对案犯执行死刑，更是由李鸿章具体来办理的，因为这个时候曾国藩早就离开天津了。10月17日，曾国藩在北京受到西太后和皇上的召见，君臣之间有以下的问答，就涉及了天津案犯的处置。你何日自天津启程？23日自天津启程。这个23日啊，指的是旧历，也就是农历23。天津正凶以正法否？未行刑。宣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来津，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拘杀。李鸿章，你于何日将一等行刑？臣于23日夜接李鸿章来信，你以25日将该犯等行刑。这个问答比较简单，也很清楚。死刑执行完全是曾国藩走以后，而后有关天津教案的谈判事宜也是李鸿章主持的。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外界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所以这些个罪过全都落到了曾国藩一人头上。曾国藩是有口难辩呐，一时间饱受责难，声名狼藉，这是中兴之臣呐。据说当时啊，连在北京的湖南老乡都以曾国藩为耻，他们在湖南会馆集会，打碎了曾国藩的功劳匾额，而且强烈要求把他开除出乡级。哎呦，这还是头一回听说，现在有说的开除国籍的，对，你连老家都回不去了，我们不承认你是湖南人。这一年，也就是1870年的11月3日，曾国藩60寿诞，朝廷降旨赐寿。可惜，寿诞当天，这位老寿星门庭冷落，风光不再。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他曾经记录了这一天的行程。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又有朝廷降旨赐寿，按道理来说，那应该很风光。可其实记下来的有点凄冷，原文我不读了，大概的意思是，长沙会馆全无一人在馆寓居，其他各馆也仅是3处皆有人陪谈。要不是湖广会馆出于督抚进京的惯例唱戏恭请，那这个曾国藩呐，简直太没面子了。不但没人来祝寿，几乎都没人理

0: 所以说天津教案几乎毁了曾国藩的名望，而另外一个人李鸿章却因祸得福。一方面有曾国藩替他顶缸，另一方面自己的运气确实不错。曾国藩走后，天津教案并未了结，尽管清政府做了极大的让步，受尽了屈辱，但是这法方啊依然不依不饶，拒不接受。曾国藩离任前就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一再敦促要与洋人尽快订立抵偿实数，但是法方就是不接受。因为双方讨价还价分歧很大，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包括谁？对了，上文中给您讲过，府县抵命，就是这抵偿的实数里面连知府和知县都得包括进去。中方认为太无理，但法方态度太强硬，尤其在府县抵命一条上坚决不肯让步，所以谈判陷入僵局，让李鸿章头疼不已。他心里明白，一旦谈判破裂，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当然了，那些抵命的人不就白杀了吗？就在李鸿章一筹莫展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在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李鸿章是一筹莫展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普法战争爆发了。这场普法战争是法国挑起的，结果呢，法国惨败而告终。有些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打了一场色当战役，法国部队是一败涂地。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三世也成了普军的阶下囚，所以大获全胜的普军是迅速攻占法国，并向巴黎挺进。这可了得，此时的法国当局是顾此失彼呀，手忙脚乱中已经无心顾及东方了，大本营都快丢了。所以在这种国际情况下，原先一直态度蛮横、胡搅蛮缠的法国人突然改变态度了，不纠缠了，他也无心继续追究了。很快，法国公使罗舒亚表示愿意接受中方的结案条件。哎呦，没听错吧？这个转变来得也太突然了，就连清朝的总署官员都摸不着头脑，包括李鸿章大人在内，这是发生什么？

么事儿了？我没做梦吧？现在，这科技发达，信息迅速就传递出来了。但当时啊，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的新闻有多闭塞呀。更可笑的是，由于不知道国际局势，上文书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清政府还派出了一个赔罪团去法国，谁当头啊？对，就是那个叫崇厚的。不了解国际局势，清政府派出的赔罪团仍然按计划还向法国在那进发呢。直到进入法国，负责打前站的官员才发现，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法国这么乱呢？由于普法战争失败，法国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剧。根据当时清政府赔罪团的成员张德仪回忆说，他们到达巴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起义就爆发了，起义军和政府军发生激战，据说巴黎城内是炮火连天，彻夜不息。这个打前站的张德仪啊，躲在旅馆里都不敢出来，直到第二天才知道这起义军已经占领市政府等地了，那个提耶尔政府也逃往凡尔赛。此时的巴黎城内是满目疮痍，交通通讯完全陷入瘫痪。所以这个张德仪一看，天哪，这不跟我们那太平军一样了，一边向团长崇厚报告让他推迟来法国的行程，一边干嘛呀？快跑吧，这儿都打得这么乱了，别我再死在混战中。一边辗转就跑出巴黎了。之后清政府的赔罪团成员赶往凡尔赛，因为那政府官员也在凡尔赛啊，试图在那儿递交赔罪书。您想想，自己的大本营都保不住了，那替耶尔政府根本就无心搭理清政府的赔罪团。直到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崇厚等人才在巴黎受到了接见，并在王宫正式递交了道歉国书。而此时距离天津教案发生已经过去11个月有余了。据张德仪的回忆说，崇厚递交的国书原本是给拿破仑三世的，但是接见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都倒台了，赔罪团只好临时改变称呼，把这个抬头换成了新政府。可笑的是，国书以正式的形式向法国表示道歉，但是言辞中仍然不忘保持清朝君主的尊严。在这份国书里，多次以本国大皇帝自称，并向法国承诺保持中法亲善等等。这个提耶尔政府呢，也代表法国接受了道歉书，他在致歉中谴责中国杀害领事官和传教士的行为，并夸赞了传教士行善有功。而仪式结束后，崇厚鞠躬而退。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致歉的前后过程，在张德仪的著作和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说呀，听书的朋友最好您也有点记日记的这个习惯。但是当时一般中国人不了解啊，认为哟，这个案子最后解决的是谁呀？靠的是李鸿章李大人的能耐呀。曾国藩办不了的事儿，李鸿章能办。曾国藩办不好的事，李鸿章也能办好。这一来，这老李是因祸得福，名气大增。时下议论认为，其外交能力过于国藩万万也，这超过曾国藩10000倍，朝廷亦从此倚重有加，叫外事必托福鸿章。而这一切都始于天津教案。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是为李鸿章当外交要冲之滥觞，使同治9年。

0: 天津教案，曾李二人是一前一后，同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但结果截然不同。这真应了一句老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天津教案过去三年后，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地位日增，其声誉和影响之大，已无人能比。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天津教案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在这把交椅上，李鸿章一坐就是25年。您说了，25年也不长啊。回去翻翻历史，在清代历史上可真不多见。什么叫直隶总督啊？直隶隶属京师而得名，直隶总督相为江臣之首，也就是封疆大吏排名第一位，地位显赫。在清朝先后担任此要职的有74人，99任次。在这些重臣名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是先后3度受命，无人能比。李鸿章就任直督后，朝廷改制，令直督兼任北洋大臣，这也就使李鸿章有幸成为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第一人。这里得给大家说说什么叫北洋大臣。晚清时代啊，由于国门洞开，洋人纷纷涌入，对外通商与交涉已经是重要事务了。为了适应这个形势，有一些新的部门，也就是衙门应运而生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设立的。南洋大臣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负责五口通商和对外交涉，委派钦差大臣管理，这在当时啊是临时性的。后来呢，这个职务改由两江总督监管，才成了常设职务，称作通商大臣或者是五口通商大臣。这就是南洋大臣的由来。那北洋大臣呢？1861年北方开放三口，并设三口通商大臣，为了区别于南方的五口大臣，习称叫北洋三口大臣。由于直隶总督驻地在保定，不便于经常往来天津处理这些通商事务，所以这个职务一开始不是由直隶总督兼任的，而是有专设的三口通商大臣。前文书不是给您介绍过吗？这个职务啊，从设立之日开始，一直由那个赔罪的崇厚担任，直到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赴法谢罪，离开了本任。工部尚书毛昶希便奏请撤裁，提议您呢改由直督监理算了。所以1870年11月20日，就在李鸿章就任直督2个多月后，朝廷正式下文任命李鸿章。

0: 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并命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理。这可了不得了，北洋大臣的任命使李鸿章的权限有了更大的扩展。直隶总督管辖一省，但是北洋大臣的权力可就不局限于直隶一个省份了，他被授权分管北方各通商口岸，在总理衙门之下，所有的洋务海防所有的事宜无不涉及。这里还得给大家解释一个词，洋务。洋务啊，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范畴，它包括对外通商交涉，处理和洋商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后来呢，洋务扩展到凡是涉及与西方有关的新兴事业，比如电报、铁路、开矿、外语学堂、新式军队训练、各种军事民用工业等等，均在此列。在军事上，这个大臣呢没有兵权，但是以直都坐镇基辅，地居河北、热河、察哈尔三区，东北则兼顾吉林、奉天边防，自然是手握重兵。当海禁大开后，京师以为平藩，以为北省进出门户，那么海防建设和新式海军的建立也都在直隶总督的掌控之下。后来到了1872年，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我们都知道，清代没有宰相，大学士是最高的荣衔，俗称阁老、阁臣。李鸿章荣升大学士，那便是跻身相位了。两年以后，1874年，他又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您会问了，都是大学士，有什么区别吗？再和您聊聊清代大学士，它分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三阁为东阁、文渊阁和体仁阁。这个保和殿呢，自乾隆帝以后就再也没用过，所以文华殿居首，习称首魁、首辅。这个显位啊，一向都是给满人的，李鸿章是汉人，作为汉人能补授这样的大学士，在清代属于破例之举。那谁封的呢？晚清最高决策机构，一为军机处，一个是总理衙门。军机处是设于雍正皇帝年间，位于六部之上，习称中书。咸丰末年又增设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者叫总署，他的地位和军机处并列，同等重要。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尽管李鸿章在这两个衙门里面从来都没任过职，但同光以来，但凡朝有大政，必先垂询重要将吏。所以李鸿章坐镇北洋却遥指朝政，其地位之隆、权威之重，甚至超出了军机大臣或总署要员之上。

可以说，北洋时代是李鸿章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淮军发展最鼎盛的时代。这一时期，淮军的基干部队不断的加强，性质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由原来自收自支的团练部队逐渐转化为国防军，承担起保卫国防、抵御外侮的重任。那么防地的扩展不但遍布了全国大部分省区，而且都延伸到朝鲜和越南这些属国了。淮军的干部也开始大批得到提拔。据不完全统计，淮军被提拔为省部级的文职高官，比如像总督啊、巡抚、尚书、侍郎的，有38人之多。至于提拔成提督和总兵，也就相当于现在军级和师级干部的，数量更是惊人，有130多位，其中有700多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这时的淮军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地域、辐射全国的强大的政治集团。李鸿章执掌北洋时代，是他权势最隆，也是他的自强新政最活跃、最红火的时期。我们这儿用了一个自强的词，自强一词最早出现在1860年。这一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清王朝上下极大的刺激。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自强这个词在官方文件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能看到。京城中一些大人物，比如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等等，都倡导此说。而地方督府中，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更是态度积极，大力倡导自强。他们都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非常必要，尤其是军事技术。在那个年代，向西方学习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因为晚清国门洞开是列强侵入，瓜分之势迫在眉睫。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和咱们自身的落后，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然而众多的官绅阶层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就连道歉，上回书跟您讲过，给法国赔罪书里面还自称本朝大皇帝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呀，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之外的不过是夷狄而已。所谓内中国而外夷狄，这种思想流传千年，根深蒂固。也难怪，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曾经使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早期也得到了外国人的承认，包括泰西各国在内，他们把中国尊称为上国，而自称远人，正合中国经意。那么至于被称作夷狄呢，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谁让人家国强呢，也没引起争执。但到了近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洋人再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称呼，他们对什么夷人呐、夷商啊、夷馆的称谓提出了质疑，认为你们那么称呼我们外国人，我们受到了侮辱。1810年，在广东的一些外国人向当地的官府提出申诉，要求取消这些歧视性的称呼。广东布政使曾傲的回答是，蛮夷二字系对外国统称，在南曰蛮，在西曰夷，只系称呼，并无轻侮之意。我们说了吗，这就是一个对外称呼的，南面我们叫南蛮，西面我们叫西夷，没什么鄙夷之意。可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愤然向中国官员递交了信函，强烈反对把英国人称之为夷。他在信中这么写的，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

0: 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但中国官员根本没理那茬，坚持己见，在答复中说，这种称谓啊，不是我们发明的，是我们中国古代圣人说的。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而然，不存在侮辱。这位官员还说了，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我们古代的孟圣人说了，舜帝是东夷之人，周文王西夷之人，难道这也是坏话吗？
1: 嘿嘿嘿，你们呀多疑了。
0: 现今听起来，这话当然是搪塞之词。然而这种争辩一直持续到1858年，最终以英国人胜利而暂告终止。因为这一年的6月26日，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在条约的第51条中郑重写明，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一字。虽然称呼之争属于细枝末节，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落败，从本质而言，这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又一次胜利。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仍然是昏睡不醒。虽然西方的枪炮已经打破了国门，但在他们心里，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优越感没多少改变。他们认为啊，凭什么向西方学习呀？向他们学习不仅荒唐耻辱，而且不可理喻。但是就在这一片麻木之中，先行者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有一批人头脑清醒，看到了危机，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自强运动悄然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显然是走在了前面。有道是中堂勋业洋枪使，什么意思呀？对，他的功勋一辈子的这个大业从学习洋枪开始。因为李鸿章的洋务新政起步于上海，他所领导的淮军不仅是国内最早西化的部队，而由淮系兴办的军事工业也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李鸿章是一位坚定的

0: 派，也就是向外国人学习。他多次强调，师夷之长技，重要和紧迫。他还说了，咱们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唯有发愤自强，求阳法吸阳气，方可境内患，域外侮，转危为安。有一次，李鸿章在和荣鸿交谈的时候，就提到了如何学习外国利器。荣鸿啊，和李鸿章说，大人，光买西洋的枪炮是不够的，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也就是仿造外洋船炮，创立本国的军事工业，这才是根本之途。听到这话，李鸿章极其赞成。荣鸿是谁呢？荣鸿啊，是晚清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哪个大学毕业的？耶鲁大学。现在说耶鲁，大家觉得比较普通，耳熟能详。哎呦，这是咱们国家第一批耶鲁大学毕业生，受过正宗的西方教育。但是这种人在当时可不受重视。所以荣鸿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曾国藩就问荣鸿，
1: 你能指挥一支军队吗？
0: 不能。曾国藩很奇怪啊，你说也奇怪了，这100个人问，99个都会说能，为什么你不能吗？难道你不想得到任用？荣鸿说了，我不能那么做呀，曾大人。如果接受了一份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我会问心有愧的。哎呦，见到后生这么回答，曾国藩点了点头，笑了起来。于是他对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好感。最起码这个叫做荣鸿的是一个老实孩子，诚实啊。所以接下去他们的交谈变得投机起来。荣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中国发展技术不仅需要造枪造船的机器，还需要能够制造这种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制器之器。曾国藩又问了，
1: 这样的机器能买到吗？
0: 是。
1: 我想创办一个兵工厂，如果让你去国外购买机器，你能办到吗？
0: 能。这一次荣鸿没有迟疑，之后他就被曾国藩派往美国选购机器。当荣鸿从国外买回来这批机器的时候，正好赶上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于是这批机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文书和您介绍过，江南制造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工业方面的重要尝试，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发端。淮军开入上海，李鸿章是切身所感，对新式火器的渴求无比迫切。但是他发现这洋人的军火呀，价格太贵了，一颗普通的12磅炮弹要我30两银子，而1万粒最坏的铜帽也得19两银子，我淮军没法承担呐。除此之外，那些先进的武器，比如开花大炮等等，列强啊对中国实施封锁，你想买啊，有银子我还不卖，叫禁不出售。显然要想依赖外国供给，不仅不现实，根本不可能。最好的办法，没错，咱们自己制造。江南制造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的，所以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寄予了厚望。他对负责操办此事的丁日昌说，
1: 机器制造乃自强之本，御武之策，尽寄于此。
0: 可是李鸿章的做法却遭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这帮人四处声讨，说李鸿章，你们这些洋务派

0: 失敌忘仇，用夷变下，舍己从人，是变乱惩罚，声称立国之道上礼义不上权谋。
1: 他的做法却遭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这帮人四处声讨，说李鸿章你们这些洋务派失敌忘仇，用

0: 作战，李鸿章忙于军务之余，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这些无聊的瓜枣。千万别小瞧了这些瓜枣，这边同样是战场，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险象环生，暗藏杀机，稍有不慎便会落入陷阱，葬送前程，甚至至于死地身败名裂。所以李鸿章也开始为自己辩解了，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武夫汉族又多粗蠢，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经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的工艺技术发展已有百年，早已出神入化。李鸿章还列举了日本学习西方获得成功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不能再墨守成规而恍然变计，向西方学习，这是势在必然，形势所迫。值得庆幸的是，李鸿章的想法得到了一心的支持，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恭亲王，绰号鬼子六，也就是咸丰皇上的异母弟。这段历史很多朋友都知道，咸丰帝死后，他联合两宫一举扳倒了肃顺等八大臣，是扶危定清，居功至伟，直到两宫垂帘，奕欣被授予议政王，掌管着帝国最要害的两大部门，一个是军机处，一个是总理衙门。鬼子六也就是恭亲王奕欣都支持了，就意味着事情开始出现转机。果然奕欣去找慈禧汇报了。奕欣说，察治国之道在乎自强，如何自强，首先以练兵为要，而练兵又以治气为先。要自强啊，得先练兵，要练兵呢，得先有武器才是。慈禧点头称是。一心接着又说，如今呢，剿贼正好借此为名，把外洋各种利器弄到手，仔细研究掌握其中奥秘，将来有事时可以御敌，无事时可以威慑，有什么不好呢？慈禧又说，叔叔说的有理啊。一心接着请示，能否从火器营调兵发往江苏，交由李鸿章差委，专令他们学习洋枪洋炮及军火机器。慈禧哪懂这事儿啊，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不久，内阁奉上谕，从火器营抽调了40余名前往江苏学习洋枪洋炮和军火机器的士兵，而且要求他们尽心讲求，务得西人之秘。太好了，最高当局都发话了，腰杆这下可就硬了，无疑为李鸿章撑了腰了。在总署的支持下，自强也就是洋务新政得以继续推行下去。此后李鸿章又创办了金陵机器局，出任直隶总督后，他又接管了天津机器局，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福建船政局。如此一来，中国近代四大军工企业皆为淮系所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入秋之后，天气慢慢

0: 转凉。养生起居方面，建议大家比夏天早睡一小时。夏天很多人习惯晚睡，到了秋天，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需要顺应时节养护身体。如果依旧按照夏季作息，容易出现疲乏犯困、头晕、心烦等情况。西斯告诉您，秋季比夏季早一点上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积蓄能量，抵御换季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斯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出现认知障碍苗头要及早检查，咪点通告诉大家，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各种疾病，有些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1: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变糊涂是常见的情况，记性差了，说完的话做完的事转头就忘，生活能力也下降了，办事糊里糊涂的。这种糊涂必然会发生吗？有没有改善的可能？先来听听季先生的经历。
4: 75岁的季先生突然有段时间开始变得很迟钝，跟他说什么好像都听不懂，让他做什么也不理不睬，刚刚跟他说过的事儿再问就一问三不知。家人觉得他肯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种认知障碍疾病治不好，非常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家人带季先生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诊断季先生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认知障碍。经过治疗，季先生记忆变好了，做事也明明白白，认知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家人说，幸亏来医院了，要不然一直拖着不治，真把老爷子给耽误了。
0: 的确，有些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即使是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对患者的疾病控制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有些常见的认知障碍问题，如果积极治疗是可以逆转的。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张守字，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老年认知功能下降，如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变性、帕金森病性痴呆等。同时对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疾病的诊治也有丰富经验。

0: 非常欢迎张守自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张守自。
0: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可以逆转的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听说哎呀这个人老年认知障碍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没办法了，那只能等着了。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除了我们大家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有认知障碍，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即便是阿尔茨海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的，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啊。刚才张老师谈到这个认知症啊，或者就是说老年认知障碍，大家知道现在呢老年性痴呆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啊。去年
0: 活得太长了，
1: 对，是现在发现一个老年痴呆就是说一点也不稀罕。像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干主治医啊，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例老年性痴呆那是很少的。确实是现在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吧，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是越来越多的。
0: 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着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家庭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是吗？我们的寿命
1: 啊，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了啊。就是所有的类型呢都是和咱们的年龄啊，高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因素了，肯定是啊。还有咱们的那个种族啊，还有性别，一般来说比如说女性这个患病率相对的要高一些啊，这个都是说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
0: 那也
1: 是，但
0: 是
1: 有一些因素是可以
0: 活得长吧。
1: 女性确实是寿命要比男性长。像咱们中国现在那个像北京啊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是挺高的了啊。但是女性的寿命相对的比男性来说确实是也更要长一些。
0: 所以你这样说，我们女性稍微的发病率高一点，我们也能理解能接受。
1: 是的。
0: 张主任说到了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因素，因为我们人都要老化，那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可逆的，但是后面就是其实还有可逆的。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痴呆症啊，它的发病因素是很多的啊。当然这里边占的那个比例最多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呢就是占到60%-70%那么一个数量，但是像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血管性的呀，还有脑的炎症性的呀，或者是一些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酒精性脑病导致的等等吧，这一些因素啊，这里边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那个通过咱们的那些治疗啊来那个实现这个临床的逆转的啊。就说现在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啊，这个占的这里边呢比例最大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就是这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去诊断然后可以通过治疗就是可以去治好，是吗？
1: 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啊，如果家人发现他的那个情绪啊比较淡漠啊，就是不爱说话，然后那个一些兴趣有降低啊，同时呢他也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可以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咱们知道里边有那个73、74，还有TSH， 也就是说是促甲状腺激素。一般来说呢，促甲状腺激素如果升高的话，如果73、74降低，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老人呢，他是有那个甲状腺甲基啊。如果 TSH， 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呢，它升高了，但是呢，73、74这两种那个甲状腺激素它还没有还是正常的，那就有可能它是一个亚临床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其实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情况，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是73、74下降，或者是去亚临床的阶段，他有可能就出现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情感比较淡漠啊，兴趣减少啊，有时候还有焦虑等等一些症状。那这时候通过一些服药补充甲状腺激素，效果还是挺好。我们临床上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啊，确实查到一些老人，查了16够啊，也查了一些脑核磁，也查了啊，血里边也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查了。就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通过补充激素啊，那个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啊，他的一个情绪情感都有改善啊，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0: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就是老年痴呆其实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嗯、
1: 对这个
0: 阿尔兹海默是老年痴呆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一大部分、
1: 一大部分、
0: 嗯、
1: 对这样刚才谈到了这样占到70%、
0: 嗯、
1: 啊60%-70%的样子
0: 但是还有一部分、
1: 嗯、
0: 其实表现是一个、
1: 嗯
0: 认知障碍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其实有些是可以治的、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张主任跟我们讲的、
1: 嗯、
0: 最典型或者说可能是不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类、
1: 嗯、
0: 就是甲状腺低
1: 下
0: 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其实这类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痴呆、
1: 嗯、
0: 而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嗯、但
1: 是
0: 因为年龄
1: 他以那个痴呆为表现、
0: 嗯、
1: 突出的一个、
0: 嗯、
1: 表现
0: 多问一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成年人、
1: 嗯、
0: 不是老年人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
0: 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痴呆的症状吗、
1: 嗯、也会有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呢、
0: 嗯、
1: 就会啊就是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他的兴趣啊有一些

0: 过啊，有一些那个或者有一些性格脾气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啊，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会淡漠呀，情感淡漠，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焦虑的情况，这个也是要做一些检查啊。
1: 我觉得甲状腺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也不太了解，到底这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它在哪儿，它是干嘛的呀？
0: 甲状腺呢，解剖位置就是在咱们颈部的前部啊，咱们说的那个气管的前方这么一个位置啊，
1: 气管的前面。
0: 对，咱们颈部甲状腺那个就是一个器官，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那个就是胸骨那个锁骨的两个中间，然后这个脖子这一块儿
1: 在我们脖子的前面。
0: 对，
1: 那在男生的喉结的
0: 下面，喉结的下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触摸到甲状腺的疾病。当然那个我这个不是专业啊，我不是搞那个专门的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我是
1: 没关系，给我们科普一下是够的。
0: 我是神经科老年科的医生，但是这个呢，我还是知道一点，他咱们甲状腺的疾病有甲亢，大家知道是吧？有那个，如果这个人脾气特别大而且他容易那个心率容易变快而且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眼球比较突出。这种人呢，尤其是女性要怀疑是不是甲亢的问题甲状腺功能亢进。再一个就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呢，那就说它是相反的，它是分泌的激素的下降是吧？就是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些有一些情感淡漠呀，会兴趣减少甚至是记忆力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类似这些情况下降的情况吧
1: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及时就医的话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我们找到。
0: 这是
1: 通过生化检查吗？
0: 通过咱们的血液检查所有的甲状腺的这种包括咱们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也特别多有很多查起一查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对，
0: 我本人
1: 很多人会
0: 觉得很恐怖。对，我已经查了好几年都是甲状腺结节。
1: 那怎么办呢？但是呢，有问题吗？
0: 你只要每年都复查一下看一下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长就是说它的那个体积不增大如果它没有出痛等等一些情况咱们可以那个观察这个还要去专门请那个内分泌科的那个专科医生来判断这是谈到甲亢和甲肌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有那个咱们说垂体的一些病变也会导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一些问题一般的垂体的病变呢，有时候会造成就是那个咱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有下降的情况当然也要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总体来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愈的是可以治疗的那不管是甲亢还是甲低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如果就是说据我了解的一些医学的这方面的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如果它有一些癌变情况它的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这和我们的专业有点那个偏离了咱们今天主要是谈那个有关可逆性认知症也就是可逆性痴呆这一块甲状腺功能低下呢是可以导致的
1: 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这个感觉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生化检查中可以查出来是甲状腺低下带来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但是其实在我们观察临床表现其实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一类痴呆可能会表现为对什么事都没兴趣然后情感比较
0: 淡漠
1: 然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懒得做那么同时也并发认知障碍、记忆力的障碍、行动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医生是可以给我们查出来，而且是可以治愈的，
0: 是
1: 吧？是
0: 可以通过补充甲状腺激素那个来改善这种症状的临床症状的。
1: 老年朋友出现认知障碍有很多原因，最多的一部分是阿尔茨海默病，此外还有很多原因也会造成认知障碍，有些经过治疗是可逆的。张主任首先和大家介绍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带来的认知障碍。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会表现出对什么事儿都没兴趣，懒得做事，情绪低落，情感淡漠和认知障碍。这种情况及时就诊，医生可以通过检查确诊，由于甲状腺功能引起的认知障碍是可以治愈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0: 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0: 阿尔兹海默病只是认知障碍的一种，还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认知障碍，有些是可以逆转甚至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认知功能的系统检查就非常重要了。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次给我们重点聊聊认知障碍的检查。
4: 因为咱们知道导致痴呆症状，也就是认知障碍症状的原因啊，有不下三四十种啊。临床上像我们说的脑血管病啊，脑出血呀、或者脑梗塞呀、或者是包括咱们经常做核磁那上面说的脑白质病变啊等等呢，这个都可以导致你认知功能的下降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像神经变性病啊，也就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它占的比例比较多。这个要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当然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要通过做核磁啊，甚至要做 SPECT 或者做 PET。 核磁共振呢是看咱们大脑的结构啊，看咱们大脑的结构有没有萎缩。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啊，我小脑萎缩了。其实所有的老年痴呆，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小脑萎缩，它是大脑的海马萎缩还有颞叶的萎缩啊，它不是小脑。真正有小脑萎缩的，它不是老年性痴呆的类型，就不是这种类型啊。通过那个核磁的检查可以做那个看结构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PET 啊，就是说正电子发射的一些那个 CT 成像啊，我们叫 PET PET 啊。 PET 呢可以看脑的功能的变化。咱们知道老年痴呆呢，其实是在他发病的15到20年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一些功能的变化了。我们说的功能的变化包括一些老年斑还有神经纤维缠结的这些病理改变啊。那最早呢，它是一些还没有形成一些老年斑的时候，它是 A beta 啊，咱们说的脑子里一个 A beta 一个坏的一个蛋白啊，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沉积到一些神经元细胞之外了啊。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 PET 做功能的一个PET A beta 的一个标记物的检测啊，通过这个来检测，有可能这个比较深奥一些。
0: 张主任，您把我说的充满了好奇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查认知障碍，那么我们要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是阿尔茨海默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是其他的原因？
4: 还有其他的原因。
0: 那么我们要去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 CT。
4: CT 啊，你说 CT 是可以的。
0: 可能老年人会在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属会在心里面做一个权衡，就是说，对，我到底查哪个？有一些会不会对老年人有伤害？放射性的检查可能会
4: 对 CT 就是对
0: CT
4: 是一个 X 线
0: 的这个拍照。那么它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那么核磁呢是、
4: 它是一个磁场，
0: 是磁场、
4: 它是通过一个磁场、让那个通过一个磁场的一些变化，然后最后来分析大脑的一些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
0: 那核磁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伤害呢？
4: 核磁是没有损害的，
0: 没有损害。
4: 咱们做核磁一定要注意身上不能有金属、他们原来有做核磁的，身上那个有钥匙或者有假牙呀、有金属的物体，那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钥匙一下子吸到那个机器上了、影响了这个，还会带来一些那个意外的一些伤害。
0: 那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里面有东西啊，比如骨折以后那个
4: 钢板呀，
0: 可能不打出来，或者是什么
4: 钛合金的那些东西、
0: 对，
4: 那是不能做核磁的
0: 啊，这样的
4: 原则
0: 都是
4: 不
0: 能做
4: 的。对，
0: 那比如说他们有做过心脏支架的，
4: 我们
0: 这些都不能做核磁。
4: 对，如果你有这个人有一个金牙，我们是把它那个，
0: 如果不能摘下来的话，也不能
4: 做。对，就是做核磁，
0: 就身上有金属的，不管是什么钛合金啊，还是什么合金的，是都不能做的。
4: 谈到这个做检查哈，家属就刚才谈到 CT 也是一个做那个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

0: 查，是吧？但是 CT 呢，对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啊，我们不太主张做 CT， 我们还是推荐做核磁共振。
1: 做核磁共振。
0: 再一个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做系统的检查。我们说的系统检查呢，它是那个由医生来那个决定的，医院的一般的那个。不是专业的科室呢，他也有可能也不会做系统的一些处理检查，一般是到老年医院啊，或者是到那个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是到老年科，他们是专门看老年痴呆的这些科室。
1: 我们要去这些专门的地方，
0: 对对对，他们会给老人呢一开始先详尽的了解病史，看你发病的情况是一开始是有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是一开始有语言功能的问题，还是一开始有性格脾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人格方面的改变。那有的老年人他就是一开始有人格方面的改变，他就是说他不知道羞耻，或者是整天打骂人，脾气啊改变啊，怀疑老伴儿有外遇啊，或者是做出一些特别出格的事情啊，对家里的保姆啊有一些攻击啊那种行为，这是我们说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老人他有一些视力的问题，我们说的他的他的视觉出现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以记忆力减退为导向的，为中心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下降啊。如果我们记忆门诊的医生会对这个做一个判断啊，他的病史做判断，然后呢，我们会给做一些量表，我们做那个简易智能的量表，或者是做一些阿尔茨海默病八啊那种量表，可以做自测。或者是我们可以做自己查一下，记三个词，家属可以问他，让他记三个词，问他一会儿以后他还能不能再记住。通过这么一个筛查，我们在医院里当然做的一些量表比较复杂啊，比较系统。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还会对病人做出一些血液的检查。那当然这个血液的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一些叶酸维生素B12的缺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甲状腺功能低下，我们会做那个甲功能七项。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有没有甲亢或者是甲低的情况。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张主任，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可能对于记忆力明显低下这种情况，大概我们一般家属或者甚至老年人本人都会认识到，可能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记忆问题，有一些认知问题，那么可能会及早去就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人格改变、性格的改变，可能有些人会没有意识到
0: 早于记忆力的问题，
1: 对，最早于记忆力的，可能没有认识到我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表现。那我想听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因为我知道我周围也有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出现，本来平常他很温和的一个老人，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一点小事给你大发脾气，然后当时我们都很莫名其妙，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慢慢发现这种概率，越来越高，就是
0: 变得暴躁了。
1: 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就会预示着老年人可能是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呢？
0: 刚才谈到就是说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认知症，咱们说的，它不是说都以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病的也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以脾气啊、性格改变为主。这个脾气性格改变有两种，一个是变得暴躁性的，再一个就是变得淡漠。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有可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发生。那暴躁的那是脾气发生改变，就是特别容易发脾气平时有可能子女觉着这个老人是特别慈祥，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个喜怒无常容易发脾气，容易很暴躁，很容易激惹，什么事儿说不到他心里头就那个。很容易发脾气。再一个就是他怀疑子女对他不好，老是找茬这种情况。有的很严重的，当然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还是一个劳模，一个老太太他一开始发病他就不是记忆力减退为主，他们就说他们的邻居发现他们的走廊里边墙上有大便然后最后那个就仔细的那个跟踪了一下，发现是这个老太太抹的那就说他这是一种那个一些行为的改变。那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到商场里去偷东西，这是有一种偷窃的一些行为。
1: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就是我也希望刚才张主任说到这儿了那我特别希望多说两句就是可能在我们

0: 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
1: 嗯、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嗯、
0: 是不是就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是一种病态、
1: 嗯啊、对，
0: 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去
1: 是
0: 及早就诊
1: 啊，及早的提醒家属啊、
0: 嗯、
1: 就诊，
0: 包括可能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去买东西、嗯、然后不给钱就走了，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他忘掉了，并不是说
1: 他
0: 真的要那个占这个小便宜，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是的。
0: 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上、
1: 嗯、
0: 我们普通人遇到他们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办哈，
1: 嗯，这也是那个提醒那个听众啊，对这种老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谁都会变老，是吧、
0: 嗯、
1: 咱们一定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嘛，对这个老年人呀、啊、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的异常，那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他啊，咱们要看他是不是有病，是一个病态的情况、
0: 嗯、
1: 因为他生病了咱们是可以原谅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问题啊，不要无端的指责啊、
0: 嗯、
1: 然后那个适当的给予理解啊，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病态的情况下、
0: 嗯、
1: 啊发生的，
0: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嗯、其实老年人随着我们这个平均寿命的增加、
1: 嗯、
0: 那么有认知障碍的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嗯、对，刚才谈到了嘛，这不是
0: 有相
1: 中国65岁以上的发生率，这是3%，你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0: 65岁以上其实还是属于大家
1: 那
0: 个、
1: 嗯、那
0: 完全自由活动的。
1: 80岁以上能达到40%，
0: 嗯，40%，那就是说80岁以上的有一少半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啊、对啊，就是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您看、
1: 嗯、
0: 如果您在外面遇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可能是一种病态、
1: 嗯、啊，是的，
0: 对，
1: 是的、啊、嗯，现在咱们那个民政部门也是要推出黄手环的那么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些、
0: 嗯、
1: 举措啊，就是让老人啊手上戴着黄手环，现在咱们的那个定位系统也比较发达，是吧，通过这种那个卫星定位 GPS 定位可以知道老人一些就是有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或者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你带上这个的话就不至于走失啊、
0: 嗯、
1: 如果在外边在咱们贴那个听众啊发现有这种老人走失啦，或者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啊，通过这些上面的身份信息可以告知他们的家人，
0: 嗯，
1: 咱们的家人更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要带着老人到医院去就诊。
0: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家属的重视啊。
1: 对，
0: 如果您发现您家里的老年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一定要及早就诊到专业的门诊，
1: 专业的门诊，记忆门诊啊，或者是到那个老年科啊，来，医生呢会做一定的决策啊，根据病史啊，要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不要做核磁，或者是甚至做要不要做刚才谈到的 PET 检查啊。这个 PET 我也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这个 PET 呢是一个CT 检查，它是一个射线啊，它要通过、
0: 啊、是 CT 的一种
1: 啊，对，它是这个射线、
0: 嗯、
1: CT 检查的一种啊，它要通过注入一些放射性的一个核素啊，注射到人体内，然后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呢，它会到达脑部，会和脑部的咱们说的那个脑部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物质相互结合，结合到那种物质上呢，那就做了一些标识啊，做了标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CT 拍 CT 就能看到这个病变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 PET 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A beta 标记的 PET， 或者做一些套蛋白的标记的 PET， 当然这个诊断是最清楚的啊。现在国际上推行的就是诊断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准呢，就是用这个PET 或者是做脑基液的一些 A beta 或者套的一些变化啊，用这个来确诊。即使
0: 老人，这是一个最终诊断标准，
1: 对，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更重视了这种生物标记物或者是脑部的一些病理改变。如果脑部有这些病理改变，临床没有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
0: 那可能我们就要有提个问题了。既然说之前我们说 CT 检查就已经对身体有辐射有伤害了，那么再注入一些标志物，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这种检查是不是我们
1: 会不会对身
0: 体对身
1: 体
0: 有一些伤害呢？
1: 这个伤害还是挺小，很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啊。
0: 就是和我们诊断出这个疾病相比，
1: 对，
0: 那么可能还是如果需要的话，
1: 风险获益比它的那个获益要大于它的风险嘛。
0: 那就是说可能医生不是第一时间先让您做这个，但如果觉得您还是高度怀疑有可能的话，那么它是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是这意思吗？

0: 诊断的金标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脑部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 A-beta、
1: 嗯、
0: 还有一些套蛋白、
1: 嗯、
0: 啊，这是两个标准，
1: 这都是您说的 PET 吗？
0: 对，这个是 PET 可以做到、
1: 嗯、
0: 这种检测、
1: 嗯、
0: 再一个其实脑积液也是可以做的这两个东西的检测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包括他的家属他不太那个接受这个脑积液检查。
1: 脑积液检查是什么？
0: 就是做了腰椎穿刺啊、
1: 哦、
0: 啊，其实腰椎穿刺这是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检查啊、
1: 嗯、
0: 但是现在有可能做的比较少啊、大家有可能
1: 就是抽出我们一点点脑积液吗？
0: 脑积液来
1: 然后去化验、
0: 抽出对、
1: 哦、
0: 去化验，我们就可以看看脑部确实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嗯嗯、啊，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你给我抽出来是不是对我有伤害啊？
0: 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创伤，就是说是一个针一样的东西插进去、
1: 嗯、
0: 然后检查脑积液啊，这是谈到那个作为医生来说、
1: 嗯、
0: 要对老人的那个痴呆的类型要做鉴别的话、
1: 嗯、
0: 我们要做的以上的一些检查、
1: 嗯、
0: 啊，那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是得的是血管性痴呆啊，还是得的是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导致的痴呆，还是因为抑郁症导致的，或者是其他可逆性的认知症。
1: 推荐老年朋友到医院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老年科做认知功能系统的检查，认知障碍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发现苗头及早就医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和治愈疾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字带大家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哪几种疾病，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0: 可逆性痴呆有几种类型、
1: 嗯、
0: 我们谈到的像脑积水啊、
1: 嗯、
0: 或者是硬膜下血肿啊、
1: 嗯、
0: 硬膜下血肿其实那个老年人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哪个硬膜
0: 啊、
1: 是我们脑壳
0: 吗？脑的硬膜下血肿。
1: 那是我们的脑壳吗？
0: 咱们知道那个咱们的脑子是有那个软脑膜和硬脑膜的、
1: 哦、
0: 啊，咱们的硬膜下血肿呢，那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发现这种案例，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老人出现一些淡漠呀，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不好啊，或者是有些行走不稳的情况啊，那通过咱我给他做 CT 或者做核磁，发现就是老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硬膜下的一个血肿、
1: 嗯、这个是我们通过那个检查手段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0: 嗯
1: 嗯、
0: 对，这个是通过 CT 就能看到
1: CT
0: 啊，因为他因为很多咱们知道老年人啊，其实他有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啊，尤其是脑血管，咱们知道脑血管呢是特别，这个脑血管是特别相比于其他身体的其他血管，它缺少是外弹力层，它更容易出血、
1: 嗯、
0: 更容易破裂、
1: 嗯、
0: 啊，这个有可能这个脑子就是那个头不经意的稍微碰撞一下，它就会出现慢性的硬膜下血肿。
1: 嗯
0: 啊，尤其是就是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它是逐渐的慢慢的增加啊、
1: 哦，
0: 但临床上还是不少见的这种情况。
1: 嗯、那是能、嗯、是提示我们说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别磕脑袋吗？
0: 对，老年人一定要不要磕碰啊，嗯、或者是咱们知道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体育场馆里边或者在公园里边练比较剧烈的那种运动、
1: 嗯、
0: 是吧？有在单杠上还要做那种。
1: 看起来很高难的动作，
0: 高难的一些运动员才能做的。如果万一磕着碰着呀、啊，或者是有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啊，在养老机构里边，他头会碰到床挡啊，或者是剧烈的咳嗽，都可以造成这种 啊，这种脑的一些那个自发性的一些

0: 慢性的一些出血
1: 啊，就是不光是磕着头了，可能咳嗽过于剧烈了，都可能会造成。
2: 对，你要是或者是大便过于用力，都是。
1: 那我们有这样的病例吗？
2: 我们科室确实发现过老人，就是说那个不明原因的发生这个硬膜下血肿的情况啊，
1: 就本身他没有觉得我明确的有磕得很重了，
2: 没有磕着床，
1: 但是他还是会出现这个出血
2: 啊。咱们这个老人最近比较蔫儿，最近啊精神也不太好，而且他那个记忆力下降也比原来重了啊。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CT，发现确实有硬膜下血肿。
1: 那这种情况好办吗？
2: 对，这种情况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治疗的问题了。这种那个情况呢，其实是很好办的。你只要确诊了以后，那就到像我们院里能做啊，做那个引流啊，或者是做那个硬膜下血肿的清除术，
1: 就是把它给血肿的部分
2: 给
1: 它清
2: 除
1: 掉，给
2: 清
1: 除
2: 了
1: 啊，
2: 它就减少了，减轻这种压力啊，那它的那个症状就很快就得到缓解了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硬膜下血肿时间比较长了，压迫的脑子时间比较长，那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咱们说的可逆性的治那个认知症，可逆性的痴呆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呢？是在咱们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发现这个前提下才叫可逆。你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不可逆。
1: 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
2: 就是快速发展的
1: 这种快速的那种
2: 记忆力的下
1: 降，记忆力下
2: 降，或者走路
1: 走
2: 不
1: 稳
2: 啊，或者有一些肢体的活动不太好啊，这就要去就诊。
1: 这种时候一定要快速去就诊，因为如果您不管他的话，有可能时间长了，对大脑长期这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及时治疗，确诊了，那么其实是很容易治疗的，那么愈后也会很好，是吧？
2: 愈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种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它的起病看起来比较急，是吧？
2: 对，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一些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注意去诊治的。那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们最近也收治的一例病人，他是发病比较快的一个老人，他只有3个月的病，发病的那个过程啊，那就进展到比较，就不认识他自己的大哥了啊。
1: 就只有3个月，3个月前还什么都正常，
2: 三个月
1: 以后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识
2: 了。对，他就是快速进展的一种情况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睡梦中大喊大叫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时候有幻觉啊，有时候拿着一个盒子啊，拿着纸盒子当手机来打然后出门呢，有时候还找不着家，这是快速进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病人呢，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大的医院，就是按普通的老年痴呆来就诊的，在发病的那个过程中，最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说他出现了一个大喊大叫的一个抽搐发作，癫痫大发作，当时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去抢救了半夜啊才好。第二天呢，因为他有一个邻居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老年认知障碍中心，就到我们这边那个急诊门诊来就诊，那我们就把他收住院了。收住院呢，发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查血发现他有缉纳血症啊，就严重的缉纳血症。
1: 缉纳血症是什么意思？
2: 咱们知道咱们身体里边有那个氯化钠，是吧？也就是盐啊。咱们知道咱们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盐？对，咱们是标准是每天要摄入6克，不高于6克。
1: 那我们其实普遍是
2: 对咱们
1: 吃盐过多哈。
2: 中国人一般摄入都过多。那这个老人呢，他是严重的一个缉纳血症啊，
1: 低钠
2: 啊，就是
1: 他的盐不够
2: 啊，盐不够啊，身体里边钠比较低啊。然后那个同时有合并有癫痫发作啊，再有个记忆力下降。我们要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在那个记忆力下降之前有一次小的感冒啊，家属没有注意，而且其实他也那个到别的医院他去叙述病情呢，因为他的老伴儿啊没和他在一起啊，就是他没有叙述比较完整。其实这个老人他一直有一些右上肢还有右侧面部的一个抽搐发作，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怀疑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脑炎啊，我们叫边缘性脑炎。当然这个病比较少见啊，今天我们也拿出来做一个例子介绍，也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痴呆啊。如果经过及时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啊。那这个病人就是说，我们怀疑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腰椎穿刺。把脑脊液我们送检，当然北京啊只有2家医院能做那个脑脊液的检测啊，那一家就是北大医院。过了几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边缘性脑炎啊，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边缘性脑炎。

0: 那我们针对这个病人，我们就是对症给他用了激素治疗啊。这种病人都是规范的治疗，都是用激素冲击啊，或者是用那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治疗。我们仅仅给他用了激素治疗，效果就特别好啊。这个病人就是癫痫也不再发作了，过了半个月癫痫就不发作了啊。他平时他每天都要发作十几次到二十次啊，每次就是说，你和他谈着谈着话，他就在那一愣神儿啊。就发作，就说我们治疗了有半个来月呢，就是癫痫就是不再发作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快的就有改善，他的幻觉呀那种行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慢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说的叫一种脑炎啊，这种情况是快速进展的。那临床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那个脑积水啊，也属于一种可逆性的一个痴呆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常颅压脑积水，咱们说的说那个咱们正常开玩笑说你脑子进水了，其实脑子进水了确实是会
1: 就是
0: 痴呆
1: 的一种，
0: 对对对，脑子进水
1: 脑子怎么会进水呢？当然我们这是玩笑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怎么会有脑积水呢？
0: 脑积水呢是有很多种因素原因的，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脑积液的回流，咱们大脑是产生脑积液，然后它经过回流最后吸收，最后那个完成了那么一个循环啊，这个如果它的那个通路啊哪地方堵塞了，会导成那种正常颅压脑积水。那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同时呢，如果严重的话，病人会走路歪歪扭斜斜的啊，走路不稳啊，更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种尿便失禁的情况啊，小便失禁啊。我们曾经很早以前我们收治过这么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脑积水啊，做了核磁检查，确实是有脑积水的一些症象。然后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做了那个手术啊。做了一个就是说脑室啊腹腔引流，就是说把脑室的水多出来的水呢引流到腹腔里边去了啊，通过一个管子引流到那里边去啊，因为它的回流有可能有障碍，那就我们给它重建一个一个通路是吧，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个病人这个病人那个做了手术以后，我们住院一段时间啊，经过我们那个系统的治疗，他的那个痴呆啊没有再继续进展，还有好转的迹象。
1: 那脑积水也是属于快速进展的一种认知障碍，
0: 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临床上也是逐渐发病的这个啊。像还有临床还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像那个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咱们说的叶酸和就是身体里边需要的两种物质啊。
1: 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孕妇怀孕了，然后医生会建议你补充叶酸，那老
0: 年
1: 人也需要补充，
0: 很多老年人是有叶酸这个缺乏的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蔬菜少吗？
0: 因为他的那个摄取就是那个吃的蔬菜有可能不少，但是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啊，他的摄取能力有下降会导致这种功能的下降这种就是缺乏呢，也会导致一个老年性痴呆主要是一些那个动物的内脏里边也是含量。
1: 但是你说到动物内脏，可能很多老年人会不敢吃我担心那个胆固醇高啊。
0: 这个也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吃。当然，如果你可以通过那个现在 B12的一些片剂啊，一些药物都是可以可以补充一下。
1: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12，或者是补充叶酸，这种我们是老年人自己觉得，我随便买点吃呢，还是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我才敢吃。
0: 那个临床上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有叶酸缺乏的通过服用一些叶酸呢，也可以预防脑血管病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尽量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缺乏这种叶酸维生素 B12 这种情况。再个临床上还有一些情况呢，像那脑部的一些良性肿瘤良性占位，如果它长的地方正好是影响了记忆力的那个海马，咱们说的海马那个或者是内侧颞叶的位置，那它也可以导致那个快速进展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再个就是说临床上快速进展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情况就是脑的那个血管事件咱们说的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呢里边就包括那个腔隙性梗死咱们很多老人有可能去做那个核磁检查那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给他诊断一个腔隙性脑梗死就是60岁的老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一个小的梗死，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体积只有2公分之内两公分之内。
1: 非常

0: 小，
1: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脑的一些有可能高血压导致的，也可有可能是一些脑部的一些微栓子导致的这种微梗死啊，就腔隙性梗死。
0: 叫腔隙性
1: 的梗死、对，
0: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感觉到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1: 对，他平时有可能也没有手脚发麻呀、也没有那个肢体的偏瘫呀，这种症状也没有行动不稳，或者是，但是你去做一下检查，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临床的可以，如果他这个发病正好是在这个海马呀这些部位，那可以导致那个快速的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1: 这总体来说，这个血管病变咱们是可以血管这个、咱们去除这个血管性的危险因素之后，它的那个它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临床上它相对于那种不可逆的那种阿尔茨海默病啊，就是说一直向下发展的那种情况，血管性痴呆这个它没有那种规律，它只是说你如果把它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高通心半胱氨酸这种因素啊都去除的话，经过好积极的一个二级预防这种腔隙性梗死、预防这种脑的那个微出血、或者是预防脑白质这种缺血啊，缺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可以那个起到一种预防这种作用啊。
0: 那就是说这种血管性的实际上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1: 血管危险因素咱们说的高血压一定要控制高血压。咱们其实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达标率并不高再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血脂啊血糖的控制也不是不像欧美那么严格。为什么现在在欧美国家，在那个美国呀或者欧洲，他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下降了？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因素做了干预他们的那个血脂的达标，他们那个比较规范。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是富贵病越来越多，像糖尿病是吧，其实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导致的。
0: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记不住或者没有完全听明白。我觉得呢，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有一类痴呆其实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做一个治疗，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去除那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1: 对，
0: 就是
1: 咱们一定要
0: 包括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我们的
1: 血脂、
0: 这些东西。
1: 抽烟喝酒，
0: 这都是危险因素。
1: 还有少运动少，这都是危险因素。现在咱们中国呀，其实这个心脑血管病都在，都提前了啊，大家有可能也是从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很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心脑血管心梗的发病率，还有脑血管的发病率，就说在年龄段上之前是提前了啊，这种趋势，那就是说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有可能大，有可能那个对身体的管理啊、健康的管理，这种观念的这种意识会差一些，是吧？
0: 另外，我们的饮食结构可能
1: 咱们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也有变化。咱们那个
0: 吃肉、吃油、吃糖吃太多了。
1: 对，现在主张那个咱们要多吃白肉，多吃那个优质蛋白。对。
0: 其实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
1: 都知道
0: ，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上，我们要对自己
1: 对有这种意识，咱们就会做得更好。
0: 刚您说脑血管病指的是这种小的梗，
1: 小的血管危啊、
0: 小的梗死
1: 管病啊、小腔隙性梗死啊、微梗死啊，或者是微出血、或者是脑白质病变，这是小血管病。当然一些那个脑卒中事件，咱们说的脑梗死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啊。如果咱们那个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就诊啊，也可以预防他的留下后遗症，因为他的认知障碍是同时合并有很多那个脑血管事件，就是脑卒中的。现在其实那个就脑卒中的治疗啊，咱们北京也有一些那个一些那个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防治的一种渠道啊，通道，
0: 绿色通道
1: 啊、像那个急性脑梗死，如果在那个实验窗之内，在3个小时、4个小时之内，如果发现了，送到医院。及时的做取栓治疗啊，及时的做一些血管介入的一些办法，或者做一些啊，如果时间再晚一点，做一些静脉溶栓，效果还是挺好的啊。这是咱们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它也是可治的，是吧？这种那个血管事件，但是一定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啊，发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寻求治疗啊。
0: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可逆的认知障碍。

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这种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我们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嘛。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啊，误诊率有可能临床会趋向误诊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啊，再一个性的老年性痴呆，我们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嘛。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啊，误诊率有可能临床会趋向误诊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再一个就是说有临床上还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

0: 当然还有一些脑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啊，脑的血管的病变呢，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可逆的，因为咱们是可以，如果你临床的治疗比较及时，他们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通过给病人做取出来以后，病人本来偏瘫，完全偏瘫的肢体，他就能够恢复的正常啊，这也是预防了他之后再发生那个躯体的一些肢体的偏瘫之外啊，有认知障碍的这种血管性痴呆的这种风险，
1: 嗯，
0: 那也是一种可逆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总体来说，临床上还是挺多的这些情况。如果及时的早期的识别啊，早期的一些治疗是可以预防的。
1: 张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引起认知障碍的疾病，如硬膜下血肿、脑积水、脑部良性占位、叶酸和维生素 B 十二缺乏、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炎等。如果能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都可以让认知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了认知障碍一定要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人多些关注，如果出现认知障碍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发烧了要不要立刻退烧？烧到多高的体温就需要使用退烧药？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对待身体发烧的现象，特别提醒身体反应不敏感的老年朋友警惕低烧。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真机遥操到原子行为采集，从单一机器人实训到训练场数据共享，每一次再来都在为机器人的智能进化积累基石。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热心帮忙反成被告，因帮忙引发的意外责任由谁承担？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帮来的骨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我们很多人啊，都多多少少听说过工业机器人，他们依靠固定的编程来工作，比如焊一个点，拧一颗螺丝，但一旦物体位置偏移几厘米，或者是遇到了从未见过的新物体，机器人的程序就失灵了。相较于传统的机器人，如今会学习、能学习的机器人正在拥有智慧大脑，它们可以替我们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未知任务，而不只是做重复的苦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听一听爱学习的机器人的故事吧。
3: 这家企业要做的就是用动捕服采集的数据来训练机器人。机器人要想做出流畅动作，首先需要一颗聪明的大脑来指挥控制。这颗大脑是怎么练成的呢？就是通过巨量的数据和控制算法，用强化学习、反复尝试、自我优化，最终适应新环境，甚至探索出从未被示范过的自主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是极为重要的基础。事实上，动捕服采集数据只是获取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一种方式。随着机器人快速进化，数据正在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巨大缺口。
4: 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要跟真实世界做交互，那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数据是要涵盖物理信息的。他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他要知道我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力去拿到它的，对吧？这个力太大了，我就把它挤碎了；太小了，就滑落到地上。那这些数据在过往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啊，是没有被人类积累下来的啊，所以是需要重新我们去获取、重新去积累、重新去把它结构化的整理和利用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投入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需求太大了。
3: 机器人要想进入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自如的交互，拥有一颗智慧大脑都离不开数据。它会用全身的传感器记住人类师傅每一个动作的视觉力道，甚至细微节奏，并将这种手感拆解成上万个可优化的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投喂给 AI 算法模型，经过无数次运算与调整，最终从生硬的模仿固化为流畅的本能。
5: 那如果想要让操作能力再进一步的话，需要让它怎么做？
4: 更多的数据，我们要采足够多的数据。
5: 那不得把我累坏了，我整天在这玩啊。
4: 对，你说对了。
5: 真的吗？
4: 真的，
5: 就真的需要一个人整天在这训练它。
4: 需要整天训练，而且我们需要在真实场景下，就是将来你可能会看到，哎，餐厅的这位服务员或者厨师，他为什么带着一些设备在炒菜呢？那可能就是我们在采集它的数据。
3: 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各有侧重，比如这种完全由真人操控机器人本体完成的动作数据，适用于特定型号的机器人，可以说是为它量身定制的专业课。但是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因为硬件设施、软件系统各不相同，导致这种数据很难进行迁移。那有没有一种数据既足够准确又能适配大部分机器人呢？这个黑色的大笼子里正在进行另一种数据采集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需要按照特定的要求，把一个任务拆成一连串最基本的小动作，也就是原子行为。比如拿起杯子会拆成伸手靠近杯子，调整手型对准杯身，抓起杯子移到指定位置。这样一段段标准的小动作数据可以像积木一样拼出不同任务，适配各种型号的机器人。
5: 刚才就咱们聊天这一会儿，老师已经来来回回拿了好几遍这个杯子了。他要拿多久，拿多少遍？干嘛要拿这么多遍？
4: 拿这么多遍更多的是希望有动作和任务的泛化性啊，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瓶子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我倒一下再换过来拿是一种。就是它尽可能的要覆盖更多的动作空间，这样的话机器人学的时候
5: 我捣个乱，

0: 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个这样拿，这样拿，对他来说这个数据有用吗？
1: 会很奇怪，但是也可以。我们希望，就是不同身形的人，不同动作习惯的人，操作不同的物体，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
2: 数据采集员的动作要尽可能覆盖多种情况，这样机器人学习这些数据后，就能更自如地面对多元世界。那这些数据是怎么采集到的呢？在黑色笼子上，搭载着多个红外摄像机，能实时捕捉数据采集员和物品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时采集员身上的动捕服也会提供姿态、力度等多种信息。
1: 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个笼子里面会采集哪些模态的信息？
0: 还有哪
1: 包
0: 些？
1: 括被交互物的这个轨迹、位置信息是有，对吧？然后它因为穿着这个我们叫光混的这个动捕服，它其实站起来的话就是全身的姿态，它的姿态也是有的啊。那同时它的手部的骨骼的位置怎么操作的？所以它在抓到这个瓶子，它是用多大的力抓的呀？
0: 哦，这个信
1: 这
0: 息
1: 个
0: 采集
1: 也
0: 到了。
1: 要有，这个也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亚毫米级的力和位置。同时，它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视频信息、灰度的深度信息、第三人称视角的信息，我们将来在采集的时候还有一些语音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受控空间下，我们可以用各种设备想方设法的把尽可能采集到的模态都给它采集出来。
2: 在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采集，一遍又一遍的优化调整里，机器人才能慢慢摸透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诀窍，从一步步僵硬模仿，变成能灵活应对各种任务的智能帮手。我们距离具身智能落地的目标，也在这一次次重复中越来越近。
0: 朋友们，我就在想啊，这将来机器人真的越来越像人了。将来给您这个端茶倒水的时候，它突然这么了一下，哎，不要担心，这个动作是我教它的。
3: 这种什么家务都不用干的生活真的是太爽了。但是你以为我在家吗？其实这里是一个模拟的空间。你以为它是我的机器人管家？其实它只是机器人培训学校的一名学生。
2: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学生正在进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在这里，机器人不只在直接学习技能，还悄然锻炼着理解世界的基本逻辑思维。这里的数据采集员每天都需要给机器人投喂大量数据，这些数据食粮要保证准确且富含营养，因此也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那么，机器人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能学会一项技能呢？
4: 但通常而言的话，我目前的话会把一个动作大概采集个几百条这样的水平，
3: 哦，
4: 再去做反复的验证。
3: 有没有试过，比如说我做几百条训练和几千条训练，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4: 这个肯定是有差别的。我真实的看到200条数据、2000条数据和20000条数据，甚至到最后50000条数据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量去训练出来的模型，它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从一个动作一开始完成都完成得很不好，到它能够非常流利的完成，然后再到最后，它可以去夹取它没见过的东西，包括我对于那个整个环境做了一些打乱，去做了一些增加了一些扰动，它都能够去展示出来足够的一些智能化，量变引起一个质变，
3: 质变，
4: 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仍然
3: 是
4: 做下
3: 的，
4: 的。
2: 通过全面的训练，机器人最终能够实现举一反三，不论光照、角度、环境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可以保持99%以上任务执行准确率。这也就意味着一项技能真的被机器人所掌握。在总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机器人展示了自主倒咖啡的技能，从认出水杯、咖啡壶到完成倒的动作，都由机器人自主完成。甚至在主持人刻意制造干扰、把水杯倒放的情况下，机器人也能通过思考、暂停、倾倒，做出智能决策。除了掌握家居技能，这所机器人学校还搭建了便利店、奶茶店等场景。
3: 还有一袋面包，谢谢你。
2: 在这里，理货员在反复练习货物抓取与规整摆放，机器人收银员正在学习商品识别与结算。这样充满未来感的服务，也许很快你就能体验到。

0: 像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在各地涌现，成为孕育智能的摇篮。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上海的一家机器人训练学校，那里的机器人又在学习着什么不同的技能呢？
1: 现在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啊，他打工的地方可厉害了，核电站。但他究竟在核电站打什么工，干什么呢？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啊，是一个上海电气核电制造的场景。在每一次的工作结束以后呢，桶里有灰尘还有水蒸气，机器人必须要用这些棒料给清洗干净。
0: 这块金属板是核电站核心发电组件的一部分，运行结束后，技术人员要及时清洁孔洞中的油污灰尘等，否则将直接影响核电运行质量以及核安全。
1: 就等于是拿这样的一个巨型的棉签一样的东西啊，把孔洞打扫干净。我稍微自信一点说，我感觉它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2: 哎，你可以
1: 是吗？我比它速度快耶，这在家里一看没少打扫卫生。
2: 其实这个对人类重复做这些动作，我清洗一个洞两个洞呢是可以，但实际上我们这只放了大概十分之一不到的洞，它大概有20000多个洞。你就想想人类如果就在这样一个重复的环境中不停的磨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又枯燥，而且机器人可以瞬间的记录我到底清洗了哪个孔，但是人类很容易遗忘，这个板是不能做任何标记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温度，其实您想象如果我们是在核电站的情况下，高温可能还带有辐射，那人类在里面做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我们的训练场把这个数据保留下来，也就是您可以想象未来是无数个机器人在替代大国工匠，就是机器人的大国工匠未来在做这件事。
0: 在这个大约5000平方米的学校里，有5花8门的产业特色教室，机器人学徒正磨练着各不相同的技能。
2: 这是我们机器人做汽车上下物料的一个场景。机器人呢，用它的前部摄像头在观察这个它跟零部件的位置，然后机器人呢能够精准的定位，抓取到这个零部件放到车间里。目前的一个智能制造工厂90%都已经自动化了，但还有10%的工作需要我们人类在源头进行分发。那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希望机器人能够自主来实现。
0: 在这所学校的另一条流水线上，这3个机器人正分工协作，分拣颜色不同、种类不同的生产物料。机器人正朝着进厂打工、自主决策的目标加速进化。而打造这所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训练机器人技能，其实机器人形态各异，这也意味着他们采集的数据无法直接通用。如果每一款机器人的数据都自成一体，整个行业就会陷入重复劳动的困境，该怎么办呢？这是全国第一家异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这里的工程师们正着力于解决一个行业痛点，那就是数据孤岛。
2: 但是机器人因为高矮胖瘦各不同，它做的动作收集的数据肯定也是不通用的，如何让数据能够互联互通，能够统一存储，这也是我们建训练场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现在想打造的就是一个异构的训练场，有高矮胖瘦尺寸都不一样的机器人，然后收集更多的异构数据。这类的异构数据啊，更能够帮助人工智能泛化它的多样性，然后学习更多的技能，这样的话能确保在统一的数据标准下，然后服务整个行业，赋能到整个行业。
0: 在这里，机器人训练实现一人训练，全村受益。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开向全国各地，这些服务于未来的场景正在训练场中一遍遍上演，直至成为常态。从真机摇操到原子行为采集，从单一机器人实训到训练场数据共享，每一次再来都在为机器人的智能进化积累基石。当形态各异的机器人都能读懂同一套语言，人机协作的智能时代正在路上。
3: 听众朋友，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进步，钢铁机甲也开始拥有智慧大脑，创新疗法让视障人士重见光明。

0: 神秘装置可以解开月壤中的密码，科技助农增收，重新定义春华秋实。基础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不给自己设界的勇气，坚持追求真理的执着，激励我国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突破自我，实现科技创新的动力。而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也正在用创新和匠心回应着时代对科技强国的呼唤。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故事，看看他们如何用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如果把眼睛比喻成一个电灯泡，正常人的灯泡是亮的，而这类患者的基因发生突变，他们的灯泡灯丝断了，也就是他们眼睛里的感光细胞死去了，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让它重生。那么现在全盲的患者为何又能看到视力表上的字母呢？答案是一项颠覆传统思路的创新基因治疗方法。失明患者眼中的灯丝虽然坏掉了，但是连接灯泡的电线，也就是视觉神经系统，还是好的。与其他团队的疗法不同，这种创新疗法不执着于修复灯丝，而是通过给眼睛打一针，就可以让电线自己学会感光。电线能直接把光信号传给大脑，大脑照样看得见。而创造这一方法的人是罗敏敏和他的团队。相较于眼科领域，罗敏敏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神经生物学家。他带领团队开发的北脑一号、北脑二号是具备国际水准的脑机接口系统。脑机接口就像在大脑和机器之间接了一根意念数据线，你不需要动手，不用动嘴，光靠想就能控制机器。北脑一号完成了全球首批无线全植入临床试验，成功重建截瘫患者运动与失语患者意念交流。
2: 截瘫的患者利用我们的产品做了康复训练之后，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他很有信心可以回去开这个网约车了。
1: 罗敏敏团队的探索并不只限于脑机接口，在难治性疼痛领域，他们的基因治疗同样带来了奇迹。曾有一位患者双脚一碰到地面就像被刀扎一样无法站立，只能求助轮椅。
2: 那接受我们的基因疗法，根据他的话就有点像踩在鹅卵石上一样啊。那现在就可以走路这个一次走几公里啊。
1: 罗敏敏团队一次次证明，基础科学的每一次突破，最终都可以变成患者床前的那一束光。有人因此称他为跨界科学家，但罗敏敏对这个说法并不完全认同。
2: 不要给自己设界。我觉得这个界跨界本身就是给自己做的一个限制，关键的是要解决问题。我们从问题出发再来想方法。
1: 正是这种不设界的思维，让罗敏敏团队找到了点亮失明患者世界的那束光。在一项看似无关的基础研究中，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对光超级敏感的光敏蛋白。
3: 是从动物上面，就是鸡，平时我们见到的那种鸡，就是家鸡上面的。
1: 团队的学生们做惯了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拿到这个来自鸡身上的光敏蛋白后，其实很迷茫，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应用方向。
3: 我们其实一开始的话就觉得可能没什么用，就甚至一开始想放弃它了。也是罗老师在看完我们的那个实验结果以后，他就觉得 amazing， 这个结果就太好了。
4: 现在也是小鼠。
1: 罗敏敏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这个蛋白对光这么敏感，也许可以拿去治疗失明。于是团队着手推进研究，他们将光敏蛋白装入病毒载体制成注射液，准备在小鼠身上验证治疗效果。
5: 盒子里是一只基因缺陷全盲的小鼠，然后我们将药物递送到它的眼睛里之后，现在我们看一下治疗的效果。现在在暗适应的过程中，小鼠的瞳孔呈现放松的扩散状。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给。

0: 光，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瞳孔进行明显的收缩，大概给光十秒之后，光刺激取消之后，可以看到这个瞳孔正在慢慢的回归它的松弛状态。
1: 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试验，这项技术从实验室的构想一步步走向临床。
2: 第一位病人呢，是位女性患者，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呢，就是说我自己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的孩子由于我的原因带来的，他也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愿意用我自己的亲身来做一个尝试，一直到他现在能够裸眼，他可以走马拉松或者走路。
3: 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一辈子的研究可以在退休之前就可以看到帮助到人啊。
1: 基因治疗被列为15-5期间前沿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并通过多条绿色通道加速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进程。罗敏敏团队的治疗方法目前已率先落地。
3: 我们国家呢，最近也非常鼓励转化医学的研究，鼓励科学家通过产业化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知识转化为产品。遥不可及的一些产品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团队开发出来，而且呢用到人身上，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人。每一个患者的获益都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
1: 这支不给自己设计的团队，用每一次实验，每一项突破，对抗着病痛与绝望，传递着希望与力量。在这片科技创新的热土上，还有一群用离子束作探针在石头里寻找时间的科学家在潜心研究。在那些沉默了亿万年的岩石里，他们究竟读出了什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眼前这两个小瓶子里装着的灰色粉末状颗粒，来自距离地球38万多千米外的月球。这些粉末正是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来的月壤样品，它们看上去微不足道，却藏着月球20亿年前的秘密。而能够解读这些秘密的钥匙，就握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手中。这里被誉为世界最著名地质年代学研究平台。这里的研究人员用离子探针为地球上的古老岩石和地外样品精准测定年龄，也就是通过用一枚离子束做成的飞针瞄准微小矿物颗粒，从而读出沉睡在岩石里的时间密码，为地球和月球的演化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时间标尺。从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从月球正面到月球背面，中国月壤研究的许多重大突破都出自这间实验室。
4: 一秒达到4-5万。
1: 而月壤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为的便是利用这里的离子探针读出它背后尘封的岁月记忆。画面中这两个小瓶子里装着的灰色粉末状颗粒，正是嫦娥五号和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壤。
5: 实际上五号跟六号月壤就是从肉眼观测上就有一些差别。嫦娥六号的月壤可能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会更淡一点。
1: 拿到月壤后，第一步先要过筛，将月壤倒入这套筛分装置，它就能按照颗粒的大小逐级分离。通过层层筛网，月壤被分选到不同的粒径范围里。
5: 要用这个放大镜啊，就是在这里面先给它来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类，分类之后用镊子把它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这个就相当于传递装置给它传出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更高精度的一个工作了。
1: 被送出温室的月壤会依次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更高精度的观测，从而识别出关键的矿物。找到目标之后，就可以用离子探针对它进行年代学研究。肉眼都看不见的小小离子，如何能化作探针叩问月壤？秘密就藏在身后这台占据整间屋子的巨大机器里。
4: 我们这台仪器呢是2000年引进的，它叫高分辨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当时是世界上的第9台，它是这个测定锆石微区年龄的一个神器。
1: 通俗地说，这台大机器就像一把不断发射离子的子弹枪。第一步，科学家先用它发射出一束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十倍的离子束，

0: 像探针一样精准地刺中一颗月壤颗粒的表面，
1: 以45度角的一个入射角打到我们这个样品的表面。
0: 这一次会把颗粒表面最外层的原子炸飞出来，其中一部分带电的碎片叫做二子离子。第二步，一个巨大的体重秤，也就是质谱仪，会对这些二次离子碎片进行称重，通过称出碎片有多重有多少，就能知道这颗月壤颗粒里到底含有哪些元素哪些同位素。最后通过测出不同元素和同位素的比例，科学家就能计算出这颗矿物是在多少亿年前形成的。
1: 截止到2005年吧，我们大概是发表了文章有2000多篇，其中可能70%以上都是国际实验。最早的我们跟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合作，对这个阿波罗样品进行了一个精确的测定，测定了它的撞击年龄是39.2亿年，这个当时改写了于海地的一个形成年龄。
0: 实际上最初也正是有了这台仪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才得以创立。早在1979年，中心创始人刘敦一作为第一批被派往西方学习技术方法的中国学者之一，来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二次离子质谱仪，便敏锐地意识到它的巨大前景。
2: 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里头，我感到我们中国人一点不笨，是吧？只要我们有好的设备的话，不会比他们差，所以我决心要办这种实验室。
0: 回国后，刘敦一多方申请，终于获批允许采购二次离子质谱仪。这台仪器最终落户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但等到仪器真正落地放进实验室，中间已经耽搁了很久。
2: 我就想，这个中国人必须有自主研发仪器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太被动了，是吧？很多好的成果人家第一手成果人家都拿走了，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就做了很多这个研发仪器方面的工作，而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仪器弄出一点来，否则我是死不瞑目。
0: 于是团队以购置的二次离子质谱仪作为原型，对仪器进行了重新设计，走上了自研之路。他们希望这台自研的仪器能够应用于研究更微小精密的矿物颗粒，比如月壤。那要怎么做才能提高仪器的精度呢？
3: 大家知道的，在高速公路的时候，这个要是尺寸小，是一个通道的话，那就一条车这个能通过去。那我们要做足够大的尺寸，这个让更多的那个二次离子在这个通道里面能飞过去，这样可以提高我们仪器的分析的精度。
0: 目前自主研制的二次离子质谱仪经内部测试，各项性能已达到设计指标。
3: 我们对于我们的长26号的样品，这一个新的样品呢，别的仪器做不了，那只有我们的仪器能做得出来。
4: 我们这个是第一台，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一个是咱们可以自己生产这种仪器，然后不受制于人；第二个，我们当前国内实际上我们好多的仪器装备的自主化，我觉得是咱们国家现在的重点。未来我相信地学领域方方面面的仪器都会开始自主化的研制，这也是一个做一个开路先锋吧。
3: 这个地儿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0: 科研团队的目光并未止步于浩瀚星海，他们还把探针伸向脚下这颗星球。在鞍山和济东，他们分别找到了38亿年前的古老岩石。此外，在济东还找到大量39亿至40亿年碎屑锆石，这是中国最古老地球物质的重要发现。
5: 几乎所有的38年以前的岩石，都是由二次离子探针发现的。
0: 从引进来到中国造，这条路他们走了近30年。如今，这把打开星辰与地球之门的钥匙，正稳稳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2: 直身虚向极高处，举手还多在上人。科学工作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没完没了的。你和你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又出来3个新的问题了。是吧？所以你一直要追下去。
0: 155正是我国高端质谱仪器从突破迈向引领的关键时期。从能造出来到造得好用得广，未来二次离子质谱仪还将追寻探索，走进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未来团队将持续提高仪器性能，同时还准备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1: 包括半导体材料、芯片、还有生物这方面开发专用的仪器，然后来解决这个专用的这种行业的一些分析。
0: 不给自己设计的勇气，坚持追求真理的执着，这两种精神属于罗敏敏，属于刘敦一，也属于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他们用创新和匠心回应着时代对科技强国的呼唤，薪火更续，逐光而行，在奔跑的路上致敬全体科技工作者，更致敬每一份坚守与创新。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助人为乐，传递正能量，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因为做好事而致使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那么应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好友离婚，一男子受托帮忙索要离婚款，竟发生意外摔成粉碎性骨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马旭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7: 九月的一天，北方某市街头的一家银行门口，一位女士手里拿着一沓钱，正要往出走，突然一位男子趁其不备抓住钱就想抢夺。女子惊叫着大喊，抢钱了，有人抢钱了。银行保安发现了，赶紧上前解救。只听见抢钱的男子说，松手，这是赵东的钱，和你没关系。而女子则死死地攥着钞票的一端说，你休想，这是王下的，和你也没关系。两人都不肯放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抢钱的男子叫刘俊杰，被抢女子叫陈小倩。刘俊杰和陈小倩虽然关系一般，但他俩的发小赵东和王夏却是一对夫妻，而这一沓钱就是赵东。

和王夏的。刘俊杰是赵东的发小，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是名副其实的好兄弟。而陈小倩是王夏的发小，两人也是从小一起长大，更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大学期间，赵东认识了王夏，两人一见钟情。毕业后，两人结了婚。赵东和王夏结婚时，刘俊杰是伴郎，而陈小倩是伴娘。在好兄弟和好闺蜜的见证下，赵东和王夏结合了。在他俩婚后买房时，因为赵东家里条件差，王夏的父母还给他俩贴补了15万。生了孩子后，王夏慢慢的觉得赵东这个人好吃懒做，总和发小刘俊杰混在一起喝酒，也从来不管孩子和家里，心里觉得委屈。而赵东呢，却觉得王夏每天不上班就在家里窝着，而且还跟闺蜜陈小倩学着天天在网上购物，家里买的尽是些没用的东西。两人为家庭琐事经常争吵，王夏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赵东也赌气再没有去接母子俩，还扬言说王夏要是有骨气就永远别回来。在此期间，赵东也没有管过孩子。不仅如此，因为孩子的事儿，两个人还经常在电话里吵架，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王夏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和婚姻，提出离婚，赵东也同意了。经过反复沟通，两人最终商量好，房子归男方，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每个月给女方1000元的抚养费。办理离婚手续后，男方要给女方8万块钱作为娘家出资的补偿。王夏的闺蜜陈小倩知道后打抱不平，说王夏实在是太傻了，凭什么房子要便宜了赵东，孩子却要自己养。王夏却说自己只想尽快结束这段婚姻。办理离婚当天，赵东让发小刘俊杰跟着作为给钱的见证人。到了民政局门口，只见王夏也和闺蜜陈小倩一同前来。赵东不禁感慨，结婚的时候刘俊杰和陈小倩就是伴郎伴娘，现在要办离婚了，他俩还都跟着，真是世事无常啊。见面后，王夏问赵东8万块钱带了吗？赵东说带了，办完手续就给你。说着，赵东把包里的一大沓现金给王夏看了一眼。王夏头一拧，冷冷地说你那钱够吗？我得清点。赵东一听来气了，指着马路对面说随便点，对面那不是有银行吗？可以去银行用银行的点钞机清点，不过现在已经快11点了，要是去那边点完钱再过来，估计民政局就该下班了。要不这样，咱俩在这边办手续，让他俩去对面点钱，行不行？王夏想了想，说可以。就这样，为节省时间，赵东让好兄弟刘俊杰拿着8万块钱现金和王夏安排的陈小倩一起去路对面的银行清点金额，然后再交款。随后，赵东和王夏去办离婚手续去了。因为没有提前拍好照片，需要先拍照。等拍好了照片，可以办理离婚手续了。王夏接到了银行那边陈小倩的电话，说钱没问题，正好8万。说完，赵东就给银行那边的刘俊杰打电话，说把钱给他吧。刘俊杰挂了电话，就把8万块钱交到了陈小倩的手里。刚刚挂了电话以后，赵东和王夏填完了离婚申请表，正要签字，王夏突然说要给家里打个电话。王夏打完电话竟对赵东说，我爸不同意这样离婚，现在要过来。赵东一听马上火冒三丈，你在玩我吗？王夏赶忙解释，之前只跟闺蜜陈小倩说过这事儿，根本没跟父母说过离婚的事儿。他想现在马上要办理离婚手续了，无论如何也要跟家里说一声，结果他爸不同意这么离婚，而且他爸要马上到现场。听了赵东在电话里说的这些，刘俊杰无奈地说，那你得让王夏跟陈小倩说呀，现在钱已经交给他了呀，他会给我吗？挂了电话，刘俊杰见陈小倩接起了王夏的电话，王夏让陈小倩打开手机的免提功能，

0: 只听见电话那边王夏说把钱给他吧。陈小倩一听，不仅没有把钱还回去，还赶紧关了免提，忙躲到一边。陈小倩着急地在电话里对王夏说，你肯定是被赵东忽悠了，你也太傻了吧，这到手的钱怎么能还回去呢？咱俩见了面细说，钱我先不给他。挂了电话，陈小倩拿着钱准备往银行外走，刘俊杰赶紧拦住了陈小倩说，把钱给我呀，王夏也让你把钱给我了呀。陈小倩说，不给，你一会儿跟王夏要吧。陈小倩不顾阻拦，推开刘俊杰就要往前走，刘俊杰伸手去抢钱，陈小倩则抱住不给，两人都死死地攥住钱不放手。突然间一下子钱散开抛落到了空中，粉红的钞票飘落了一地，这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银行保安赶紧报了警，满地的钞票引来众人的骚动，刘俊杰赶紧弯腰去捡钱，陈小倩急了眼，抡起手提包就砸刘俊杰。刘俊杰被砸后一个反手就捏住了陈小倩的胳膊，把陈小倩摁倒在地，用拳头打了两下。陈小倩倒地后，刘俊杰却不知怎么啊的大叫了一声，也躺地上了。陈小倩心想，这刘俊杰也太过分了吧，打了我他还躺下了，真是贼喊捉贼。只见刘俊杰蜷缩着左腿和身体，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看样子不像是装的。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刘俊杰被送往医院，因为银行保安在门口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现场散落的钞票没有丢失。在警察调查完后，赵东把8万块钱领走了，赵东和王夏离婚的事儿也变得更加复杂了。经诊断，刘俊杰左腿膝盖粉碎性骨折。法院受理案件后调取了银行监控视频，细节显示刘俊杰把陈小倩摁倒打了两下后，从裤兜里拿出手机，边下台阶边准备给赵东打电话，可一不小心脚踩到了几张落着的钞票，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摔了下来，膝盖重重地摔到了台阶上，这才导致左腿膝盖粉碎性骨折。那么陈小倩需要为刘俊杰的受伤承担法律责任吗？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这个案例的法律知识点，人身损害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173条同时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本案中，刘俊杰与陈小倩在帮助朋友办理离婚钱款事宜过程中，因为钱款问题发生争执厮打，陈小倩使用其女士挎包甩打刘俊杰，刘俊杰摁倒陈小倩并殴打后，由于刘俊杰自己原因没有站稳摔倒受伤，刘俊杰对造成自身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而陈小倩拒绝按照王夏的指令把钱交给刘俊杰，对矛盾的激化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最后法院认定刘俊杰人身损害造成损失共计48000元，自行承担36000元，判决陈小倩向刘俊杰赔偿12000元。
1: 听众朋友，乐善好施，互相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社会的良好风尚。但是热心帮忙有时候呢也会发生意外。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出于好意送醉酒的朋友回家，可途中呢朋友却自行坠车，险些丧命，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马旭君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凌晨2点，刘明夫妇睡得正香，急促的手机铃声划破了卧室的宁静，打破了美梦的刘明烦躁地接起了电话。请问是刘明吗？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刘明没好气地骂了一句，现在的骗子可真敬业，这么晚了还加班。刘明正要挂断电话，电话那边又传来，你是不是

刚才送赵志强回家了呀。刘明一下子清醒了，愣了一下。是呀，电话那边的警察说人出事了，赵志强现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刘明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上窜了上来，他赶紧解释道，警察同事，我已经把他送给他父母了呀，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警察接着说，你别着急，给你打电话就是先和你确认一下，天亮后到派出所配合调查。昨天晚上7点，赵志强的堂哥赵志国在酒店订了包间，约几个好朋友聚餐，除了组织者赵志国，还有堂弟赵志强、刘明夫妇俩以及几个熟识的朋友，一共7个人。赵志国热情地招呼大家入座，来来来，大家都坐，今天啊咱们好好聚聚，好久没有这么齐了。赵志强是最后一个到的，一进门就拱手道歉，不好意思啊各位，临时有事耽误了。赵志国拍拍身边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来坐这儿。刘兵注意到赵志强眼下有些明显的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有些疲惫。随后服务员上热菜，赵志国招呼大家，酒水大家今天自便啊，今天不劝酒，大家随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气氛热烈，但确实如赵志国所说，没有人劝酒，都是自酌自饮。刘明因为第二天早上有事，只喝了果汁，刘明老婆也只喝了一小杯红酒，而赵志强却一反常态的喝得很快，一杯一杯的白酒下肚。刘明小声对赵志国说，你堂弟今天状态不太对呀，喝得有点猛。赵志国扭头看了眼堂弟赵志强，不以为然的摆摆手说，没事，他酒量好着呢。聚餐持续到10点左右，除了赵志国和刘明，其他人都喝了酒，虽然喝了酒，但大家看起来都很清醒，行动自如。结账的时候，赵志强自己从2楼上走了下来，虽然脚步有些轻浮，但还能正常行走交谈。赵志国安排道，这样我开车送他们几个，刘明你不是住城东吗，正好和志强顺路，帮我送志强回家吧。刘明爽快地答应了。停车场里，刘明按下了自己轿车车门的遥控开关，赵志强自己就钻了进去，坐在了后排的右侧，刘明老婆坐在副驾驶位置。之后刘明发动车子，习惯性地按下了车门锁的按键，车辆发出咔嚓一声，四个车门全部锁上了。刘明通过后视镜看了眼，发现赵志强靠在座椅后背上闭着眼睛，似乎已经睡着了，刘明才安心驶出了停车场，车辆融入了夜色中。大概行驶了10来分钟后，车内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刘明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迅速查看仪表盘，刘明老婆扭头惊呼道，后门，后门开了。刘明猛地回头，发现右侧后门大开，一股寒风灌进车里，而后座上竟空无一人，赵志强不见了。两人匆忙下车，往回跑了10几米，发现赵志强正坐在路边道上揉着脑袋。志强，你没事吧？刘明蹲下身，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查看他的情况。赵志强的额头上有一小块擦伤，渗出点血丝，但看起来不严重。赵志强摆摆手，声音含糊地说，我没事儿。刘明担忧地说，你怎么打开车门的，伤到哪里没有？赵志强摇摇头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晕。随后刘明和老婆一左一右扶起赵志强，全然没有发现赵志强的后脑勺已经肿起一个大包。三个人回到车上，这次刘明特意确认车门锁好。看着后座上昏昏沉睡的赵志强，刘明说，要不叫个代驾，我来照顾他。老婆赞同的点点头，叫代驾吧，我也喝了酒，虽然不多，但是还是小心为好。很快代驾来了，刘明让妻子坐副驾驶，自己则和赵志强一起坐在了后排，全程扶着他，防止他再次发生意外。车子终于到了赵志强家，赵志强的父亲老赵早已在楼下等候，看到车子来了，连忙迎上前，

0: 干净衣服给他换上。志强，志强，赵志国拍着堂弟的脸呼唤道，可是赵志强只发出了几声呼噜声，没有任何清醒的迹象。老赵摆摆手说，没事的没事的，让他睡吧，喝多了都这样，睡觉就好了。临走时，刘明还是不放心地说，叔，您晚上呀要多注意一下志强的情况，毕竟他摔了一下。老赵笑笑让他们都放心。晚上12点多，老赵起夜时便看了一眼儿子，发现赵志强的呼吸异常沉重，脸色发青，怎么叫都没反应。掀开被子一看，床上竟然有些血迹，老赵这才慌了神，立即拨打了120，将儿子送往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说，左枕部颅骨骨折，需要立即手术。老赵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呢？他回来还好好的呀。医生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应该是后脑勺受到了严重撞击，醉酒状态下人的痛觉迟钝，可能当时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多严重。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赵志强虽然保住了命，但留下了永久性的头部损伤，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治疗费花了8万多元，后续还需要长期康复治疗。警方介入调查后确认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但赵志强康复后却一纸诉状将当晚一起聚餐的6个人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共同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6万8千元。之后赵志强又碍于亲戚关系撤回了对堂哥赵志国的起诉。法庭上，刘明认为赵志强是在行车过程中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他已经尽其所能尽到了提醒和照顾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刘明的说法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吗？这就涉及到了这个案例的法律知识点，好意同城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刘明的车辆有自动落锁功能，赵志强乘坐车辆后排未系安全带，刘明也没有提醒赵志强系安全带。在行车过程中，赵志强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赵志强作为成年人自己饮酒过度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应负主要责任。刘明无偿送醉酒的赵志强回家，刘明作为驾驶员疏于提醒其系安全带，但赵志强自行打开车门也非刘明所能预见，因此刘明虽有过错，但情节非常轻微。刘明好意搭载，在事故后找代驾驾车与妻子共同护送赵志强到家，并为赵志强擦洗换衣，属于善意施惠，应当减轻刘明责任。而堂哥赵志国召集赵志强等人聚餐，未能提醒赵志强适度饮酒，又未能妥善照顾赵志强回家，有一定过错。而其他几个一起吃饭的朋友因为没有向赵志强劝过酒，不应当承担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赵志强应对自己受伤承担85%的责任，堂哥赵志国承担10%的责任，但赵志强已经撤回了对堂哥赵志国的起诉，这部分无需判决处理，而刘明只需承担5%的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刘明向赵志强支付5500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

0: 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这成语东施效颦的故事啊，说的是美女西施因为心口疼，就经常的手捂胸口皱着眉头，可邻家的丑女看见了，觉得西施的这个姿态呢好美好美啊，于是呢也学她的样子，结果呢丑女呢是更丑了。那么现实生活中东施效颦的故事是否还会再发生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这段东施效颦。
1: 谢谢大家捧场。
2: 哎，
1: 这个艺术节呀、啊，这个曲艺就这么一台，
2: 对，
1: 主要是发展我们民族的曲艺事业。
2: 嗯，
1: 大家这爱听相声是怎么回事呢？
2: 嗯，
1: 相声最大的特点能使您发笑，
2: 哎，能够逗乐。
1: 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2: 哎，
1: 大家都会笑，
2: 嗯，
1: 但是不知道这笑是怎么回事。
2: 嗯，
1: 我跟您探讨这笑的问题啊。
2: 您说，
1: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
2: 嗯，
1: 这个笑容从哪儿来啊？知道吗？
2: 笑容啊，
1: 啊，
2: 从脸上来呀、啊。
1: 笑容从脸上来
2: 啊
1: 啊！您有脸吗？
2: 哎，这，我这么大岁数没脸，我还活不成。

0: 劲儿啊。
1: 哦，这么说您有脸？
0: 当然有了。
1: 那太好了，当着大家的面您说一说啊，您这脸在哪儿呢？
0: 那还用说呀，
1: 啊，
0: 这前边都叫脸。
1: 啊，这前边都叫脸。
0: 哎，
1: 你说的不对。
0: 不对，
1: 这是面部，面部，你得指的具体一点，你的脸在什么部位？
0: 哦，具体的部位、啊、
1: 在什么地儿？
0: 这就是脸，
1: 这是腮帮子。脸？
0: 哦，那这是脸。
1: 颧骨？
0: 这是脸。
1: 太阳穴？
0: 那这是脸。
1: 前额骨？
0: 这是脸。哦，这是鼻子。这
1: 告诉大家脸在哪儿？
0: 各位，我这脸哪儿去了？
1: 陈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0: 58岁。
1: 那你白活了。
0: 怎么
1: 没脸了？
0: 啊，你才没脸呢。
1: 有脸吗？
0: 当然有了。
1: 在哪儿呢？告诉大家。
0: 那就得请您给我指出来了。
1: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
0: 这我不是找不着自己的脸了吗？
1: 其实你这个脸很好找。
0: 哦，那么在哪儿呢？
1: 您注意啊。
0: 嗯，
1: 大家注意啊，他这个脸在哪儿？
0: 嗯，
1: 告诉你啊，就在眼皮底下，
0: 嗯，
1: 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了吗？
0: 嗯，
1: 这就是您的脸。
0: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呢？
1: 你知足吧。
0: 怎么？
1: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0: 你看我怎么单跟他比呢？
1: 不单是你啊、
0: 嗯、
1: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都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您要是不相信，晚上您回家对着镜子自个儿找去，就在这儿。
0: 嗯
1: 啊，都这么大脸。这您别不好意思，我这么大人这么点脸都这一样。
0: 嗯，
1: 都这么大脸，这么大脸能够产生笑容？
0: 不能。
1: 是不是？
0: 那么您说这笑容由哪产生呢？
1: 学问就在这地方。这笑容从哪来呢？
0: 嗯，
1: 从眼睛跟嘴上来。
0: 是吗？
1: 哎，一般人未笑之前，两只眼睛的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产生笑容。我给您学学。
0: 您给学学。
1: 您注意啊。
0: 嗯，
1: 相声太可笑了。

0: 这才结束。
1: 呵，这么麻烦呢？
0: 这就是孝的全部过程。
1: 您对孝还真有研究。
0: 当然了，因为我们是搞孝的艺术的。
1: 对，
0: 演员嘛，哪一关都哪一关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这个眼睛最重要。
1: 那是，
0: 如果你眼睛有毛病，一出台观众一看，这人眼睛有毛病。
1: 哎，
0: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我眼睛可就有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斜视。您看。
1: 瞧不出来。
0: 瞧不出来吗？
1: 瞧不出来。
0: 当然了，我已经摔好了。
1: 哎，对，嗯，摔好了。
0: 摔好了。说来也巧啊，有一回我骑着自行车路过这个正义路，
1: 嗯，
0: 因为我这车骑得太快，眼看我这自行车和对面来的汽车就要接吻了。
1: 是啊，
0: 我一着急一捏闸，就听蹭一下。
1: 怎么样？
0: 车站住了。
1: 行了，
0: 我一前滚翻就摔出去了。
1: 哟，
0: 就这脑袋正摔在汽车轱辘旁边。
1: 多危险。
0: 危险的，这一摔愣把我这斜视给摔正了。
1: 是啊，
0: 您看我现在这眼睛怎么样？
1: 嘿，因祸得福。
0: 哎，要怎么说无奇不传呢？这件事让我们街坊二嘎子知道了。
1: 哦，
0: 赶紧上我这打听这偏方来了。
1: 这么一说，这二嘎子也是斜视。
0: 对，不过他这个斜视跟我这斜视还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我是一只眼睛斜，他是两只眼睛都斜。
1: 哦，
0: 而且是一只向左斜，一只向右斜。
1: 嘿，这还够严重的。
0: 所以他跟我说啊，金斗大哥，既然您这眼睛能睡好，我照方抓药，由明天起我就开始睡。
1: 怎么睡啊？
0: 走在马路上自己给自己使绊。
1: 哦，
0: 左脚一别着右脚，啪，
1: 怎么
0: 一大马趴就睡出去。
1: 是啊，
0: 半天愣没爬起来啊。
1: 睡得够呛
0: 啊。旁边有个老太太赶紧给搀起来了。快起来吧，宝贝儿！哎呀，摔得够呛吧？
1: 嗯，
0: 你瞧，嚯，怎么俩眼睛都摔斜了
1: 啊？二嘎子说什么呀？
0: 谁让你搀我的？我这斜视是胎的蛋。
1: 嗯，
0: 我这摔就被摔的斜视。
1: 嗯，
0: 你一搀我白摔了。
1: 嘿，
0: 多一事儿，我告诉你，由明天起我还得狠狠摔。
1: 怎么摔呀？
0: 由楼上往下摔。
1: 这不玩命吗？
0: 他们家住在二楼。站在楼梯口，一个倒栽葱就下去了。
1: 是啊，
0: 您说怎么那么寸啊？
1: 怎么？

0: 楼下正放了一塑料痰桶。
1: 怎么了？
0: 这脑袋不偏不歪，
1: 怎么样？
0: 整套那痰桶，
1: 这寸劲儿呢？怎么回事？
0: 进的时候容易，
1: 为什么呢？
0: 它是顺着的。
1: 对，
0: 再拔可拔不下来了。
1: 怎么？
0: 让鼻子挡住了。
1: 嘿嘿，这倒霉劲儿的，
0: 二嘎子有劲儿啊！噗，
1: 怎么样？
0: 痰桶下去了，
1: 没问题了。哎，这鼻子怎么回事啊？
0: 你给闹弄名啊？
1: 嗨、哎，这不倒霉吗？
0: 哎呀，您说我这俩眼珠怎么这么结实呢？
1: 怎么结实了？
0: 就这么摔愣没摔过来。
1: 对，
0: 哎呀，看来这国产的眼珠啊，就是没有进口的眼珠好。
1: 怎么见得呢？
0: 对，外国的彩色眼珠一辈子都不出事故。
1: 是啊，
0: 看来我也得换两个外国的彩色眼珠。
1: 没听说过。
0: 哎呀，金斗大哥，
1: 嗯，
0: 我还得跟您打听打听。
1: 哎，
0: 就是您这个眼睛是在哪儿摔好的来的？
1: 我呀，
0: 啊，
1: 正义路。
0: 哪儿？
1: 正义路。
0: 正义路。
1: 哎，
0: 太好，您听这名字就顺的。
1: 怎么见得呢？
0: 正义路嘛，
1: 嗯，
0: 正过来容易这条路。
1: 哦，
0: 您看我摔那地方嘛，再摔一百回我也摔不过来。
1: 那么你在哪儿摔的呀？
0: 下斜街
1: 啊。下斜街？
0: 嗯，
1: 这有什么呀？
0: 还越摔越斜，还他妈越结实。
1: 这不像话。
0: 我也得上正义路摔。
1: 哎，好好好。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骑的是什么牌自行车？
1: 我骑的是凤凰的。
0: 多好啊，多好啊，我倒霉的倒霉我这汽车牌子上。
1: 你骑的什么车呀？
0: 永久的。
1: 这永久的怎么了？
0: 哎呀，你听这名字也永久啊，他告诉我永久过不来呀、
1: 啊。是啊，
0: 所以我也得换一个凤凰的。
1: 那可以可以可以。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是晴天是阴天？
1: 那天是晴天。
0: 哎呀，我摔的是阴天呐。
1: 阴天有什么呀？
0: 这阴天反潮，眼珠发皱，不容易过来。
1: 哦，
0: 哎、晴天是。
1: 哎，
0: 您摔的时候吃的什么？
1: 那天我吃的是烤鸭子。
0: 我吃的烤白薯啊。
1: 烤白薯有什么呀？
0: 烤白薯它没有油水，它不容易摔过来呀、啊。
1: 嗯，
0: 是不是？改吃烤鸭。
1: 哎，
0: 再问您点事儿，就是您摔的时候，您这脑袋跟那汽车轱辘有多远？
1: 都挨上了。
0: 哦呦，都挨上了。
1: 哎，
0: 太好了！你让我摔的时候，我这脑袋也跟那汽车轱辘
1: 挨上，
0: 我不摔了。
1: 怎么不摔了？
0: 再把我压死。
1: 纯粹是东施效颦呢。
0: 你说怎么办呢？二嘎子有主意。
1: 什么办法？
0: 上摔跤队。
1: 摔跤队，
0: 哎，摔跤队天天摔呀、啊，说不定哪天就给摔过来。
1: 哪儿那是啊？
0: 还真去了。
1: 哦，真去了，
0: 上摔跤队了。
1: 嗯，
0: 他不知道啊，摔跤队里有一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学摔跤的人先得练习挨摔。
1: 哎，还得会挨摔。
0: 尤其是这个队里，
1: 嗯，
0: 有这么一大个子，这小子有点欺生。
1: 怎么了？
0: 一看二嘎子来了，一努嘴拿着练手。
1: 哦，
0: 左一个背胯，右一个坡脚，前面一个钩子，后边一个别子，没三天。二嘎子愣给摔急了。
1: 是啊。
0: 哎呦哎呦，你们欺负人是怎么着？你们
1: 怎么见得呀？
0: 我上你们这摔眼睛来了，没事你们摔我屁股干嘛呀？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甭来这套，大个子，你这叫欺生，我懂。我不摔了，我找地儿练功夫去。
1: 嗯，
0: 等我功夫练成了，非跟你好好摔摔不可。
1: 可以。
0: 从此以后，二嘎子是头名师访高友。
1: 嗯，他都练什么功夫了？
0: 首先他练过拳脚。
1: 都练过什么拳呢？
0: 他练过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拳、五虎拳、六合拳、七圣拳、八仙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宫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家擦马拳、三十六方匕首拳、七十二横拳、一百零八套罗汉拳。
1: 好，
0: 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闪斩腾挪，二嘎子最拿手的功夫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鲤鱼打挺、耗子钻洞，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各种兵刃他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链的、带环的、带峨眉针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十八般兵刃他是样样精通。
1: 好，那么摔跤呢？
0: 摔跤说内行话叫撂跤，
1: 哎，又叫灌跤，
0: 讲的是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崩拱柴火道、爬拿里道沟、大半的三百六、小半的赛牛毛。二嘎子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像什么正把反把穿裆靠，里手外水穿腿摸，里手勾外手勾，里手搂外手搂，正别的反别的，手别的脚别的，拱别的切别的倒别的，头上弓手上弓腰上弓腿上弓，只练的二嘎子眼睛努着太阳穴，鼓的扑着又翻的赤字肉横的四棱胳膊剑。

0: 剑一跺脚向砸夯，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噗啪。
1: 我头一回听说。
0: 二嘎子觉得自己功夫练得差不多了，
1: 哎，
0: 找大个子去，
1: 找他练去了。
0: 两个人换好了搭理，二话没说就交上手了。
1: 嗯，
0: 您别看这大个子身大力不亏，一照面大个子就晕了。
1: 怎么会晕了呢？
0: 您忘了，眼是心中之苗啊。
1: 对，
0: 和对方交手的时候，先要看对方的两个眼神。
1: 为什么呢？
0: 你好知道从哪儿下手啊。
1: 对，
0: 这大个子一看二嘎子这眼睛，
1: 嗯，怎么回事？
0: 嗯，
1: 怎么了？
0: 一只眼睛向左看，
1: 嗯，
0: 一只眼睛向右看，
1: 嗯。
0: 大个子心里说：“坏了，
1: 怎么坏了？
0: 我从哪边下手，他都看得见我。”哎呀，这叫什么功夫啊？
1: 这哪是功夫啊？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他练的这叫分神法呀。
1: 多分呢，
0: 他不知道二嘎子是双截式啊。
1: 嗯，
0: 哎呀，这功夫可厉害呀。
1: 厉害什么呀？
0: 我听我师父说过，这是绝活
1: 啊。
0: 这
1: 是啊。
0: 得了，我先来个先下手的威强吧。
1: 对，
0: 说时迟那时快，左手这么一晃，右手扑盖住对方的大领，往怀里这么一揽。
1: 那么二嘎子呢，
0: 身体灵巧，借劲使劲一起身走，是个正把穿裆靠。大个子一看不好，赶紧撒手踢腿总连环。二嘎子又是个跪腿德和乐，大个子赶紧撤腿背部抄手摁别的，这两个人可就摔在一块了。你来我往三十多分钟愣没见交，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好，
0: 突然大个子这二嘎子使个扫堂腿，
1: 嗯，
0: 二嘎子脚声一使劲，噌，穿起够七尺高，在空中来个720度，在大个子身背后脚扎实地。您再看，上身不摇下身不晃，二嘎子一看时机已到，赶紧把气运在脑门上，对准大个的后腰眼，哒，
1: 怎么了？
0: 就是一羊头啊。
1: 哦，
0: 您再看这大个的噔噔噔，啪，
1: 怎么回事？
0: 摔出去够一丈多远。
1: 哦，
0: 爷大的二嘎子用力过猛啊，震动两个眼珠在眼眶里转了够有40多个圈，嘟，吧嗒，俩眼珠纹丝不动了，
1: 正过来了，
0: 嘿嘿，成对眼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东施效颦》，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晨、施胜杰表演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这段相声啊，包袱连连，笑声不断，同时呢，也说出了打工一族的心声。
1: 谢谢，谢谢，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地欢迎我。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好，自己上来要掌声。
1: 不是，别误会啊，我不是要掌声，太感动了，我真的没有想到。
2: 不是，你为什么没想到啊？
1: 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是本地人。
2: 哦，那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什么的
2: 啊？
1: 最通俗的称呼呢，说我是打工的。
2: 哦，
1: 公安局说我们是外来人口，搞经济的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历史上称我们为流动大军，最光荣的称号是
2: 什么？
1: 盲流。
2: 盲流？
1: 老盲流了。
2: 还老盲流了？
1: 十几年前，我盲目的走进你们这流光溢彩的大都市，眼前的一切真让我头晕目眩。说实在的啊，没进北京之前，我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我没见过这么快的车，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没见过这么多的白内障。
2: 白内障？
1: 哦，当时你们北京人看我那眼神，那白眼人比乒乓球个儿都大，都这么看我。他们都说我是陈佩斯的搭档。
2: 谁呀？
1: 老帽。
2: 那是叫你土老帽，
1: 就是这意思。
2: 哎，看你这个穿戴打扮，你也不土啊。
1: 我当年进北京穿的不是这身。
2: 你当年穿的是什么？
1: 有特点。
2: 什么？
1: 我上面穿的是我妈妈那棉夹袄，下边穿我爸爸的免裆裤，脚蹬我哥哥大头鞋，头戴我爷爷小毡帽，肩扛我奶奶打的行李卷，我嘴里叼着小烟头，我是雄赳赳气昂昂，幸福的徜徉在天。

0: 天安门广场之上，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
1: 打住！你横晃啊！
0: 横晃怎么了？
1: 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北京是首都，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0: 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0: 你让大伙儿听听，你到了我们北京啊？那北京是你革命家的，那北京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北京。那首都是俺们大家伙的北京，还有我们北京，你看那舌头跟水煮鱼似的。
1: 我那意思说，你不能拿天安门广场当着常人那么逛。
0: 我革命家，我愿意咋逛咋逛，我爱北京天安门，你管着咋的？我不但要逛，我还要唱。
1: 还要唱？
0: 当然了，我一看天安门广场这么赫亮
1: 啊，
0: 我不在这儿唱，我上哪儿唱呢？我把行李卷往地下一放，我站在国旗下，我是引吭高歌，
1: 唱的什么呢？
0: 唱。

0: 好好好，
1: 伟人说的太对了。
0: 说的什么？
1: 雄鸡一唱天下白啊，就我这一嗓子
0: 怎么样，
1: 把北京这天给唱亮了。
0: 甭问呢，你在天安门转悠了一宿，
2: 我也没地方住
0: 啊。好吧，我跟您说啊，您要把这免裆裤换了，唱更来劲。
1: 嗯，那不能换。
0: 怎么不能换？
1: 当初我这身衣服是我们家所有服装当中的精华。
0: 不是，太破太旧了，换身新的。
1: 买身西装。
0: 买身西装。
1: 你给钱。
0: 我，你没钱呐？
1: 有钱我就不到你们北京打工来了。
0: 也倒是。
1: 现在回想起来，进北京的头一天，我扛着行李卷儿。我是从清晨我就默默地走到了深夜，当华灯初放，一对对幸福的倩影映入我的眼帘，我一看，这么多的大楼，这么多的房，这么多的窗户，这么多的床，怎么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想着看着，我这七尺男儿，我是潸然泪下，
0: 伤心了，
1: 情不自禁的我唱了一首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外国歌曲。
0: 哪首？
1: 阿巴拉布，嗯，阿巴拉布，嗯，啊，该起子曼阿斯卡阿巴拉布，阿巴拉布。
0: 流浪歌。
1: 咕噜噜噜，
0: 咕噜噜，
1: 咕噜噜噜，咕噜噜噜。
0: 不是，
1: 咕噜噜。
0: 他怎么咕噜噜啊？
1: 我饿极了，我肚子咕噜咕噜噜噜咕噜噜。
0: 你别让他咕噜了啊！赶紧买点吃的吧，
1: 吃点热乎的，
0: 买点热乎的。
1: 你给钱？
0: 我给得着吗？我
1: 你给我得要啊？
0: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你们城里要饭来了。
0: 那您是？
1: 我到你们北京，我是成就我的伟大事业了。
0: 是吗？
1: 你别看我穿免裆裤
0: 啊，
1: 在我们乡村，我也是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
0: 哦，在那儿您是
1: 小学代课老师。
0: 您教的是
1: 音乐
0: 啊？
1: 你知道乡亲们叫我什么吗？
0: 叫您是？
1: 叫我百灵鸟。
0: 百灵鸟。
1: 嗯，
0: 又穿免裆裤还百灵鸟了。
1: 免裆裤怎么了？我都想好了，我到你们北京第一天，我首先我找李双江。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找李双江，我切磋一下颤音儿，
0: 颤音儿。
1: 然后我找李谷一，我商榷一下花腔。我再找关木村商量商量共鸣，然后我再找蒋大为琢磨琢磨，不戴眼镜能不能唱出高音儿。
0: 好，你瞧他研究的人。哎，他们就跟您探讨了吗？啊。
1: 我是扛着行李，我找不着庙门。
0: 好，错了。
1: 嗯，
0: 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
1: 拎什么？
0: 猪头。
1: 猪头
0: 啊，
1: 有猪头我还留着自己吃呢。
0: 你也不能空着手去啊。
1: 有什么不能空手的？都是唱歌的，有什么了不起？
0: 都是。
1: 再说了，当年老艺术家到我们乡村去采风，还跟我学过呢。
0: 是吗？
1: 嗯，
0: 跟您学什么？
1: 跟我学唱歌。
0: 哪首？
1: 劝酒歌。
0: 劝酒歌
1: 唱得好，
0: 没听见过。
1: 啊哈啦呵呵你呢，啊哈啦呵呵你呢，啊哈啦呵你呢，喝嘞喝你呢，啊哈啦喝你呢，喝嘞喝没。
0: 好，乌苏里长歌改成劝酒歌，
1: 到我们那儿就叫劝酒歌。
0: 我听出来了，
1: 嗯，
0: 您是声音条件好，
1: 嗯，
0: 特别喜欢唱歌。
1: 什么叫欢呢？我当初到北京的最大理想是
0: 什么？
1: 要做我国歌坛上的宠物。
0: 对了，哎，
1: 我想好了。
0: 打住，宠物是狗。

0: 啊，歌坛上的新宠，
1: 这叫什么？
0: 歌坛上的新宠，
1: 新宠，
0: 新宠，
1: 新宠不敢想，
0: 怎么不敢想？
1: 不敢想，
0: 怎么不敢想？
1: 大家都知道，全国各地那么多漂亮小姑娘都在北京飘着呢，
0: 啊，
1: 哪个不比我水灵？哪个不比我漂亮？宠他们还宠不过来呢，谁宠我呀？说句文明点的词儿吧，我给人当狗，人家都不要。
0: 这还文明呢？
1: 实事求是嘛，不信你上街上你看看
0: 啊，
1: 你看那小富婆，一个一个抱着狗啊，牵着狗，哎呀，那个喜欢的那个爱呀，你说哪个富婆愿意抱我？说实在的，我不计较岁数。我这有个落脚的，
0: 行，我跟您说啊，这么着，他要一想抱咱，咱就不让他抱。
1: 对，
0: 咱们脚踏实地的，
1: 嗯嗯，
0: 咱们能干点什么，咱们就干点什么。
1: 哎，这话我爱听。
0: 哎，
1: 当我一夜成名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也没脸回老家了。
0: 许多人都这么想。
1: 十多年来，
0: 嗯，
1: 你说我在北京，我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
0: 不是，你干什么也不少赚呐，一个月五六百，一年下来五六千块钱呢。
1: 说是五六千呢，到开支的时候我一分钱拿不到。
0: 怎么回事？
1: 一到开支，那老板就跑了。那速度比刘翔还快呢，跨过老板桌蹭蹭蹭就没影了。
0: 这好吧，遇上赖账的了，
1: 净遇见这个了，
0: 是吧？您说说这些年你都干过些什么？
1: 别提了，太多了，我跟你说说都干过什么。
0: 你说说。
1: 这些年我干过家政服务、再生回收、便民早点、物业保安，我给汽车美过容，我给摩托打过气，我给男人按过摩，我给女人喷过漆。
0: 不，给女人喷漆？
1: 不是，我给汽车喷过漆，我给男人按过，干的太多了，记不过来了，
0: 哦，
1: 太多了。
0: 您干的最精彩的是什么？
1: 那就得说是卖早点。
0: 卖早点？
1: 嗯，我早点卖的有特色。
0: 是吗？
1: 早上起来，我蹬着三轮车
0: 啊，
1: 上面拉着炭火炉，我是走街串巷，边走边唱。
0: 怎么还边走边唱？
1: 我顺便溜溜我这百灵鸟的嗓子，
0: 什么都不耽误。
1: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蹬着三轮来卖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都有什么呢？
1: 有吃有喝有冷饮，馒头稀饭韭菜盒，姑娘喜欢喝的醋呢，小伙喜欢的烤鸡脖，二锅头烧酒品牌多，又好喝来又暖和，锅贴馄饨三鲜馅儿，热气腾腾的小砂锅来呀。
0: 好了，
1: 我正唱着呢
0: 啊！
1: 一个戴大盖帽子喊我，
0: 喊什么？
1: 哎，郭松
0: 啊，这是叫你呢。
1: 我说我不是郭松，
0: 您是
1: 郭贴。
0: 你是郭贴？
1: 我车上有郭贴。
0: 这喊
1: 要几个？
0: 人家听你啊，唱的像郭松，这是喜欢你。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太喜欢我。
0: 看看
1: 这大盖帽，一看我车上东西啊，二话没说，当时就包圆了，
0: 全都买走了，
1: 全都没收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说我是无照经营，不容我解释，叮了咣啷，气着咔嚓都给热那大板车上去了。当时把我气坏了
0: 啊！
1: 我就骂了那个执法的，我打了那个扔车的。
0: 你还动手打人了？
1: 我没动手。
0: 那你？
1: 我没动手，我就把他那个大高帽扇飞了。
0: 你真敢下手？
1: 不是把我气，我大伙评评理啊！
0: 啊！
1: 我在北京，我干了十好几年，我才攒了那么一辆三轮车呀！我还指着这辆三轮，我挣俩钱，将来我回老家呢。你说是，你说扔你就给扔车上去。
0: 不是，你不打算在城里发展你的这个事业了？
1: 我不打算，我想也是白想。虽然我当初我在农村我生活我苦了点，可是我活得自在啊。自从我到了你们城里，我整天我是灰头土脸的伺候人，我低三下四的我讨好人，都有失我的身份呢。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告诉
1: 我，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0: 哎，你听着，
1: 我是百灵鸟。
0: 百灵鸟，
1: 你拿我当秃尾巴鹌鹑？
0: 没人这么看你。
1: 我告诉你，大胆吗？
0: 啊，
1: 你们城里人，你们心太狠，手太黑了，你们想方设法的欺负我们乡下人呢。你们城里人是人，我们乡下人我们也是人。你们城里人用着我们乡下人，干嘛还管着我们乡下人？你们城里人是人上人，让我们当人下人。你们把我们管的本来是人，不像个人。你拍拍你的脸。
0: 不是，那叫拍拍你的脸。
1: 不行不行，你拍拍脸。
0: 怎么拍脸呢？
1: 你拍拍你的脸，大伙看看，你有鼻子有眼儿，我也有鼻子也有眼儿。你别看你戴大高帽穿制服，进澡堂子摘了帽子脱了衣服，你身上还不一定有我白的。
0: 你瞧他比的劲儿。
1: 我出气了，
0: 是吧？
1: 我说这番话把大高帽给说乐了，
0: 没法不乐。
1: 没错。

0: 猜对了，进澡堂子我身上肯定比你黑。
1: 是，
0: 但是秉公执法呀，我一定要清清白白
1: 啊。
0: 咱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首先要做一个守法的人。你说你是乡下人，你说我是城里人，其实要从根上论，倒退500年，咱们都是乡下人。
1: 那这怎么回事？
0: 当初我爷爷进城当帮流，我们全家才从乡下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如今咱们共同建设新首都，你我都是一样的人呐。
1: 你这话说的多好啊！
0: 他这一说我才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了？
0: 我是帮流
1: 啊，
0: 感情他爷爷也是帮流，我跟他爷爷一辈儿
1: 啊。论起来他还是我孙子呢。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心里想，我嘴里没敢说，
1: 吓我一跳。
0: 心里想，大干部说你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可没拿你当盲流。这样吧，你啊，明天到所里找我去
1: 啊，
0: 我帮你办个执照，光明磊落的做生意，做个守法的好公民。
1: 你看，人家想帮你办点实事儿，
0: 少来这套。
1: 怎么少来这套？
0: 围观的人太多了，老百姓同情弱者。我这番话把他说的下不来台，他用这话搪塞我，这我还不懂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想啊？
0: 我就这么想。
1: 我第二天你去了吗？
0: 我当然去了。我到那儿，我看看他究竟怎么耍我。
1: 这什么心态啊？
0: 第二天我去了，我到那儿一打听啊，
1: 啊啊，
0: 感情这大干帽还是一所长
1: 哦，还是管事儿
0: 的。他帮我办了一个营业执照，还给我打了个欠条。
1: 办执照怎么还打欠条啊？
0: 我不打人了吗？
1: 啊。
0: 连医疗费带罚款1000多块都是这个大盖帽所长给我垫上了。
1: 你看
0: 哎呦，当时我接过这欠条，我真的我就百感交集。
1: 是不是？
0: 我说大盖帽所长，真的真的，原来我就觉得你们戴大盖帽的，你们不是整那个被告就整我们乡下人。我没想到你这人心眼还挺好使的，你还白给我1000多块钱。
1: 对，
0: 哎，你
1: 什么白给你的？借你。
0: 对，
1: 赚钱还给人家，
0: 不是送的，你赚钱你得还给我。
1: 就是啊，
0: 如果事先对你要没有所了解呀，按昨天那个表现就应该把你抓起来。
1: 没错，
0: 我听说怎么着，你在你们那儿还是一个文化名人，
1: 哎，百灵鸟。
0: 这样吧，我这个表你填一下。
1: 填表干什么呢？
0: 原来这个大盖帽所长和社区办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
1: 哎，
0: 他让我填个表上团里唱歌去，他帮我圆了那个歌星梦。
1: 你梦想成真了。
0: 当然了，
1: 啊，
0: 后来通过这件事儿，我跟这个大盖帽所长我们交了朋友了。
1: 是吗？
0: 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小吃摊我干到了连锁店。
1: 嗯，
0: 我生意越做越大。
1: 是吧？
0: 嗯，
1: 你成了大老板了。
0: 哎呀，那不敢当，反正我这个手下有那么10几个小店铺
1: 啊。
0: 由于我的表现很好，我得到了首都劳动奖章。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1: 什么？
0: 我受到了中国妇联的表扬。
1: 好，
0: 中国妇联对我太重视。
1: 哎，
0: 这说实在的，
1: 哎，
0: 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不至于在。
1: 打住，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什么眼神？这么半天没看出来。雄性。
1: 是
0: 男的嘛？
1: 那怎么妇联还表奖你啊？
0: 我为那个母亲工程啊，春蕾计划，我慷慨解囊啊！
1: 哦，你回报社会、啊？
0: 当然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咱中国人的美德呀！
1: 了不起！
0: 嗯，在一次激情广场大家唱的晚会上
1: 啊，
0: 我唱了一首自己填歌的词儿，表达了我对大盖帽所长的感激之情，
1: 是吧？
0: 嗯，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 哎、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一唱，
0: 我在这儿，
1: 在这儿给唱唱
0: 啊！谢谢
1: 啊，
0: 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再唱一唱
1: 啊，
0: 我自己填的词儿啊，
1: 啊，自己填的词儿。
0: 乡下人啊，来到城中啊，为呀赚钱呐、啊，一个眼儿哟，来了个那个大盖帽，他上了我的心啊，他发我1003分啊，哎呦。大盖帽啊，他是个热心人啊，他呀帮助了我呀一个呀儿哟，滴水那个之恩呐、啊，我要感谢他呀。唱到这儿、
1: 啊，
0: 我从兜里掏出一红包来，
1: 他要还钱了。
0: 我请他吃个大锅贴儿啊，哎呦，
1: 不还钱了，
0: 哎呦啊，
1: 这手劲玩的多好，
0: 哪儿啊，锅贴烫手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孙晨、施胜杰表演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

0: 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
1: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2: 怎么了？
1: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们姓侯的侯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侯，
2: 对，
1: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2: 哎，
1: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2: 嗨，
1: 那这俩我姓哪个猴？
2: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侯吧？是不是啊？
1: 你劲闹，就是，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2: 啊？就是发福
1: 啊。
2: 哎，你怎么瘦了？
1: 瘦了，
2: 别提了。怎么了？
1: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2: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1: 贸易公司。
2: 买什么去了？
1: 买猴啊。
2: 哦，皮猴。这天冷啊，皮猴。
1: 不是皮猴，活的，浑身是毛的，那路活的，买那个去了。
2: 活猴
1: 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别提了。
2: 那啊，
1: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2: 啊，
1: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哦，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看，我
2: 啊
1: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2: 对，
1: 这是
3: 哎，
2: 侯采购
3: 啊。
2: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3: 呵，
2: 您叫我小马就行。
3: 哎呦，
2: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3: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1: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2: 哦，是
1: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2: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1: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2: 嗯，
1: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2: 不错，
1: 嗯，
2: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1: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2: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2: 就说是。
1: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2: 这哪单位要猴啊？
1: 哪单位要猴啊？
2: 嗯，
1: 饭店。哎，饭店要猴。
2: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1: 猴能看家呀。
2: 哦，
1: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2: 是，
1: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2: 是，
1: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2: 呵，
1: 腰里别一屁屁机
2: 啊，
1: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2: 呵，
1: 啊，门口一站，欢迎，
2: 好像，行了，
1: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2: 好什么呀？好
1: 啊，
2: 看大门啊，
1: 啊，
2: 必须得用人，
1: 嗯，猴好。省钱呢？
2: 怎么
1: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2: 嗨，
1: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2: 你呀，
1: 啊，
2: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1: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
2: 嗯，
1: 纺织厂，
2: 这沾边。
1: 哎，纺织厂要猴，
2: 差不多。
1: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2: 对，
1: 又可以织毛衣。
2: 没错，
1: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2: 多精神呢！
1: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2: 哎，
1: 你跟我叨叨，
2: 就是
1: 我给你摘摘。
2: 嗯，行了，
3: 多好啊！行了，
2: 找狮子呢这。
1: 你来一件吧。
2: 不穿。
1: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2: 你呀，
1: 嗯，
2: 不用瞎琢磨了。
1: 嗯，
2: 依我看呢，80%这条写错了。
1: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2: 嗯，
1: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2: 对，
1: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2: 怎么？
1: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2: 谁呀？
1: 马大哈呀。
2: 马大哈，
1: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就这么一主。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可以啊。
2: 您给我说说，
1: 有这么一天
2: 啊，
1: 突然间碰上我了，
2: 哦，
1: 老远就叫我，哎。侯采购，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什么事也好。
2: 什么事？
1: 哎呀，急死我了。
2: 怎么了？
1: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刮兔子。
2: 对，
1: 我在。

0: 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呵，我给带到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哦，足足等了2多钟头，
1: 抓住几个兔子，
0: 鹰丢了。也
1: 嗨，放鹰去了。
0: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回家，走了，就这么一桌，
1: 真够马虎的。
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既然这样啊，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0: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0: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对对，
0: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
0: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1: 我到东北看看。
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呵，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啊，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0: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哎，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边来了。
0: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0: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0: 好像是5、6年这前儿吧。哎，
1: 什么年头的事儿？
0: 5、6年啊。哦，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哎，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哎，
1: 马三立买过猴。
0: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呢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0: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0: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0: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0: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哼，来了5、600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0: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0: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
0: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0: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0: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啊，
0: 为什么要买猴子呢？啊，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既然大家想知道啊，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啊，这个国家要建设，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10万年、几100万年的时间。等不了。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然后把毛给它拔掉，这样就有点像人了。呵，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0: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采购啊，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2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0: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2只猴。
1: 哦，有。
0: 这2只猴牙都掉了。哟，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干了。
0: 哎呦妈呀，这2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0: 这哪能？我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撕猴啊，一定有卖的。
2: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0: 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啊，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啊，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哎，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2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抄，夸就出来了，
1: 鲜
0: 的。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0: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我吃完了以后没1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1分钟47趟啊。
1: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0: 我都站不起来了。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我问四川。
0: 四川？
1: 四川有猴啊。
0: 四川怎么有猴啊？
1: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0: 怎么说的？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0: 怎么讲？
1: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0: 是啊，那就去四川。
1: 我就奔了四川了。
0: 哦，
1: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翁子里猴倒是有，
0: 有，
1: 抓不得。
0: 哟，怎么了？
1: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0: 对，
1: 要抓猴，
0: 嗯。
1: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0: 哎，
1: 要批件。
0: 我什么
1: 批件啊？
0: 对，
1: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0: 不是，
1: 我早知道就没有。
0: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1: 啊？
0: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1: 啊？
0: 你怎么交差呀？
1: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0: 找主任。
1: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0: 还没好呢。
1: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0: 嗯，
1: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0: 啊，
1: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0: 就说是，
1: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
0: 嗯，
1: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0: 是，
1: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去把小马给我叫来。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0: 哦，
1: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0: 啊，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什么
1: 啊？你不知道
0: 有通知啊？
1: 有通知，你看看，
0: 就是
1: 人拿我瞧瞧这通
0: 知、哎、
1: 你看看，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那涤字我不会写，我是查他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0: 喝着马虎劲儿的。
1: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0: 就是
1: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0: 没多远。
1: 你看看他怎么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0: 哎，他爸爸是谁呀、啊？
1: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0: 马，
1: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办顶替进来了。
0: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1: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0: 乐。
1: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0: 嗯，
1: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0: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1: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0: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1: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0: 嗯，
1: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0: 叫您什么呀？
1: 管我叫坏肠子。
0: 坏？怎么叫坏肠子呀？
1: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0: 哦，猴拉稀呀、
1: 啊！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牛群、戴志诚等表演的相声《见异思迁》。
1: 眼看啊，这个龙年就要到了，
2: 真让人感慨万千呐！
1: 您都在想些什么呀？
2: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 啊，
2: 我该属什么呢？所以我反复琢磨这个问题。
1: 什么叫你该属什么呀？
2: 不，这不很正常吗？所以我考虑
1: 属性能任意挑选吗？
2: 不，可以择优录取吗？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8。
1: 你应该属猪。
2: 别逗啊！
1: 我逗什么呀？属猪没错、啊。
2: 像28我就属猪、啊。
1: 没错啊！
2: 让大伙儿瞧瞧
1: 啊，
2: 有这么漂亮的猪吗？啊，就吧。
1: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吗？
2: 我就没感觉出来。
1: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2: 可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 不可能，
2: 绝没有。
1: 不信咱问问。
2: 那也没有啊。
1: 有没有属猪的在座朋友？
2: 没有啊，没有。
1: 哎，
2: 没有。
3: 刘伟，我属猪。
1: 戴志诚属猪。
3: 对对对，
1: 属猪的代表。
2: 你怎么回事？
3: 我属猪。
1: 哎，
2: 你属猪，
3: 看一看。
2: 不能吧？你怎么这么瘦呢？
3: 我瘦肉型。
2: 你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3: 哎，我告诉你，猪浑身是宝
1: 啊！
3: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
2: 啊！
3: 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
2: 嗯，
3: 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
2: 干嘛？
3: 啊，拍板定案。
2: 这猪还有点能耐、啊，
3: 有点意思。
0: 要不怎么说呢？多少名人都姓猪呢？
2: 你听谁呀、啊？
1: 猪八戒，
3: 这姓猪，
2: 那叫名人吗？
1: 天蓬元帅。

0: 的吗？
1: 形象太困难。
0: 有漂亮的呀？
1: 哪位？
0: 诸葛亮。
1: 这，啊、哦，这音儿的，对、哎，还有吧？
0: 朱丽叶。
1: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啊、哎？还有吗？
0: 蛛丝马迹。
1: 不、哎，那是成语。
0: 哎，人名。
1: 成语。
0: 蛛丝马迹嘛。
1: 谁呀？
0: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他们仨人。哎哎
2: 三位
0: 都属猪啊！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1: 哪首啊？
0: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人。
1: 别唱了，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0: 啊，猪饿了也吃。
2: 对，我们从不挑食。
1: 这猪还够实惠的。
2: 怎么样，
1: 兄弟
2: 啊？
1: 你们那组织还要人吗？
2: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 是这话，
2: 欢迎您，
1: 就这么定了、
2: 啊、
1: 亲爱的朋友们，
2: 讲一下，
1: 同志们，
2: 嗯，
1: 我这里郑重宣布，我就是属猪的。
2: 好，
1: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2: 对，
1: 随便参观吧。
0: 猪也有缺点。
2: 猪
1: 啊，猪有什么缺点？
0: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邋邋遢遢，不讲卫生。
1: 啊，这都是小毛病，
0: 小毛病，
1: 关紧要。
0: 猪有严重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他作风不正。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珠宝，纯属第三者插足。
2: 你要这么诽谤猪，我拱你，我跟你
0: 拱我。猪有个致命的弱点，
1: 怎么？
0: 他不会看家呀。
2: 朋友，千万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
1: 还
2: 是有能耐。
1: 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2: 对，
1: 我不是属猪的，我。
2: 那
1: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猪。
2: 哎，
3: 怎么说？
1: 像话吗你？
2: 那你属什么呀？
1: 我属什么？
3: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1: 对，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2: 哎、你说什么能看家？
0: 哎，狗。
1: 对，我就属狗的。不是这狗行吗？
0: 好啊，
1: 我对这狗。
0: 你想这个？
2: 坏了，上了一条。
3: 属狗太好了、
1: 啊、你怎么回事？
3: 我就是属狗的。
0: 属狗的，
1: 你属狗比他属猪强吗？
3: 当然比猪强了
1: 啊。你说说，
3: 狗能看家呀、
1: 啊、
3: 而且忠实主人，
1: 是吗？
3: 反应机敏、
1: 啊、
3: 在狩猎追踪上比猪的能耐大得多。
1: 你进去说说。
3: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 怎么样、啊、
3: 全带着狗去、
0: 啊、对，
3: 没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0: 哎，对了，
1: 废话，
3: 怎么样？
0: 狗皮膏药能治病
1: 啊，
0: 狗皮褥子能御寒。
1: 对对对，
0: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吧？
2: 别，
0: 反正狗 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使者。
1: 狗有点意思。
0: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呢？
1: 哪首？
0: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1: 这不是赞美狗。
0: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 没有狗什么事。
0: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啊啊啊啊！
1: 这跟狗有什么关系啊？
0: 哎，这是叫狗开门呢。
1: 这是叫芝麻开门。
3: 对，我小名就叫芝麻。
1: 就冲这小名，我就郑重宣布，我是属狗的，芝麻狗。
3: 太欢迎你了！
0: 先别高兴，先别高兴
1: 啊！
0: 狗也有缺点。
1: 怎么狗也有缺点呢？
0: 对主人百依百顺。
1: 嗯。
0: 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
1: 嗯。
0: 狗仗人势。狗腿子。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食。狗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呀、啊、
1: 怎么？
0: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啊，
0: 坑害多少顾客，工商局正要查他呢。
3: 你别听他，这
0: 狗有个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
0: 你像狗、啊、他不会下蛋呢、啊、
3: 不，别属狗了，
2: 这是冤家错案。
1: 我不是属狗的，我早就瞧着他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来。
3: 像话吗？那你属什么呀？
1: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0: 哎，
3: 什么能下蛋
0: 啊？鸡。
1: 对，我就属鸡的。坏了，我越属越小了。
0: 没关系，
1: 你等。
0: 没关系
2: 的好啊，属鸡的太好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1: 啊，我这要下蛋这个啊。你属鸡的先说说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缺点？
2: 属鸡的没有缺点。
1: 没缺点？
2: 没有缺点。
1: 我一眼就瞧出了他的缺点。
0: 嗯，
2: 哪儿啊？
1: 脖子太长。
2: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1: 怎么？
2: 脖子长音域宽广、能引吭高歌，金鸡报晓的时候更显出雄鸡伟岸的气质，
1: 是吧？
2: 每天早晨房檐一站，
0: 怎么样？
2: 哎，您说这脖子长，这风度多美呀、啊！
1: 其实。

0: 我脖子比他长多了，是
1: 吧？生活当中更离不开鸡了。壮客有鸡血石，
2: 鸡血石；
1: 左餐有鸡尾酒，
2: 没错；
1: 城市有宝鸡，
2: 都有；
1: 名人有那个高尔基，
0: 还有柴可夫斯基。
1: 不，
0: 这不是一个字，跟鸡没关系。
1: 有鸡啊，有一首歌赞美鸡呀，
0: 哪首？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3: 我们
1: 啊，生活当中更离不开鸡了。壮客有鸡血石，
2: 鸡血石；
1: 左餐有鸡尾酒，
2: 没错；
1: 城市有宝鸡，
2: 都有；
1: 名人有那个高尔基，
0: 还有柴可夫斯基。
1: 不，
0: 这不是一个字，跟鸡没关系。
1: 有鸡
0: 啊，
1: 有一首歌赞美鸡呀，
0: 哪首？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3: 我们爱你，蹦蹦蹦。

0: 岂有严重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骄傲自满，爱出风头，做点工作唯恐别人不知道。咕咕嘎，我下蛋了。岂有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
0: 他不会上树啊。
1: 我不是属鸡的。我
0: 属鸡？
1: 那你属
2: 什么？能上树？我属什么？
0: 你属猴。
1: 对，我就属。我不属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
2: 没错，
1: 我属什么你都挑毛病。
3: 没关系。
1: 怎么
3: 没关系？
1: 怎么意思？
3: 我替你辩护。
1: 你是干嘛的？
3: 我是属猴的。
1: 这猴可太胖了啊。
3: 啊，你说我胖是吧？吃的好。
1: 就冲这伙食，我就宣布我们俩一块儿属猴的。
0: 你也属猴的？
1: 我们就是双胞胎了。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0: 哪首啊？
1: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0: 没有猴啊？
1: 有猴。
0: 哪有？
1: 第一句就是吧。
0: 哪句？
1: 小时候。
0: 小时候啊。
1: 孙悟空是大时候，我们俩小时候。
0: 猴的缺点太多。
1: 什么缺点？
0: 猴上蹿下跳。
1: 胡说，他这么胖他跳得起来吗？
3: 那是咱们不安于现状。
1: 哦，对对，不安于现状。
0: 猴了吧唧，猴不稳重。
1: 不重
0: 啊，
1: 他有400多斤。
3: 那是咱们活泼可爱。
1: 对，非常活泼吧。
0: 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1: 东张西望那是向往未来。
3: 对，放眼世界。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开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

0: 只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养心的关键在于养神。怎么养神？一是不要过度耗神。中医讲神之机在目，就是说眼神跟心神关系最密切，少熬夜，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就是在帮身体省着用神。二是保持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情绪稳了，心神就安了，身体自然也跟着安稳下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多数人都能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但是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却常常被忽略。其实啊，饭后用清水漱漱口能带走很多食物残渣。如果想饭后刷牙，最好等上30分钟，因为吃完酸性食物后，牙齿表面会暂时脱矿，马上刷反而可能磨损牙釉质。另外，牙线也是个好帮手，它能清理牙缝刷不到的地方，预防牙龈发炎。饭后漱口，正确刷牙，配合牙线，牙齿才能更长久地陪伴咱们。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失眠对身体健康危害不小，典型表现为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踏实，醒了就睡不着，严重的甚至整夜无眠。这些情况每周出现3次以上，持续超过1个月才算得上是失眠，偶尔1-2次睡不好别太紧张了。如果确认是失眠了，免疫力会下降，内分泌容易紊乱，大脑皮层功能和胃肠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还是要积极调理，别拖着。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

0: 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梁谷音师承于沈传芷、张传芳、朱传明、专攻花旦，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昆曲《金钗记》是蔡正仁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金钗记》选段。下面为喜欢越剧的戏迷朋友播放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孔雀东南飞》。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范瑞娟演唱的粤剧《孔雀东南飞》。范瑞娟在唱腔和表演上继承了粤剧前辈小生竹素娥的朴实的风格，并博采众长。她能自如地运用丹田之气和头腔共鸣相结合的发声方法，中低音厚实，高音响亮有力，使唱腔凝重大方，富有阳刚之美。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粤剧《宝莲灯·素妙题诗》选段。

在有谁次有谁家，我心里也穷想，不是自愿听是庙宇，不免先去解释一下名人这次向我敬业后全中

有身体。哦，原来是一座古庙啊，挂在三宝殿。啊，原来是三宝娘娘的宝殿。闻听人言，挂在三宝娘娘神意宝殿神灯，是因善解迷路之人。十个月此事倒也有趣啊。是啊，既也是宝殿，必该自高一番才是啊。挂在三宝娘娘身上，血水流烟长，苏州罗州有人领兄彰显世事，只拜上京官考如故瓦塞，今夜才见府邸谢君，足不有此起身之次。啊，瓦塞三宝娘娘啊，你休怪我夺世人的

何止瓦工雕像竟有这般功夫啊，雕的神像似我爹一般啊，真是

头。

在水母娘娘啊，水母娘娘啊，你啥真是为的，你又是我好不娘母人也啊，想昔日里楚襄王在夜梦高堂人女瞬间成为家王，我刘一堂杀人夜梦生我，岂非也是一段奇遇也？对呀，我不免提示一首以表娘母之意，有何不可啊？

比赛赵唐蒙谢罪并谢子谢外死苦达谁女莫来子楼走柳叶长亭

断。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韩少云是评剧韩派的创始人，他的演唱韵味醇厚。下面为您播放他演唱的评剧《凤还巢》。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韩少云演唱的评剧《凤还巢》。黄梅戏名家潘景黎的嗓音纯正，圆润委婉，刚柔并济，富有韵味。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黄梅戏《女驸马》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景黎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1: 哎，客官，酒也来了，水饭也来了，您呢，请上座吧。
2: 哎呀，
3: 好啊，
2: 对呀，
1: 这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我给您满个座啊，
2: 您喝着。
1: 那小贝，
2: 哎，
1: 你也喝着啊。

压了现成的东西，又没给您单据的。

0: 来一桌啊。
1: 酒已够了。
0: 您不用了。哎，
1: 太亲的。
0: 小孩你怎么着？您不喝了？对对对，天也不早了，你们爷俩也该歇会儿了，咱们各讨方便。我给带上点门，我再把这门扣上点，一会儿就成功。

Yeehaw!

红娘带。

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入秋之后，天气慢慢转凉，养生起居方面建议大家比夏天早睡一小时。夏天很多人习惯晚睡，到了秋天，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需要顺应时节养护身体。如果依旧按照夏季作息，容易出现疲乏犯困、头晕、心烦等情况。希斯告诉您，秋季比夏季早一点上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积蓄能量，抵御换季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斯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出现认知障碍苗头要及早检查，米点通告诉大家，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各种疾病，有些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朋友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变糊涂是常见的情况，记性差了，说完的话做完的事转头就忘，生活能力也下降了，办事糊里糊涂的，这种糊涂必然会发生吗？有没有改善的可能？先来听听季先生的经历。
4: 75岁的季先生突然有段时间开始变得很迟钝，跟他说什么好像都听不懂，让他做什么也不理不睬，刚刚跟他说过的事儿，再问就一问三不知。家人觉得他肯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种认知障碍疾病治不好，非常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家人带季先生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诊断季先生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认知障碍。经过治疗，季先生记忆变好了，做事也明明白白，认知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家人说，幸亏来医院了，要不然一直拖着不治，真把老爷子给耽误了。
1: 的确，有些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即使是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对患者的疾病控制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有些常见的认知障碍问题，如果积极治疗是可以逆转的。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张守字，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老年认知功能下降，如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变性、帕金森病性痴呆等，同时对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疾病的诊治也有丰富。

0: 非常欢迎张守自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张守自。
0: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可以逆转的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听说哎呀这个人老年认知障碍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没办法了，那只能等着了。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除了我们大家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有认知障碍，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即便是阿尔茨海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的，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啊。刚才张老师谈到这个认知症啊，或者就是说老年认知障碍，大家知道现在呢老年性痴呆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啊。
0: 去年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
1: 对，是现在发现一个老年痴呆就是说一点也不稀罕。像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干主治医啊，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例老年性痴呆那是很少的。确实是现在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吧，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是越来越多的。
0: 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着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家庭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是吗？我们的寿命
1: 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了啊。就是所有的类型呢都是和咱们的年龄啊，高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因素了，肯定是啊。还有咱们的那个种族啊，还有性别，一般来说比如说女性这个患病率相对的要高一些啊，这个都是说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
0: 那也，
1: 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可以
0: 活得长吧。
1: 女性确实是寿命要比男性长。像咱们中国现在那个像北京啊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是挺高的了啊。但是女性的寿命相对的比男性来说确实是更要长一些。
0: 所以你这样说，我们女性稍微的发病率高一点，我们也能理解能接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张主任说到了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因素，因为我们人都要老化，那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可逆的，但是后面就是其实还有可逆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痴呆症啊，它的发病因素是很多的啊。当然这里边占的那个比例最多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呢就是占到60%-70%那么一个数量，但是像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血管性的呀，还有脑的炎症性的呀，或者是一些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酒精性脑病导致的等等吧，这一些因素啊，这里边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那个通过咱们的那些治疗啊来那个实现这个临床的逆转的啊。就说现在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啊，这个占的这里边呢比例最大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就是这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去诊断然后可以通过治疗就是可以去治好，是吗？
1: 对对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啊如果家人发现他的那个情绪啊比较淡漠啊，就是不爱说话，然后那个一些兴趣有降低啊，同时呢他也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可以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咱们知道里边有那个T3、T4还有TSH， 也就是说是促甲状腺激素。一般来说呢促甲状腺激素如果升高的话如果T3、T4降低，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老人呢他是有那个甲状腺甲基啊。如果 TSH 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呢它升高了，但是呢T3、T4这两种那个甲状腺激素它还没有还是正常的那就有可能它是一个亚临床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其实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情况，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是T3、T4下降，或者是去亚临床的阶段，他有可能就一些出现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情感比较淡漠啊，兴趣减少啊，有时候还有焦虑等等一些症状。那这时候通过一些服药补充甲状腺激素，效果还是挺好。我们临床上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确实查到一些老人，查了一溜够也查了一些脑核磁，也查了血里边也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查了。就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通过补充激素那个他的一些精神状态他的一个情绪情感都有改善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老年痴呆其实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
0: 对，这个
1: 阿尔兹海默是老年痴呆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一大部分。
0: 一大部分，对，这刚才谈到了，这样占到70%啊，60%-70%的样子。
1: 但是还有一部分其实表现是一个认知障碍的状态，但是其实有些是可以治的，然后刚才我们张主任跟我们讲的最典型或者说可能是不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类，就是甲状腺低
0: 下。
1: 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其实这类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痴呆，而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但
0: 是
1: 因为年龄，
0: 好像以那个痴呆为表现，突出的一个表现。
1: 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成年人不是老年人，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痴呆的症状吗？
0: 也会有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呢，就会啊，就是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他的兴趣啊，有一些低落啊，有一些那个或者有一些性格脾气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啊，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会淡漠呀，情感淡漠，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焦虑的情况，这个也是要做一些检查啊。
1: 我觉得甲状腺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也不太了解，到底这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它在哪儿，它是干嘛的呀？
0: 甲状腺呢，解剖位置就是在咱们颈部的前部啊，咱们说的那个气管的前方这么一个位置啊，
1: 气管的前面。
0: 咱们颈部甲状腺那个就是一个器官，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那个就是胸骨那个锁骨的两个中间，然后这个脖子这一块儿啊，
1: 在我们脖子的前面，
0: 对，
1: 那在男生的喉结的
0: 下
1: 面，
0: 喉结的下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触摸到甲状腺的疾病，当然那个我这个不是专业啊，我不是搞那个专门的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我是
1: 没关系，给我们科普一下是够的，
0: 我是神经科老年科的医生，但是这个呢，我还是知道一点，他咱们甲状腺的疾病有甲亢，大家知道是吧？有那个，如果这个人脾气特别大啊，而且他容易那个心率容易变快啊，而且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眼球比较突出。这种人呢，尤其是女性啊，要怀疑是不是甲亢的问题啊，甲状腺功能亢进。再一个就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呢，那就说它是相反的，它是分泌的激素的下降，是吧？就是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啊，有一些情感淡漠呀，会兴趣减少啊，甚至是记忆力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类似这些情况下降的情况嘛
1: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及时就医的话，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我们找到。
0: 这是
1: 通过生化检查吗？
0: 对。通过咱们的血液检查所有的甲状腺的这种包括咱们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也特别多有很多查起一查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对，
0: 我本人
1: 很多人会觉得很恐怖。
0: 对，我已经查了好几年都是甲状腺结节。
1: 那怎么办呢？有问题吗？
0: 你只要每年都复查一下看一下，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长就是说它的那个体积不增大如果它没有触痛啊等等一些情况咱们可以那个观察这个还要去专门请那个内分泌科的那个专科医生来判断这是谈到甲亢和甲肌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有那个咱们说垂体的一些病变也会导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一些问题一般的垂体的病变呢，有时候会造成就是那个咱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有下降有下降的情况当然也要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总体来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愈的是可以治疗的那不管是甲亢还是甲低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如果就是说据我了解的一些医学的这方面的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如果它有一些癌变情况，它的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这和我们的专业有点那个偏离了咱们今天主要是谈那个有关可逆性认知症也就是可逆性痴呆这一块甲状腺功能低下是可以导致的
1: 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这个感觉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生化检查中可以查出来是甲状腺低下带来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但是其实在我们观察临床表现其实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一类痴呆可能会表现为对什么事都没兴趣然后情感比较
0: 淡漠
1: 然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懒得做
0: 对对对
1: 那么同

0: 是也并发认知障碍、记忆力的障碍、行动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医生是可以给我们查出来，而且是可以治愈的，
1: 是
0: 吧？是
1: 可以通过补充甲状腺激素啊，那个来改善这种症状的临床症状的。
0: 老年朋友出现认知障碍有很多原因，最多的一部分是阿尔茨海默病，此外还有很多原因也会造成认知障碍，有些经过治疗是可逆的。张主任首先和大家介绍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带来的认知障碍。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会表现出对什么事儿都没兴趣、懒得做事、情绪低落、情感淡漠和认知障碍。这种情况及时就诊，医生可以通过检查确诊。由于甲状腺功能引起的认知障碍是可以治愈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0: 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认知障碍的一种，还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认知障碍，有些是可以逆转，甚至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认知功能的系统检查就非常重要了。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赐给我们重点聊聊认知障碍的检查。
1: 因为咱们知道导致痴呆症状，也就是认知障碍症状的原因啊，有不下三四十种啊。临床上像我们说的脑血管病啊，脑出血呀、或者脑梗塞呀、或者是包括咱们经常做核磁那上面说的脑白质病变啊等等呢，这个都可以导致你认知功能的下降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像神经变性病啊，也就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它占的比例比较多。这个要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当然，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要通过做核磁啊，甚至要做 SPECT 或者做 PET。核磁共振呢是看咱们大脑的结构啊，看咱们大脑的结构有没有脑萎缩。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啊，我小脑萎缩了。其实所有的老年痴呆，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小脑萎缩，它是大脑的海马萎缩还有颞叶的萎缩啊，它不是小脑。真正有小脑萎缩的，它不是老年性痴呆的类型，就不是这种类型啊。通过那个核磁的检查可以做那个看结构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PET 啊，就是说正电子发射的一些那个 CT 成像啊，我们叫 PET PET 啊。 PET 呢可以看脑的功能的变化。咱们知道老年痴呆呢，其实是在他发病的15到20年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一些功能的变化了。我们说的功能的变化包括一些老年斑，还有神经纤维缠结的这些病理改变啊。那最早呢，它是一些还没有形成一些老年斑的时候，它是 A beta 啊，咱们说的脑子里一个 A beta 一个坏的一个蛋白啊，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沉积的一些神经元细胞之外了啊。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 PET 做功能的一个PET A beta 的一个标记物的检测啊，通过这个来检测，有可能这个比较深奥一些。
0: 张主任，您把我说的充满了好奇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查认知障碍，那么我们要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是阿尔茨海默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是其他的原因？
1: 还有其他的原因。
0: 那么我们要去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 CT，CT
1: 啊，你说的 CT 是可以的。
0: 可能老年人会在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属会在心里面做一个权衡，就是说，对我到底查哪个？有一些会不会对老年人有伤害？放射性的检查可能会
1: 对 CT 就是对
0: CT 是一个
1: X 线的
0: 这个拍照。那么它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那么核磁呢是、
1: 它是一个磁场，
0: 是磁场、
1: 它是通过一个磁场让你的那个通过一个

0: 磁场的一些变化，然后最后来分析、大脑的一些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
1: 那核磁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伤害呢？
0: 核磁是没有损害的，
1: 没有损害的。
0: 但是呢，咱们做核磁一定要注意身上不能有金属、他们原来有做核磁的，身上那个有钥匙或者有假牙呀、有金属的物体，那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钥匙一下子吸到那个机器上了、影响了这个，还会带来一些那个意外的一些伤害。
1: 那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里面有东西啊，比如骨折以后那个
0: 钢板呀，
1: 可能不打出来，或者是什么
0: 钛合金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那是不能做核磁的
1: 啊，这样的
0: 原则
1: 都是
0: 不
1: 能
0: 做
1: 的。
0: 对，
1: 那比如说他们有做过心脏支架的，
0: 心脏支架的我们
1: 也这些都
0: 不
1: 能做核磁。
0: 对对对，如果你有这个人有一个金牙，我们是把它那个，
1: 如果不能摘下来的话，也不能
0: 做。对，就是做核磁，
1: 就身上有金属的，不管是什么钛合金啊，还是什么合金的，是都不能做的。
0: 谈到这个做检查哈，家属就刚才谈到 CT 也是一个做那个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检查是吧、但是 CT 呢对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啊、我们不太主张做 CT， 我们还是推荐做核磁共振。
1: 做核磁共振。
0: 再一个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做系统的检查。我们说的系统检查呢，它是那个由医生来那个决定的，医院的一般的那个不是专业的科室，他也有可能也不会做系统的一些处理检查，一般是到老年医院啊，或者是到那个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是到老年科，他们是专门看老年痴呆的这些科室。
1: 我们要去这些专门的地方。
0: 对对对，他们会给老人呢一开始先详尽的了解病史，看你发病的情况是一开始是有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是一开始有语言功能的问题，还是一开始有性格脾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人格方面的改变。那有的老年人他就是一开始有人格方面的改变，他就是说他不知道羞耻，或者是整天打骂人，脾气啊改变啊，怀疑老伴儿有外遇啊，或者是做出一些特别出格的事情啊，对家里的保姆啊有一些攻击啊那种行为，这是我们说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老人他有一些视力的问题，我们说的他的视觉出现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以记忆力减退为导向的，为中心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下降啊。如果我们记忆门诊的医生会对这个做一个判断啊，他的病史做判断，然后呢我们会给做一些量表，我们做那个简易智能的量表，或者是做一些阿尔茨海默病8啊那种量表，可以做自测。或者是我们可以做自己查一下，记三个词，家属可以问他，让他记三个词，问他一会儿以后他还能不能再记住。通过这么一个筛查，我们在医院里当然做的一些量表比较复杂啊，比较系统。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还会对病人做出一些血液的检查。那当然这个血液的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一些叶酸维生素B12的缺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甲状腺功能低下，我们会做那个甲功能期项。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有没有甲亢或者是甲基的情况。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张主任，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可能对于记忆力明显低下这种情况，大概我们一般家属或者甚至老年人本人都会认识到，可能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记忆问题，有一些认知问题，那么可能会及早去就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人格改变、性格的改变，可能有些人会没有意识到
0: 早于记忆力的问题，
1: 对早于记忆力的，可能没有认识到我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表现。那我想听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因为我知道我周围也有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出现，本来平常他很温和的一个老人，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一点小事给你大发脾气，然后当时我们都很莫名其妙，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慢慢发现这种概率，越来越高，就是
0: 变得暴躁了。
1: 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就会预示着老年人可能是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呢？
0: 刚才谈到就是说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认知症，咱们说的，它不是说都以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病的也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以脾气啊、性格改变为主。这个脾气性格改变有两种，一个是变得暴躁性的，再一个就是变得淡漠。 啊，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有可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发生。
1: 嗯，
0: 那暴躁的那是脾气性，脾气发生改变，就是特别容易发脾气啊，
1: 嗯，
0: 啊，平时

0: 啊，有可能子女觉着这个老人家是特别慈祥，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个喜怒无常啊，容易发脾气，容易很暴躁，很容易激惹，什么事儿说不到他心里头，就那个很容易发脾气。再一个就是他怀疑子女对他不好，老是找茬啊，这种情况有的很严重的。当然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啊，他还是一个劳模，一个老太太啊。他一开始发病，他就不是记忆力减退为主。他们就说他们的邻居发现他们的走廊里边墙上有大便啊，然后最后那个就仔细的那个跟踪了一下，发现是这个老太太抹的啊。那就说他这是一种那个一些行为的改变。那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到商场里去偷东西，就是有一种偷窃的一些行为。
1: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就是我也希望，刚才张主任说到这儿了，那我特别希望多说两句，就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是一种病态？
0: 对，
1: 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去及早就诊
0: 啊，及早的提醒家属啊，就诊。
1: 包括可能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去买东西，然后不给钱就走了。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他忘掉了，并不是说
0: 他
1: 真的要那个占这个小便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普通人遇到他们这种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办哈？
0: 这也是那个提醒那个听众啊，对这种老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谁都会变老，是吧？咱们一定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嘛。对这个老年人呀，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的异常，那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他啊，咱们要看他是不是有病，是一个病态的情况，因为他生病了，咱们是可以原谅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问题啊，不要无端的指责啊，然后那个适当的给予理解啊，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病态的情况下啊发生的。
1: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老年人，所以我们这个平均寿命的增加，那么有认知障碍的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刚才谈到了嘛，这不是
1: 有相
0: 中国65岁以上的一个发生率，这是3%。你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1: 65岁以上其实还是属于大家
0: 那
1: 个
0: 那
1: 完全自由活动的。
0: 80岁以上能达到40%。
1: 40%，那就是说80岁以上的有一少半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啊，对啊，就是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1: 对，所以您看，如果您在外面遇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可能是一种病态。
0: 是的，
1: 对，
0: 现在咱们那个民政部门也是要推出黄手环的那么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些举措啊，就是让老人啊手上戴着黄手环。现在咱们的那个定位系统也比较发达，是吧？通过这种那个卫星定位、GPS 定位，可以知道老人一些就是有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或者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你戴上这个的话，就不至于走失啊。如果在外边，在咱们一些那个听众啊，发现有这种老人走失了，或者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啊，通过这些上面的身份信息，可以告知他们的家人。咱们当然，咱们的家人更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要带着老人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家属的重视啊。就是如果您发现您家里的老年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一定要及早就诊到专业的门诊，
0: 专业的门诊、记忆门诊啊，或者是到那个老年科啊，医生呢会做一定的决策啊，根据病史要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不要做核磁，或者是甚至做要不要做刚才谈到的 PET 检查啊。这个 PET 我也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这个 PET 呢是一个CT 检查，它是一个射线啊，它要通过
1: 是 CT 的一种
0: 啊，对，它是这个CT 检查的一种啊，它要通过注入一些放射性的一个核素啊，注射到人体内，然后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呢，它会到达脑部，会和脑部的咱们说的那个脑部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物质相互结合，结合到的那种物质上呢，那就做了一些标识啊，做了标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CT 拍 CT 就能看到这个病变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 PET 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A-beta 标记的 PET， 或者做那个做一些套蛋白的标记的 PET， 当然这个诊断是最清楚的啊。像在国际上推行的，就是诊断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准呢，就是用这个PET 或者是做脑积液的一些 A-beta

0: 会的套的一些变化啊，用这个来确诊。即使
1: 老人，这是一个最终诊断标准，
0: 对，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更重视了这种生物标记物或者是脑部的一些病理改变。如果脑部有这些病理改变，临床没有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
1: 那可能我们就要有提个问题了。既然说之前我们说 CT 检查就已经对身体有辐射有伤害了，那么再注入一些标志物，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这种检查是不是我们
0: 会不会对身体
1: 对身体有一些伤害呢？
0: 这个伤害还是挺小，很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啊。
1: 就是和我们诊断出这个疾病相比，
0: 对，
1: 那么可能还是如果需要的话，
0: 风险获益比它的那个获益要大于它的风险嘛。
1: 那就是说，可能医生不是第一时间先让您做这个，但如果觉得您还是高度怀疑有可能的话，那么它是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是这意思吗？
0: 诊断的金标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脑部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 Aβ， 还有一些套蛋白啊，这是两个标准。
1: 这都是您说的 PET 吗？
0: 对，这个是 PET 可以做到这种检测。再一个，其实脑积液也是可以做的这两个东西的检测的。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包括他的家属，他不太那个接受这个脑积液检查。
1: 脑积液检查是什么？
0: 就是做腰椎穿刺其实腰椎穿刺这是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检查但是现在有可能做的比较少大家有可能
1: 觉得是抽出我们一点点脑积液吗？
0: 脑积液来，
1: 然后
0: 抽出
1: 化验，
0: 对，去化验，我们就可以看看脑部确实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你给我抽出来是不是对我有伤害
0: 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创伤，就是说是一个针一样的东西插进去，然后检查脑积液这是谈到那个作为医生来说，要对老人的那个痴呆的类型要做鉴别的话，我们要做的以上的一些检查那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是得的是血管性痴呆啊，还是得的是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导致的痴呆，还是因为抑郁症导致的，或者是其他可逆性的认知症。
1: 推荐老年朋友到医院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老年科做认知功能系统的检查。认知障碍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发现苗头，及早就医，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和治愈疾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大家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哪几种疾病，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0: 可逆性痴呆有几种类型我们谈到的像脑积水或者是硬膜下血肿硬膜下血肿其实那个老年人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哪个硬膜是我们脑壳吗？
0: 就是脑的硬膜下血肿。
1: 那是我们的脑壳吗？
0: 咱们知道那个咱们的脑子是有那个软脑膜和硬脑膜的咱们的硬膜下血肿呢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发现这种案例，就是说这个老人出现一些淡漠呀，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不好或者是有些行走不稳的情况那通过咱我给他做 CT 或者做核磁，发现就是老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硬膜下的一个血肿
1: 这个是我们通过那个检查手段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0: 这个是通过 CT 就能看到
1: CT
0: 因为他因为很多咱们知道老年人其实他有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脑血管，咱们这个脑血管呢是特别，这个脑血管是特别 相比于其他身体的其他血管，它缺少是外弹力层，它更容易出血，更容易破裂啊。这个有可能这个脑的就是那个头不经意的稍微碰撞一下，它就会出现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尤其是就是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它是逐渐的慢慢的增加啊，在临床上还是不少见的这种情况。
1: 那是能是提示我们说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别磕脑袋吗？
0: 对，老年人一定要不要磕碰啊，或者是咱们知道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体育场馆里边或者在公园里边练比较剧烈的那种运动，是吧？有在单杠上还要做那种
1: 看起来很高难的动作，
0: 高难的一些运动员才能做的。如果万一磕着碰着呀、或者是有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啊，在养老机构里边，他头会碰到床挡啊，或者是剧烈的咳嗽，都可以造成这种脑的一些那个自发性的一些慢性的一些出血。
1: 就是不光是磕着头了，可能咳嗽过于剧烈了，都可能会造成。
0: 对，你要是或者是大便过于用力，都是。
1: 那我们有这样的病例吗？
0: 我们科室确实发现过老人就是说那个不明原因的发生这个硬膜下血肿的情况啊，
1: 就本身他没有觉得我明确的有磕得很重了，
0: 没有磕着床，
1: 但是他还是会出现这个出血
0: 啊。咱们这个老人最近比较蔫儿，最近啊精神也不太好，而且他那个记忆力下降也比原来重了啊。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肺气，发现确实有硬膜下血肿。
1: 那这种情况好办吗？
0: 对，这种情况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治疗的问题了。这种那个情况呢，其实是很好办的。你只要确诊了以后，那就到像我们院里能做啊，做那个引流啊，或者是做那个硬膜下血肿的清除术，
1: 就是把它给血肿的部分给它清除掉，
0: 血肿部分给清除了它就减少了，减轻这种压力那它的那个症状就很快就得到缓解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硬膜下血肿时间比较长了，压迫的脑子时间比较长，那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咱们说的可逆性的那个认知症，可逆性的痴呆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呢？是在咱们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发现这个前提下才叫可逆。你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不可逆。
1: 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
0: 快速发展，
1: 快速的那种
0: 记忆力的下降，
1: 记忆力下降，
0: 或者走路
1: 走路不稳
0: 啊，或者有一些肢体的活动不太好啊，这就要去就诊。
1: 这种时候一定要快速去就诊，因为如果您不管他的话，有可能时间长了，对大脑长期这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及时治疗，确诊了，那么其实是很容易治疗的，那么愈后也会很好，是吧？
0: 愈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种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它的起病看起来比较急，是吧？
0: 对，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一些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注意去诊治的。那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们最近也收治的一例病人，他是发病比较快的一个老人，他只有3个月的病，发病的那个过程啊，那就进展到比较，就不认识他自己的大哥了。
1: 就只有3个月，3个月前还什么都正常，
0: 3个月
1: 以后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识
0: 了。对，他就是快速进展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睡梦中大喊大叫的一些情况还有时候有幻觉有时候拿着一个盒子拿着纸盒子当手机来打然后出门呢，有时候还找不着家这是快速进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病人呢，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大的医院，就是按普通的老年痴呆来就诊的，在发病的那个过程中，最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说他出现了一个大喊大叫的一个抽搐发作，癫痫大发作，当时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去抢救了半夜才好。第二天呢，因为他有一个邻居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老年认知障碍中心。就到我们这边那个急诊门诊来就诊，那我们就把他收住院了。收住院呢，发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查血，发现他有缉纳血症就严重的缉纳血症。
1: 缉纳血症是什么意思？
0: 咱们知道咱们身体里边有那个氯化钠，是吧？也就是盐咱们知道咱们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盐对，咱们是标准是每天要摄入6克，不高于6克。
1: 那我们其实普遍是
0: 对咱们
1: 吃盐过多哈。
0: 中国人一般摄入都过多那这个老人呢，他是严重的一个缉纳血症
1: 低钠
0: 就是
1: 他的盐不够
0: 盐不够身体里边钠比较低然后那个同时有合并有癫痫发作再有个记忆力下降我们要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在那个记忆力 下降之前有一次小的感冒啊，家属没有注意，

0: 而且其实他也那个到别的医院，他去叙述病情呢，因为他的老伴儿啊没和他在一起啊，就是说他没有叙述比较完整。其实这个老人他一直有一些右上肢还有右侧面部的一个抽搐发作。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怀疑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脑炎啊，我们叫边缘性脑炎。
1: 嗯
0: 啊，当然这个病比较少见啊，今天我们也拿出来做一个例子介绍，也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痴呆啊，如果经过及时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啊。那这个病人就是说，我们怀疑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做了给他做了腰椎穿刺啊，把脑脊液我们送检送，当然北京啊只有两家医院能做那个脑脊液的检测啊，那一家就是北大医院。过了几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边缘性脑炎啊，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边缘性脑炎。那我们针对这个病人，我们就是对症给他用了激素治疗啊。这种病人都是规范的治疗，都是用激素冲击啊，或者是用那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治疗。我们仅仅给他用了激素治疗，效果就特别好啊。这个病人就是癫痫也不再发作了，过了半个月癫痫就不发作了啊。他平时他每天都要发作10几次到20次啊，每次就是说，你和他谈着谈着话，他就在那一愣神啊。就发作，就说我们治疗了有半个来月呢，就是癫痫就是不再发作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快的就有改善，他的幻觉呀那种行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慢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说的叫一种脑炎啊，这种情况是快速进展的。那临床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那个脑积水啊，也属于一种可逆性的一个痴呆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常颅压脑积水。咱们说的说那个咱们正常开玩笑说你脑子进水了，其实脑子进水了确实是会
1: 就是
0: 痴呆
1: 的一种，
0: 对对对，脑子进水
1: 脑子怎么会进水呢？当然我们这是玩笑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怎么会有脑积水呢？
0: 脑积水呢是有很多种因素原因的，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脑积液的回流，咱们大脑是产生脑积液，然后它经过回流最后吸收，最后那个完成了那么一个循环啊，这个如果它的那个通路啊哪地方堵塞了，会导成那种正常颅压脑积水。那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同时呢，如果严重的话，病人会走路歪歪扭斜斜的啊，走路不稳啊，更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种尿便失禁的情况啊，小便失禁啊。我们曾经很早以前我们收治过这么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脑积水啊，做了核磁检查，确实是有脑积水的一些症象。然后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做了那个手术啊，做了一个就是说脑室啊腹腔引流，就是说把脑室的水多出来的水呢引流到腹腔里边去了啊，通过一个管子引流到那里边去啊，因为它的回流有可能有障碍，那就我们给他重建一个通路是吧？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个病人，这个病人那个做了手术以后，我们住院一段时间啊，经过我们那个系统的治疗，他的那个痴呆啊没有再继续进展，还有好转的迹象。
1: 那脑积水也是属于快速进展的一种认知障碍。
0: 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临床上也是逐渐发病的。像还有地方还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像那个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咱们说的叶酸和就是身体里边需要的两种物质啊。
1: 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孕妇怀孕了，然后医生会建议你补充叶酸。那老
0: 年
1: 人也需要补充。
0: 很多老年人是有叶酸这个缺乏的啊。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蔬菜少吗？
0: 因为他的那个摄取啊，就是那个吃的蔬菜有可能不少，但是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啊，他的摄取能力有下降啊，会导致这种功能的下降。这种就是缺乏呢，也会导致一个老年性痴呆。主要是一些那个动物的内脏里边也是含量。
1: 但是你说到动物内脏，可能很多老年人会不敢吃啊，我担心那个胆固醇高啊。
0: 这个也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吃。当然，如果你可以通过那个现在 B12 的一些片剂啊，一些药物都是可以可以补充一下。
1: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12 或者是补充叶酸，这种我们是老年人自己觉得，哎，我随便买点吃呢，还是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我才敢吃。
0: 那个临床上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有叶酸缺乏的啊，通过服用一些叶酸呢，也可以预防脑血管病。但是。

0: 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尽量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啊，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缺乏这种叶酸维生素 B12、啊这种情况。再个临床上还有一些情况呢，像那脑部的一些良性肿瘤啊，良性占位，如果它长的地方正好是影响了记忆力的那个海马，咱们说的海马那个或者是内侧颞叶的位置，那它也可以导致那个快速进展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再个就是说临床上快速进展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情况就是脑的那个血管事件，咱们说的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呢，里边就包括那个腔隙性梗死。咱们很多老人有可能去做那个核磁检查，那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给他诊断一个腔隙性脑梗死就是60岁的老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一个小的梗死，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体积只有2公分之内两公分之内，
1: 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脑的一些有可能高血压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脑部的一些微栓子导致的这种微梗死腔隙性梗死，
1: 叫腔隙性
0: 的梗死对，
1: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感觉到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0: 对，他平时有可能也没有手脚发麻呀，也没有那个肢体的偏瘫呀这种症状，也没有行动不稳，或者是，但是你去做一下检查，有很多这种情况，临床的可以，如果他这个发病正好是在这个海马呀这些部位，那可以导致那个快速的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这总体来说，这个血管病变，咱们是可以血管这个，咱们去除这个血管性的危险因素之后，它的那个它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临床上，它相对于那种不可逆的那种阿尔茨海默病啊，就是说一直向下发展的那种情况，血管性痴呆这个它没有那种规律，它只是说你如果把它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高通心半胱氨酸这种因素啊，都去除的话，经过好积极的一个二级预防这种腔隙性梗死预防这种脑的那个微出血啊，或者是预防脑白质这种缺血啊，缺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可以那个起到一种预防这种作用
1: 那就是说这种血管性的实际上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0: 血管危险因素咱们说的高血压一定要控制高血压咱们其实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达标率并不高再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血脂啊血糖的控制也不像欧美那么严格为什么现在在欧美国家在那个美国呀或者欧洲他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下降了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因素做了干预他们的那个血脂的达标他们那个比较规范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是富贵病越来越多像糖尿病是吧其实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导致的
1: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记不住或者没有完全听明白我觉得呢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有一类痴呆其实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做一个治疗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去除那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对
1: 就是
0: 一定要
1: 包括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这些东西
0: 抽烟喝酒
1: 这都是危险因素
0: 还有少运动少这都是危险因素现在咱们中国呀，其实这个心脑血管病都在，都提前了大家有可能也是从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很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心脑血管心梗的发病率，还有脑血管的发病率，就说在年龄段上之前是提前了这种趋势，那就是说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可能大。有可能那个对身体的管理啊健康的管理这种观念的这种意识会差一些是吧
1: 另外我们的饮食结构
0: 咱们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也有变化咱们那个
1: 吃肉吃油吃糖吃太多了
0: 对现在主张那个咱们要多吃白肉多吃那个优质蛋白对
1: 其实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
0: 都知道
1: 都
0: 有可能
1: 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上我们要对自己
0: 对有这种意识咱们就会做得更好
1: 刚您说脑血管病指的是这种小的梗死
0: 小的血管危
1: 小的梗死
0: 脑小血管病小腔隙性梗死微梗死或者是微出血或者是脑白质病变这是小血管病当然一些那个脑卒中事件咱们说的脑梗死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如果咱们那个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

0: 就诊啊，也可以预防他的留下后遗症，因为他的认知障碍是同时合并有很多那个脑血管事件，就是脑卒中的。现在其实那个就脑卒中的治疗啊，咱们北京也有一些那个一些那个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防治的一种渠道啊，通道，
1: 绿色通道，
0: 绿色通道啊，像那个急性脑梗死，如果在那个十三窗之内，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内，如果发现了，送到医院，及时的做取栓治疗啊，及时的做一些血管介入的一些办法，或者做一些啊，如果时间再晚一点，做一些静脉溶栓，效果还是挺好的啊，这是。咱们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它也是可治的，是吧？这种那个血管事件，但是一定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啊，发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寻求治疗啊。
1: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可逆的认知障碍，
0: 我给总结一下，就是说这种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我们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吧。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啊，误诊率有可能临床会出现误诊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再一个就是说有临床上还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或者是脑部的正常颅亚脑积水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咱们那个脑部的一些良性的占位通过这些良性占位，如果解除了压迫的话，它这个功能还是会恢复的，是吧？还有一些情况呢，像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脑炎啊，我只举的我们科的那个例子，那当然很少见那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脑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啊，脑的血管的病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可逆的，因为咱们是可以，如果你临床的治疗比较及时。他们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通过给病人做取栓以后，病人本来偏瘫，完全偏瘫的肢体，他就能够恢复的正常啊。这也是预防了他之后再发生那个躯体的一些肢体的偏瘫之外啊，有认知障碍的这种血管性痴呆的这种风险。那也是一种可逆的一些情况啊。总体来说，临床上还是挺多的这些情况。如果及时的早期的识别啊，早期的一些治疗是可以预防的。
1: 张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引起认知障碍的疾病，如硬膜下血肿、脑积水、脑部良性占位、叶酸和维生素 B12 缺乏、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炎等。如果能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都可以让认知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了认知障碍一定要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人多些关注，如果出现认知障碍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发烧了要不要立刻退烧？烧到多高的体温就需要使用退烧药？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对待身体发烧的现象，特别提醒身体反应不敏感的老年朋友警惕低烧。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

0: 到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李有才出去两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一个鱼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鱼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啊。好吧，六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的呀，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啊？嗨，闭着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
3: 哎呦，
2: 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哦呀，我都包下还不行吗？行行，那太好了。六郎拿出2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夫人。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啊，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些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浅到哪可就赔账了。好吧，那就走吧。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不是，就是牛的头，它是带道的。这条大莽牛啊，个头比别的牛都高又大，是黑色的，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的。无论上哪去，它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它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些个牛吓得呼呼呼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他们离开了代州，赶着500多头牛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就是大宋朝的地界了，眼前是英州。天色已经晚了，六郎说：“咱们到英州去住去。”就这么进城，在西北角找家店房，会友店。李有才一打店，里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啊，院子大不
4: 大呀？咱这是大车店，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
2: 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
4: 行，你要把店房包起就可以。
2: 好吧，把房子整个包起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
4: 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
2: 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
4: 好说好说。
2: 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天。

他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雍州，现在四门紧闭，要开仗了。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雍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三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啊。哦呀，不要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你可以多拿钱呢。对不起，多拿钱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去了。又过两天呐，草料是干干净净，李有才、张有才、杨六郎都着急了，干搓手啊，把个老牛饿的就在院里转摸摸的。这个院子的靠墙根有棵树，树这块是眼井，这个水井特别浅，老牛急打直转磨磨，肚子里没草料又不敢饮水，饮水怕拉肚子，这些牛不管那个，呼一下围着井帮就要喝水去。这头牛看见了，门的一声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着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哎，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呢？吉利他站在店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喝，行人赏开喽，大人到喽，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13磅铜锣开道，远处呼山呼山呼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雍州能有什么大官啊，13磅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13磅铜锣开道啊？啊，任老客，那是雍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7磅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13磅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你想问问？哦，我想打听打听啊。那您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件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不要，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景，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听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借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

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英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呐，嘿嘿，双亡才13磅铜锣开得到呢。不要，六郎一听心里就是一惊啊，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亡都丢了。不要，我得看看他去。我说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一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说任老客，咱这可不戏外啊，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彩，鼓乐先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吼啊，走吧。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辛苦辛苦，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求见。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哎，任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儿，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顾你这套事。不要，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他要再不借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写字儿，你认字儿吗？不要，我怎么不认的字儿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弟俩字连那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丕贤手，胡丕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丕贤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在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儿啊，我六哥的字儿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嗯，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宣灯，二门宣彩，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姐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英州保不住呢，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啊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下了。他也进来了，嗯，是吧，这位接瓜接瓜。

0: 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简来到了里边。胡皮简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嗯，皮显一听怎么变味了。哎，柳哥，你怎么开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秉，任堂回，家住在云南城呐。
1: 啊，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
0: 哦，胡皮显的心唰就凉了，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有个人柄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呼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叫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人柄了，结果任秉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秉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秉、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秉、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秉、任堂贵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呼延赞。后来杨景死了，听说护灵车的也是任堂贵，胡皮显都知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认为真是任堂贵，泄气了。哦，原来是任大哥呀，听说你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咱们也不戏外，那你怎么写我六哥的名字骗我呢？
1: 哦呀，我没有啊，没有。你看你写的，哦呀，我写的是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呐。这之弟你看见没有？哦，不是杨六郎的兄弟吗？
0: 胡飞先打开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刚才光高兴了，没看着之弟。
1: 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哦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英州被困，天寒地冻，青草没了，干草运不上来，田敌的败兵全在这儿呢，军中的战马草料都不够呢，哪能拨给老百姓呢？当兵的吃饭都供不上啊。哦呀，你还是借我点儿喂喂这些牛吧，等军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再把这些牛献出来给你们吃肉，牛吃草，人吃肉，不是一样吗？
1: 胡延皮贤一想，这招也挺好。您这牛每头得要多少钱呢？
0: 六郎一想，跟他开个小玩笑，多要点儿。哦呀，每头牛你少给点吧，10两黄金就行了。胡皮显一摇头，我不要，你卖给别人去吧，这是牛啊，成金牛了。
1: 哎呀，不要也得给我点草料吧，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
0: 皮显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10车草料，吃光了也就没了。哦呀，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显叫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啊炮声隆隆啊，远处时隐时现的喊杀声。皮显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的血，到近前给双王磕头。
1: 知州大人了不得了，八王千岁和双田官寇准在

0: 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英州而来，离城十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胡皮显听完了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牧马中原。他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哎，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哦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皮贤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贤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罩袍书呆，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原来杨六郎诈死瞒名，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雁路过关进城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投入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0000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败，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诈死瞒名，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投入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0000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败，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也不愿意去，因为年龄大了，不像头几年，这是一再一个杨景一死他精神恍惚，可是寇准保举他，他就说不出来，说我不去。就这么，高君宝为头路大帅，先奔前敌，随后再派二路元帅接应。八王和寇准一出征啊，高君宝为难了， 不但没帮手，还添。

了累赘，还得派人保护他们俩。郝赖算有原来三关的几员大将，当初和杨景磕头的还有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马盖、苗刚等人在帐前听令，所以大兵直奔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三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呀？铁鞭王爷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君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调来大炮攻城，什么子母炮、鸳鸯炮、红衣炮、戟炮，就把城墙给打了好几个活。大辽国的兵将进城了，高君宝保着寇准八王想要出城走不了，人家大兵啊如同潮涌一样三面往上兜，没办法，高君宝派出十员副将保着八王寇准先行，自己敌看韩昌的兵马，一场的血战。高王爷身负五处伤，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了，多亏郎前、郎万、岑林、柴干把高王爷抢回来，奔英州撤。韩昌的兵马在后边的追，两下相隔很近，离英州十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处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英州去找双王忽必显。忽必显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忽必显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这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韩昌以为朝廷救兵到了呢，所以往下一撤。胡皮贤来到里边，见着八王千岁，千岁呀，什么话也别说，快跟我进城。为什么呢？他怕韩昌同心把人马聚居一起，二次兜上来，要再围上，自己也没办法。现在没有力量退兵是保命要紧的，也不敢追赶敌兵，直接奔英州城。进了英州城，四门紧闭，吊桥扯起，城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偷城。八王爷的行宫早就准备好了，在城东南的天齐庙。这个庙又大又干净又肃静，留八王住的。派出了岗哨，双王与八王见礼，八王爷哭了：胡延爱卿啊，为杨景的事儿，万岁将你由大博小来到英州，委屈你了。今天要不是胡延爱卿救驾，本玉的命就没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走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这说话就听着城外捣鼓捣捣捣咚捣捣，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千岁，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再探再报：是。这个刚下去，那个蓝旗来了，报：南城外有三万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十来万人马围困英州，脸都吓白了。哎呀，寇天官哪，此事该当怎么办？都是你保举孤王到前敌来，如今被

困在瀛洲又当怎么办？寇准不太害怕，为啥呢？他心里有个底儿，他知道杨六郎没死，早晚早晚早早晚晚必到前敌。可是这话又不能说，只能是呢说几句安语话。挖架掐碎，不要着急，车到上墙必有路。哎呀，有什么路啊？急人只有天下。我说双王爷啊，你找个乡绅给元帅高君宝治治病吧。胡皮贤点点头，找来三个先生给高王爷治病看护。天黑了，双王胡延皮贤才离开了新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一样，杀灯宫灯无宫灯气死风灯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卒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十里地，这回没有，离城五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胡延皮想看完就害怕喽。韩昌是非要拿下瀛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胡延皮贤，你别看当了双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杨景不一样。12岁下边庭得了个双王，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呢，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瀛州城就趁1000兵，如今这个城里都有30000人，因为高王爷领50000人前敌打仗，往下一败，损伤20000，这30000人都进瀛州城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吃什么呢？这边一困城，粮草运不进来，就得都饿死啊！眼前若有我六哥杨景，哪怕大辽国100000兵，唉，六哥没了。韩昌欺负我们没人呐。想到这儿，掉下两滴伤心的眼泪。三更天了，胡皮简在回衙门休息，心里有事，倒下也睡不着，整整折腾四更天才迷糊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喊他：知州大人，八王千岁请您，快醒醒，快醒醒。胡皮简睁眼一看，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喊他，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昌在城外讨敌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哎，你可快着点啊。我知道了。胡皮贤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来到街上，就听着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啊。杀呀！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皮贤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儿，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皮贤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皮贤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皮贤呐，城外韩昌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雄州就是用炮轰开的，瀛州再被打开，你我君臣性命难保啊。千岁不要担心。

0: 京，带我出马临敌，打上一阵，看看如何。
1: 你哪是韩昌的对手啊？寇准乐了，他去辙能赢啊？
0: 八王瞪他一眼，寇爱卿，怎么披险出去就能赢呢？
1: 你别忘了，他的枪法是杨景教的，那韩昌最怕杨家枪，叫双王出战，准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胡皮显摇摇头，我可不敢说胜啊，出去打他看吧。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服原职，仍为双王。要多加注意，孤在城头给你官邸料阵。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忽必俭叫军政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忽必俭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公司响了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出来列队，狼前狼伴惨林柴干等到队前，当中是呼延披险。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刀锄鞘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员。正当中一杆大舵旗，斗大的韩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帅子盔，龙鳞铠，外罩猩猩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3股拖田叉，长了个5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胜。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啊，就想今天把英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英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淡黄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杆大枪，20几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铜冠鼻子，四字海口，长得漂亮，连人带马看着干净。
2: 不认识，
0: 韩昌告诉手下的将官，众位将军与本帅官邸料阵。说完一提马的丝缰，到了疆场，揽住了坐骑，胡皮贤也来到了疆场。哎，来者可是韩昌韩延寿吗？
3: 本错，正是本帅。
0: 小将军可是何人
3: 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呼延赞，我乃英州的知州呼延披险。
0: 哦，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嗯，这双王怎么成了英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呼延披险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韩昌啊，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永远不反，还写了乡书，为何又进兵犯境？韩昌哈哈大笑，啊，黄土坡我是那么说的，可是你还忘了中间有一句话呢，有杨六郎的一杆枪在三关，大辽国永不造反。现在杨六郎被昏君害死了，还怪我反吗？呼延披险，你把双王都弄没了，可见在朝里也不得地呀。得了，投降本帅，献出英州，我在萧

太后面前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家代代忠良，焉能保你撒马过来。说完，马抢上当头，手中大枪分心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往外一挂，叉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十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虎皮显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巴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胡皮显的软肋扎来，他想把胡皮显插条马下。皮显一看不好，一只脚一甩蹬，身子巴往下一闪，来个蹬里藏身，闪得稍微慢了点儿。钢叉的尖儿刺把征袍扯了个口子，肉皮滑到血槽，血刷就下来了，战马也刮着了，疼得稀溜一声暴叫，往回就跑。关阵的一千多人一看主将败了，哗也都跟着往回跑。韩昌高喊追，这边军兵轰一下子就追过来了。韩昌又吩咐手下人，来呀，点炮攻城。城头上八王千岁等人吓坏了，寇准落着八王叽里咕噜往下跑，还没等走下去呢，就听着咚咚咚，就是三炮，三炮把城墙呼啦打了个豁子，就看烟消弥漫，城上一个兵都没了。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章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呢，大炮在军中主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儿。今天咚咚的三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这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寇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刀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愚者没碰着，寇准八王全在这儿。此时胡皮贤也进来了，也没顾得说身上带伤啊，得亲临城头守住城池，告诉军兵不许后退，弟兄们一定要守住豁口，城一打开哪个也活不了。所以炮声一住，寇准第一个上城，军兵随后都上来了，分为三班啊，啪啪射弓箭抵抗辽兵。韩昌火了，今天非抢下英州不可，哪个后退杀。这一来辽兵再也不敢后退了，从日出三竿开始打仗，晌午过了，番兵番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老百姓媳儿带女连哭带喊呢。寇准一看这阵儿攻的稍微差点

0: 把披险找到下边。我说双王千岁，这么的可不行啊，要是把工匠都使完了，明天怎么办？咱们老是守，人家老是攻，得有退兵之策呀。天官大人，哪有退兵之策呀，只有在此同此城池共存亡。不对，得叫他们死咱们活着。那你有什么法没有啊？牙前要有杨六郎，可就不怕杭昌了。哎呀，这不是废话吗？他六郎不是不在了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啊，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啊。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牤牛的老客叫任炳，落在了英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寇准听了这话嗯的一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准听了这话嗷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景。看来胡皮贤不知道这个人名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爽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个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在，在里边看书呢。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是是是，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知州大人呐，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皮贤一听就来火了。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讨钱带路，我去找他去。皮贤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贤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儿对脸儿，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霸王枪罪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手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

0: 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阔，人禀人堂回。你不是牙流郎？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这就错了，我和饶饼没见过面，你怎么掌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哦呀，寇大人呐，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牙六郎啊，老心儿的眼睛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进京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绺红发，假的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六郎，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八王爷为你牙镜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熊作弊诈死瞒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了，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嗯，这不就完了吗？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秉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景吗，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怎么办嘛，像在杭昌宫城城墙被炮炸了一对，成了个活口，兵将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寇准出来见胡皮显，我说双王啊，任秉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皮贤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苦，人禀人堂回。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

0: 会动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

0: 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位。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

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

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

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吸气，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体内湿气重，怕冷，乏力，浑身沉重，犯困。中医认为适度慢跑可改善这种不适。户外慢跑，全身微微发热出汗，毛孔舒展，有助气血流通，缓解身体沉重、酸软乏力、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等虚寒表现。坚持慢跑能够推动气血运行，提振一身阳气，改善体质虚寒。气血通畅后，身体轻快，气色也会更红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减减腰腹部的赘肉，您可以敲一敲带脉，带脉绕腰一周，就像是我们的一条腰带。您可以上网查查具体位置，如果我们腰部的赘肉越来越多，说

说明带脉的力量不够强，不能约束腰部赘肉的生长。经常敲打带脉可以加强脂肪代谢，减少赘肉产生，在保养带脉的同时更有瘦腰的效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未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上班久坐，低头看手机，

很容易颈椎腰椎僵硬，腰背酸痛，体态变差。爬山需要全身协调发力，抬腿、弯腰、伸展都能活动脊柱，拉伸肩背腰腿肌肉，放松僵硬关节，舒展全身筋骨。上坡锻炼下肢力量，下坡舒缓腰背压力，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含胸驼背、腰部酸胀。同时爬山能增强骨骼韧僵硬，腰背酸痛，体态变差。爬山需要全身协调发力，抬腿、弯腰、伸展都能活动脊柱，拉伸肩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爬山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山上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足，爬山时深呼吸换气，能充分锻炼肺活量，增强心脏泵血能力，有效养护心肺功能。户外有氧运动可以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浊气，吸收新鲜氧气。经常爬山能改善平时气短乏力、容易疲惫、换季容易感冒的问题。清新的山林环境还能净化呼吸道，舒缓咽喉不适，增强身体抵抗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工作压力大，心情烦躁，胡思乱想，精神内耗严重，爬山是绝佳的身心放松方式。远离城市喧嚣与繁杂琐事，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内心烦闷、焦虑、压抑都会慢慢消散。山林安静治愈，大脑可以充分放空，身体会分泌愉悦情绪的激素，有助于舒缓紧绷的神经。登高远眺，舒缓眼部疲劳，平复浮躁心态，让人心胸开阔。坚持爬山散心，情绪更平和稳定，减少焦虑失眠，身心舒畅自在，解压又养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

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

0: 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4: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0: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0: 欢迎刘丽娜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0: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5: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在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5度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5度以上还是 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

0: 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也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个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股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行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5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啊，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说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1: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是的，主任理解得非常正确。
1: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0: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又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啊。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就比如说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

0: 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就是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2: 刘主任首先提醒大家，发烧是身体的一种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措施，所以一般情况不要有一点发烧就立刻吃退烧药，最重要的是要随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生命体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5: 医生有话说。
2: 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可以居家观察？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接下来医生有话说，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您解答关于发烧的疑问，和您说说在家观察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引起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5度以下或者是38.5度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带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1: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烧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啊，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啊，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啊。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

0: 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0.5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克，4到6小时，吃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0.2，常规的剂量是0.2，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类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释，是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度也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度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他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度，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啊，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建议按着说明书来用。就是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啊，不建议自行应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着这个，严格按着说明书，如果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着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这个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说到的是

0: 伴随症状是，
1: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0: 对，
1: 就是呼吸系统。
0: 对，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需要我们关注。
1: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在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呀、啊，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在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是这个情况。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那种尿频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要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他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0: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1: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平时，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就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液呀，还有这个感染，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0: 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1: 对，
0: 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1: 是的，
0: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
1: 这个、
0: 比如我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1: 很危险。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这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你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低线是90，低线是收缩压90，舒展压是60嘛，就他即使是也在正常范围，但是他和他基础血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体化的，他已经比基础血压掉下来30毫米汞柱了，这个时候要特殊的要重视，要到急诊了。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胆系感染的，胆系感染，有发烧。可能有的老年人他的腹痛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但是他会有其他的这种危重的一些信号。我们以前有这种化脓性胆囊炎或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各种的这种感染引起了毛血管渗漏，有效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啊，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的

0: 伴随着血压下降，尿会变少，末梢会发凉，手的末梢、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嗯。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酵解，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之后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嗯，就是只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这个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降的比较多的话，跟他刘主任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0: 嗯，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这个很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的他那种血压低，然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基础的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啊，也就90，这个高压我说还不到90啊，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给这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最初来的时候属于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就特别大啊，那个肠镜都12厘米，嗯，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0.3厘米，而且就3毫米，要小于3毫米，但是他那个厚度就很厚了，嗯。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嗯，然后在那个胆囊里，嗯，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看它会发黄疸出来了。嗯，所以当时呢，我们这个患者考虑是这种胆囊炎合并急性化脓性的胆管炎，然后就针对这样的危重症，我们再给他治疗，哎，后来就渐渐的就好了。嗯，这个病情就好转。嗯，
1: 刚才刘主任用了一个危重症哈，其实按我们常规的感觉，好像说这个人发烧38度上下，那么他血压虽然低，但是还在正常范围，哎，怎么就是个危重症呢？
0: 为啥我们最开始提这个四大生命体征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呼吸和循环，呼吸和循环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如果呼吸和循环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是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哎，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嗯，这个一定是一个危重症。
1: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四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四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0: 四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啊，或者是呼吸特别快啊，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是脉搏，我们说脉搏啊，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测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

0: 袖带的，嗯，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啊。
1: 嗯，
0: 其实到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更棘手一些的。嗯，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就是低烧，37.5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细胞也要高一些，中性粒细胞也高一些， C 反蛋白也高一些，就明显的这些指标都指向感染，但是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他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消化道的症状，也没有泌尿道的症状，但是他有糖尿病，就是他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主观的有一些还不是能表达的可能特别清楚，但是他平时生活都挺好，再表达不清楚，就是那他这些也能有所体现，但这些都没有。经过这样呢，就是大夫就给他开了点这种消炎药，因为所有的都是有指标指向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就给他开了点口服的消炎药，就回家吃3到5天的时候，体温仍然不。还是依然有体温，就病情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又回来，又这个接着5天之后再来复查，他的这些指标感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看他这个力量就和另一次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一直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就这个感染他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啊，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因为我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哎呀，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呢，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2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洛舌这个细菌他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他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这个

0: 我们在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那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比如说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然后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高度重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的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哈。
0: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一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儿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退下来，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它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是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刘主任提醒大家，退烧药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来吃，不能擅自调整药量和服用时间，否则是不安全的。发烧除了炎症反应，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刘主任提醒。

0: 大家发烧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如果血压比平时低很多，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不能耽搁，要赶紧就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有些朋友身体不敏感，可能体表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发热，但也不排除情况严重。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提醒老年朋友，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人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3: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来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0: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3: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记得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岁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那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源，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 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

0: 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它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它把它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它最艰难的时候和它一起来度过来。
1: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哈，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需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就是咳，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哎呀，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那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更进入了下呼吸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刚像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就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1: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0: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然后这个那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患者他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肺炎。肺炎他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影射出来什么呢？还可

0: 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1: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爱美的朋友对这些不陌生，这些火热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您吗？明天节目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带您了解专业的医美准则，避免被宣传话术忽悠。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一位大半生奉献给祖国的水电事业，足迹遍布深山峡谷的水电工程建设者。私自利用监控侵犯他人隐私，这种不法行为将会承担怎样的后果？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偷窥的女人。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清洁能源指的是不排放污染物，能够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能源，像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都属于清洁能源。我们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清洁能源指的是不排放污染物，能够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能源，像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都属于清洁能源。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姚宝勇就是一位。

0: 起走进姚宝勇，去听一听他能否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让年久失修的水电站重获新生。
1: 1966年，姚宝勇出生在北京平谷。小学时，每当放学后，他都会跑到学校的报刊栏看报纸。
2: 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这个那个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作文，是我的理想。这个记得当时写的要当工程师，要建设高楼大厦。其实那时候比较穷，这个也是从报纸上就是看到啊，这个高楼大厦很壮观，觉得这个当工程师是一个很光荣的事儿，这个应该算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吧。
1: 1985年，立志想当工程师的姚宝勇如愿考入了河海大学，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大学期间，姚宝勇无意中看到了有关葛洲坝的电视节目，这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行业。
2: 当时考大学的时候，实际对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也不太了解，上大学之后对这个专业才逐渐有了一些清晰的了解。记得这个当时在学校看一个电视，就是葛洲坝建设的场面，很震撼，然后就觉得那些工程师很了不起，就是自己也立志投身祖国的这种水电建设事业。水工专业啊，各种这种力学学习有的还挺难的，这个应该说对这个专业的热爱，然后也激发了自己这种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然后那时候有疑难问题，在宿舍经常跟同学讨论，向老师请教。
1: 1989年7月，姚宝勇从河海大学毕业，同年入职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姚宝勇就面临了一次打击。
2: 那时候刚毕业呢，觉得在大学学习挺多的，但是到了工作岗位觉得还远远不够，因为做的是130抽水型电站，也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抽水电站设计工作。设计这个维持支管的时候，那个界面段的稳定计算规范没有计算公式，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
1: 面对入职后的第一个难题，姚宝勇一时间没了主意。性格要强的他本来打算靠自己搜集材料解决问题，然而当他翻遍了资料室的所有资料，也没能找到可借鉴的相关问题解析。距离交稿的日期越来越近，姚宝勇只好硬着头皮向其他经验丰富的同事请教。在同事的指导下，姚宝勇最终在规定周期内完成了数据计算，交上了工作生涯的第一份设计图。
2: 那时候同事们都非常好，就当时的这个指导啊还记忆犹新。当然这个维持支管自己设计的成果能够安全运行，到现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还挺骄傲的。这个当时画图啊还是手工画图，这个我记得就是第一张图，然后描完图去晒成蓝图的时候还是挺兴奋的。应该说自己到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就是北京院的那种严谨认真的这种工作作风对自己的影响很大。
1: 经过此事，姚宝勇开始潜心钻研，把大学期间乐于探讨的方式带到了实际工作中，经常与同事们交流经验。姚宝勇原本以为自己的整个工作生涯都会在设计岗位度过，然而他的工作却面临了一次巨大的改变。
3: 130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工作的完成给姚宝勇建立了信心。随后的几年里，姚宝勇在水电站设计上也是干得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娴熟。可是就在同事们都以为他的工作生涯将会在设计岗位上度过的时候，姚宝勇却突然决定跳出舒适区，换一个新的岗位。那么他这么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 2000年，姚宝勇所在的单位决定扩展壮大监理业务。水电工程项目的监理需要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进度、造价进行控制，同时还要长期扎根工地，根据施工情况对项目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调整。姚宝勇为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毅然放弃了水电设计的岗位，决心奋战于一线。2001年，35岁的姚宝勇只带了一

0: 个行李箱就来到了黄河上游公博峡水电站，担任引水发电系统的总监。初来乍到的姚宝勇面对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他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1: 那时候能有大项目的重要岗位的这种锻炼机会还是不多的，所以压力还是蛮大的。一是呢自己也年轻，那个时候呢35岁，二呢就是经验也少，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也就是有一股冲劲儿吧，应该说自己10年的这种设计经验对自己呢帮助也很大，那么对工程的理解呢也更深刻，那么在监理工作过程中也更容易抓住重点。另一方面呢就是那时候工地经验少，自己就是白天晚上就往工地跑，和现场的工人呢技术人员呢打成一片，这个边干边学，很快也就熟悉了这个监理业务，大约也就是过了半年吧，就压力就感觉没那么大了。
0: 姚宝勇白天奔波于各个施工现场，掌握引水发电系统方面的施工情况，晚上回到宿舍后，他就按照设计方案对照着工地施工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正是这样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让姚宝勇在引水发电系统的工地的开挖现场发现了关于上坝料的选择问题。
1: 上坝料呢就是在土石坝里边，那么我一个水电工程要一些大量的开挖，那么就需要在开挖的时候把这些能够作为上坝料条件的料去填筑大坝，但是呢这上坝料又要符合大坝料的这个技术参数要求，这个时候你就要在开挖的时候做好控制，既要保证大坝料的技术要求，保证大坝的安全，同时要减小气料。
0: 公博峡水电站地质条件复杂，岩性多变，在引水发电系统开挖施工中，姚宝勇发现开挖料并不符合前期设计的参数要求，也就意味着这些开挖料将被大量弃掉，这样一来挖填比会失去平衡，无论大量弃料还是重新开挖料场都会占用大量征地，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面对这一情况，姚宝勇该如何抉择呢？
1: 原来规划呀，就是很多的这个开挖料要作为上坝料，那么但是呢按照设计参数有很多料要弃掉，自己呢根据现场的开挖情况就向这个业主和设计提出能不能优化这些上坝料的这个设计参数，那么邀请就设计还有业主一起到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那么又重新去复核。
0: 姚宝勇和相关专家再次对开挖工地区域的地质进行了研究讨论，之后又对施工现场采取了开采试验、土石料铺筑压实试验、质量控制试验等，他和技术人员结合石料情况进行分区分块开采，通过多次试验分析论证，最终业主单位和设计均同意对上坝料参数优化，从而减少了大量弃料，为绿色建坝做出了贡献，也为复杂地质条件下充分利用当地材料建坝，提高我国土石坝建设水平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初次担任总监的姚宝勇以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实际行动得到了业主单位和设计方的一致认可，经过在这里的监理锻炼，他一跃成为了监理行业的一颗新星。几年之后，姚宝勇又肩负起了更重的担子。
2: 在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上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水电站，丰满水电站，它始建于1937年，曾是亚洲第一大型水电工程，同时也被称为中国水电之母。随着时间流逝，这座水电站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虽然这几十年来人们对它不断补强加固和精心维护，可毕竟年代久远，有些问题呢始终没有办法根治，重建工程刻不容缓。姚宝勇在这次重建工程中担任总监理工程师，而他即将要面临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那么他能否顶住压力完成水电站的重建工作呢？
1: 丰满水电站的库容有100多亿方，这个100亿方啊，如果大坝垮坝这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下它的下游会一片汪洋，应该说就下游吉林市几乎可能就全没了，那么水再往下走就是松花江一直到

0: 哈尔滨，那么这些洪水到哈尔滨，那么哈尔滨都会受水灾。
1: 姚宝勇来到项目工地后，近距离看到老丰满水电站的质量状况，瞬间觉得身上的担子重了几倍，心中的使命感也油然而生。他立志要把丰满水电站重建成世界一流的水电站。从那天开始，姚宝勇每天去往新坝施工现场的时候，都会先看一眼老坝，以此来当做自己的警示牌。他从监理角度对现场施工每一个工序高标准做好监督管理的同时，还会针对实际情况考虑将各方面的结构进行优化。正是怀揣着这份建一座电站造福一方人民的责任之心，姚宝勇决定对新坝的防渗帷幕处理方面再次进行调整。
0: 我记得就是当时在大坝开挖后，大坝基础混凝土浇筑以后啊，做这个基础帷幕灌浆，那么当时呢，根据现场的这个基础条件，我当时提出建议，和业主设计一起对实际的地质情况呢进行分析，提出这个加强防渗帷幕处理。根据规范是可以不加强的，但是考虑丰满大坝的重要性，是吧？加强帷幕可以减小坝基的渗入量，那么就可以减小坝基的养压力，这样就可以更高的提高大坝的这个安全性。
1: 针对姚宝勇的建议，有的同事认为原本的设计已经满足了各项规范指标，再增加一层防渗帷幕费时费力，但效果能否优化却是个未知数。
0: 真是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去从事对待这个丰满重建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时候对同事啊态度不好，我也跟他说，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住在下游，是吧？我们对大坝的质量、大坝的安全是否放心。
1: 在姚宝勇的反复坚持下，通过他对国内多个类似项目的调研分析，最终说服参建各方对防渗帷幕方面的施工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姚宝勇还创新研发了重力坝结构缝的新型止水结构，都为减少大坝渗漏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一座崭新的大坝拔地而起，同时老坝拆除工作也拉开了序幕。
2: 报告到计时，3、2、1，起吧。
1: 随着爆破声响起，老丰满水电站大坝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坝投入使用后，相关部门通过测试发现，新坝的总渗透量远远低于规范允许数值，这说明防渗帷幕的优化以及大坝施工新工艺新结构的实施都非常成功，解决了严寒地区碾压混凝土层间渗漏难题，也为严寒地区碾压混凝土大坝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0: 竣工的时候啊，有一次开会，会上当时有一位水电的专家就说道，他说站在老坝上看到新的大坝感慨万千，他说悬在这个心里的一块石头啊终于落了地，也感受到就是从事水电事业这种责任重大，也真的很光荣。
1: 2020年9月，吉林新丰满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总装机容量148万千瓦，在电力供应和调风调频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新丰满水电站恢复了大坝的正常防洪功能和蓄限水位，在满足下游150万亩农田灌溉和千万城市人口生活用水需求的同时，大坝最大泄洪能力达到抵御500年一遇洪水的设计标准，保证了下游沿岸的安全。
3: 朋友们，说起充电宝，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它个头不大，电力充足，即插即用，携带方便。可是您听说过水电超级充电宝吗？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姚宝勇就是一位参与设计和建造这样一座超级充电宝的人。姚宝勇参与设计建造了集设计、采购、施工于一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在水电工程行业内被称为超级充电宝。那么这个超级充电宝究竟是什么？它又能给谁充电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姚宝勇建造超级充电宝的故事。

0: 这里是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国网新源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是我国首批采用集设计、采购、施工于一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在水电工程行业内被称为超级充电宝。2023年12月15日，首台机组顺利通过15天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正式并入电网投产发电。全部机组投入运行后，可使辽宁电网每年节约标准煤15.8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37.5万吨。
1: 抽水蓄能电呢，就是建两座地势高低不同的水库，就是在这个用电低谷时，用这个富裕的电能把山下的水抽到山上的水库进行储能，在用电高峰时再把山上的水放水到下水库进行发电的这样一个水电站，可以看作是给电网安装了一个超级充电宝。抽水蓄能电站和这个其他的储能形式相比呢，技术最成熟、最经济，对这个构建新型的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意义重大。
0: 数年期间，姚宝勇和他的团队先后改善了电站附近的生态环境，优化了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形成了一整套清水混凝土施工关键技术和工艺质量控制措施，并攻克了大坝止水材料抗冰冻行业难题。那么，姚宝勇和他的团队在解决这些业界难题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当地的一处深山腹地中，生态环境脆弱。在项目施工阶段，姚宝勇决定从多个方面入手，尽可能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1: 我刚到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严格落实环保水保工作，优化边坡的支护形式，严格做好这种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我们项目因地制宜地采用了5种不同的边坡复绿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我们建设了10处这个污水处理站，对所有的废水全部进行处理再利用。
0: 姚宝勇秉承着源于自然、造福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将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环保工作做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姚宝勇还决定将绝大多数区域的建筑采用清水混凝土施工，清水混凝土也称为装饰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保证一次成型，拆除模板后不再使用任何涂装、刷漆、贴瓷砖等装修方式。
1: 清水混凝土这样免除了大量的建筑装修材料的使用，污染物几乎零排放，而且呢经久耐用，不用过些年再第二次的装修，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工程建设质量的更高品质的追求，与环境有了一个更好的融合。
0: 然而，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要求极高，只能一次成型，而且成型后无法修补。脱模的混凝土一旦具有较大色差、较多气泡，就会直接影响观感。同时，姚宝勇还要考虑到混凝土抗冻性，这一系列难题摆在了姚宝勇和他的团队面前。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啊，最难克服的可能也是色差问题了。那么影响色差的这个因素呢很多，而且也比较复杂，比如这个骨料的色泽、胶凝材料的比例、碱水剂的选择，以及与胶材的这个敏感反应，还有混凝土的塌落度和这个合一性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配合比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
0: 如果没办法有效控制色差，施工后的墙体表面就会出现颜色不一的效果。这种效果虽然不会影响工程质量，但对于不做额外装修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来说会显得很不美观。于是姚宝勇和团队开始对材料进行研究，并将各种材料进行调配，随后按照不同的配比参数进行装模。经过了多轮试验，他和团队成员发现水泥粉煤灰含量以及烧湿量变化与碱水剂反应非常敏感。发现根源问题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找到了色差最小的调配参数。然而色差问题

0: 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挡在了姚宝勇和团队的面前。
1: 这个东北地区啊，到了冬季，这个天气寒冷，那么对抗冻性能就要求高，所以配合比设计中啊，还要考虑混凝土的抗冻性。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隐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添加隐气剂又容易引起清水混凝土，那么表面气泡过多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对于追求卓越、坚持建造高质量工程的姚宝勇来说，显然是不能让他接受的。于是他决定再次进行混凝土试验，看能否在不减少隐气剂的情况下，同时解决气泡问题。虽然混凝土浇筑产生的气泡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姚宝勇还是坚持尽可能减少表面气泡。他和团队进行讨论分析，对于脱模剂、粉煤灰所有能够影响气泡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又开始了第二次试验。
1: 第一次试验这个抗冻指标满足要求，但是气泡比较多，我们又进行第二次试验。那么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0: 眼见施工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接着测试，很可能会延误工期。面对不太满意的试验结果，姚宝勇始终不愿放弃。他认为已经找对了解决方向，只需要在细节方面再进行优化，就能最终解决问题。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决定同时再进行几次试验对比，看能否进一步改善清水混凝土表面气泡问题。
1: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不断的优化。经过我们多次的选材，还有各种这种搭配的这种细致适配，进行了多次试验之后，才选定的最终的最优配合比。
0: 在姚宝勇的坚持下，经过多轮试验，科研团队终于找到了清水混凝土的最优配合比。随后，团队人员将试验块放入冻融循环试验所需的设备中，经过400次冻融循环试验，最终顺利通过，达到了抗冻要求，解决了清水混凝土的问题，并没有让姚宝勇的眉头舒展开来。面对东北地区冬季的严寒环境，上下两座水库的水面将会结冰，很可能对大坝的止水结构造成破坏。这也是姚宝勇担任清源抽水蓄能电站总承包部总经理之后要面对的最大难题。那么他该如何解决这项业界难题呢？
2: 对于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来说，能否有效地储存水资源将直接影响到电站的利用效率。如果水资源储存不住渗透出去，那就相当于超级充电宝自己偷偷跑电了，一旦需要充电的时候，这电量就不够了。那么姚宝勇能否让水乖乖地待在水库里呢？
0: 抽水蓄能电站利用存水放水进行储能和发电，如果两座大坝的防渗水能力差，水就会渗透出去，也就意味着这个超级充电宝的电会悄悄漏掉，所以在大坝施工过程中会用到止水材料。
1: 我们呢是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那么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呢，这个混凝土面板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混凝土块之间有止水，那么这个止水材料、止水效果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坝的这个渗漏量。
0: 然而，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位于辽宁省抚顺市，这里每年有着较长的低温天气。那么，使用传统的止水材料在低温环境下能否达到良好的止水效果呢？
1: 清源电站这个地区呢，上水库的最低气温是到-39.7度。啊，这个严寒地区温度很低，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特点呢，这个水位又变化频繁，那么库区也会形成这种冰，那么这种低温还有这种冰的这种作用呢，对面板堆石坝的止水结构就容易造成破坏。
0: 姚宝勇决定将原定的止水材料进行试验测试，果然经过试验测试后，姚宝勇发现止水材料在低温测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1: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开裂，还有失去这种塑性止水的效果。
0: 对于姚宝勇而言，该电站地处严寒地区，严寒环境

0: 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的止水方案没有过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如何研究出适合严寒地区的止水材料成为了姚宝勇急需解决的难题。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研究止水材料的相关科研机构。
1: 这样呢，我们这个与这个水科院就共同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止水结构，通过这个采用这个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来进行解决。
0: 通过研究和测试，新研制的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在一定范围内的高低温都有良好的表现。然而当温度达到-30摄氏度之后，止水材料在塑性方面的表现开始有所减弱。虽然在该温度的止水材料仍然能够达到不错的止水效果，但姚宝勇想看看能否突破极限，做出在更低温度的情况下各方面表现仍为良好的止水材料。
1: 我也在想，那么还需要研发新的止水材料来解决这个低温环境变硬的问题。我们又与这个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开展新材料的这个研发工作。经过这个多轮的这个室内室外实验，最终我们研发出了-40度的时候具有良好塑性变形能力的止水材料，无论它的物理性能、它的耐候性，应该说都满足我们现场的这个止水材料的要求。那么这个材料呢，我们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了应用，目前看效果还不错。经过这个冬季的考验后，还要继续总结。这样，如果这个材料那么应用成功、效果好，那么会对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0: 经过姚宝勇的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新型止水结构和材料施工完毕后，通过测试发现大坝的渗水量每秒仅为3升，远超国内防渗平均水平。正是姚宝勇和团队的执着追求，为大坝的耐久性、安全性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为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攻克了止水材料的抗冰冻难题，给姚宝勇带来了更足的动力。崇尚高效的姚宝勇决定推进施工进度，施工难度较大、进度较慢的压力钢管安装就成了姚宝勇要面对的新目标。
2: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造中，要建设安装大量的压力钢管管道，用来把水库的水输送到水轮机进行发电。因为压力钢管的内水压力大，又靠近地下厂房，所以压力钢管如果施工不妥当，一旦出现事故，对电站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灾难。在姚宝勇以往参建的项目中，压力钢管的制造大都为人工焊接，效率低，返工率高，这直接影响着整体的工程进度。那么这一次姚宝勇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呢？
1: 我们清源项目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的。那么压力钢管的制造质量呢，对工程的安全又非常重要。我提出要最大程度的实现智能制造，水电六局还专门成立了压力钢管这个智能制造的创新工作室。1000兆帕级钢板咱们是第一次用，
3: 对，
1: 那么这个焊接呢一定要严格按照焊接工艺评定走。好吧，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后热时间呢，我想现在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有点低，把后热的时间加长1小时。
0: 通过创新实践，姚宝勇和团队研发出的高强钢焊接数据监测系统在水电行业是首次使用。同样是水电行业首次应用的双丝埋弧自动焊技术，一次焊缝探伤检测合格率高达99.8%，也极大提升了焊接质量和效率。除此之外，姚宝勇在电站建设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大胆尝试和使用新技术、新材料。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工期大幅缩短，为电站早日投入运行打下了基础。2025年1月16日，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历经7年多的建设，第6台机组顺利通过15天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至此，所有机组正式并入电网投产发电。现如今，姚宝勇还将继续在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后续工作中追求卓越。 这个同事眼中的电站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电工程领域勇攀技术质量高峰。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随着智能家居设备的普及，因安装摄像头引发的邻里纠纷层出不穷，甚至对簿公堂。那么哪些摄像头会侵犯邻居的隐私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个大妈声称监控拍到对门女子夜会男人，导致女子被其男友误会出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大妈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后果呢？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陆华清为我们以案说法。
7: 本案的主人公吴娇今年30岁，这天是她和男友杨鹏3周年的恋爱纪念日，两人相约出去吃烛光晚餐。吴娇在家中精心打扮着自己，等着男友开车来接她。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只见男友杨鹏脸色阴沉地进了门，丝毫没有约会的喜悦。吴娇看出不对劲，关切地询问男友，你怎么不开心？男友冷笑一声，满脸嘲讽地质问吴娇，说实话吧，你是不是脚踏两只船？上周我出差，你晚上带男人回家，是不是有这事？听杨鹏这么说，吴娇彻底懵了，自己什么时候带男人回家了？可还没等吴娇回答，男友就气愤地说，我们分手吧。听到男友提出分手，吴娇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吴娇是一家公司的部门主管，3年前在一次公司的项目庆功宴上，吴娇和杨鹏相识。杨鹏高大帅气，成熟稳重，是合作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而吴娇皮肤白皙，容貌姣好，郎才女貌的两人初次见面就对彼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庆功宴后，杨鹏主动找吴娇要了联系方式，没过多久二人顺理成

0: 紧张的走到了一起。面对男友的质疑，吴娇哭着问杨鹏：“你为什么不信任我？”杨鹏冷笑道：“邻居王阿姨她说，她那里有视频为证，铁证如山，你到现在还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吴娇简直难以置信，她确实从未带过其他男人回家过夜，她不明白自己和王阿姨无冤无仇，王阿姨为何要污蔑她。吴娇当机立断告诉杨鹏，既然王阿姨说她有视频，那咱们一起去找王阿姨，看看她口中的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娇要求视频立证清白，杨鹏觉得有道理，万一误解女友呢？于是二人决定去找王阿姨问清楚。然而这一去不要紧，吴娇竟然发现邻居王阿姨家门口不知道何时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吴娇家所在的小区都是标准的一梯两户，二人的家门相对而立，而王阿姨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恰巧正对着吴娇的家的大门，这让吴娇顿时感到十分不适，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再联想到王阿姨跟男友杨鹏瞎说的事，吴娇心想，莫非是这个摄像头惹的祸？吴娇气愤地敲响了王阿姨家的门：“王阿姨，你为什么给我男朋友造谣，说我带男人回家了？”见吴娇的背后还站着杨鹏，王阿姨顿时明白了，她不以为意地指了指监控说：“我怎么造谣了？你夜会男人是事实，都被监控拍下来了。我看你俩平时感情挺好的，告诉你男朋友也是一片好心。”听到王阿姨这么说，吴娇气得全身发抖，王阿姨真的是通过监控在监视她。可是王阿姨口中的夜会男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搞清事情的真相，吴娇没有和王阿姨争吵，反而语气软下来：“王阿姨，既然您说监控拍到了我夜会男人，那么你把监控视频调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啊肯定有误会。既然您是好心，那您肯定也不希望我们俩因为误会分手吧？”原来王阿姨口中的男人不是别人，而是吴娇的同事。上周末的晚上，吴娇在家办公时约好晚上8点跟客户开一个线上会议，可吴娇发现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忘在公司，眼瞧着马上到了线上会议时间了，往返公司和家根本来不及。于是吴娇联系了还在公司加班的一个男同事，让他顺路把文件给他送过来。男同事送来文件的时候，碰巧吴娇的电脑突然黑屏，无法正常使用了。吴娇赶紧求助男同事，好心的男同事便进了吴娇的家门帮忙查看原因。电脑修好后，男同事和吴娇确认了文件内容就匆匆离开了，前后不到1小时。王阿姨只看到了监控视频的前10分钟，并没有仔细往后看，这才让王阿姨产生了误会，认为吴娇夜会男人。事情真相大白，吴娇是又气又觉得无奈，怕男友杨鹏不相信，吴娇又将自己请求男同事来送文件的聊天记录以及开会的起止时间等悉数翻了出来给杨鹏和王阿姨看。杨鹏看完面色羞愧，赶紧给吴娇道歉，请求吴娇原谅。王阿姨也不好意思地说：“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
1: 吴娇与男友的误会得以化解，她的心情由怒转喜。但吴娇心中仍有疑惑，自己与王阿姨并无恩怨，王阿姨为何要安装摄像头拍摄自己的隐私呢？
0: 原来半个月前，王阿姨着急寄一个快递后出门办事，快递员当时不能上门取件，就让她把快递放在门口。没想到快递员取件的时候，快递不见了。王阿姨怀疑是小偷所为，非常气愤。想到家里还有年幼的小孙子，王阿姨担心坏人出入，小孙子不安全，于是她就让儿子在家门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不仅能拍摄到王阿姨家门口，还能把对门吴娇家门口拍得清清楚楚，并且所有信息可以通过手机查看。王阿姨心想

0: 这样一来两家都安全了，相当于自己免费给吴娇家请了个保安。刚开始几天啊，王阿姨觉得新奇，经常在手机上查看。一天王阿姨啊无意中看到一个陌生男子晚上进了吴娇家，她确认不是吴娇的男友以后，就认为吴娇品行不端，脚踏两只船。于是王阿姨就好心把此事啊告诉了吴娇的男友，希望他不要被吴娇欺骗了。没想到吴娇的男友听后气愤之下竟然要跟他分手，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真相后，吴娇是哭笑不得，同时也感到很不安全，觉得自己的生活都被王阿姨掌控着。于是呢，吴娇就让王阿姨啊把摄像头拆除，没想到王阿姨啊一口回绝。之后吴娇多次找王阿姨交涉，都以啊失败告终。一气之下，吴娇啊一纸诉状将邻居王阿姨诉至法院，要求王阿姨拆除摄像头，停止侵权。法庭上，王阿姨辩称自己安装摄像头是为了对家人和财产进行保护，并且一般不会查看，所以对吴娇没有侵权行为。那么王阿姨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隐私权。关于隐私权，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其中第三项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阿姨与吴娇是住在对门的邻居，王阿姨的摄像头监控范围可以覆盖吴娇家门口的位置，这也就是说监控可以完整拍到两家人的进出人员信息，并且在吴娇开关门时啊，监控所覆盖的范围甚至可以延伸到吴娇的家中。综合来看，王阿姨家门口的监控所拍摄的内容确实和吴娇的人身财产安全直接关联，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应受法律保护。由于该摄像头的相关监控摄录功能可由用户王阿姨在手机端开关，并且该功能的开关并不能为吴娇所控制，客观上吴娇呢也无法对王阿姨使用该摄像头的行为进行监督，所以吴娇的个人隐私确实存在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综上所述，王阿姨在自家入户门上安装摄像头未能尽到妥善注意义务，导致其行为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具有过错，构成对吴娇的侵权。最终法院判决王阿姨在判决生效后啊10日内拆除摄像头。判决生效后，王阿姨将摄像头拆除了，吴娇也没有和王阿姨计较，反而让王阿姨放心啊，说小区的楼梯间和电梯里啊都有监控，如果发生了问题啊可以到物业调取监控。
1: 听众朋友们，家本该是最私密最安心的港湾，可有人为了满足猎奇窥探欲，竟非法闯入他人住宅，偷偷安装摄像头，偷拍私生活。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为了偷窥女同事，偷偷地潜入女同事家中安装微型摄像头，这名男子将会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怎样的后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陆华清为我们以案说法。
0: 本案的主人公焦艳艳今年26岁，长相甜美，性格开朗大方。焦艳艳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平时早出晚归，除了下班后回家睡觉，其他时间很少在家中。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里啊，焦艳艳隐隐感觉自己的家里有些不对劲。这天，焦艳艳像往常一样下班后疲惫不堪地返回家中，正打算洗澡时，却发现卫生间洁白的地砖上出现了半枚残缺不全的运动鞋印。这让焦艳艳很疑惑啊，她平时都是在大门口换好拖鞋才进屋的，家里怎么会莫名出现半个运动鞋鞋印呢？一开始焦艳艳啊并未在意，她猜想啊可能是前两天自己跑步后啊把鞋放在卫生间晾干的时候留下的。然而当焦艳艳回到卧室后，再次发现了不对劲。焦艳艳有个好习惯，每天出门前她都会将被子啊整整齐齐地铺好，可是这次她发现被子一角被压了下去，床上还有两处明显的凹陷，像是被人踩压过一样。这下可把焦艳艳吓得不轻啊，她怀疑家中有人来过，可是焦艳艳家中的钥匙只有一把，莫非是进了贼？想到这，焦艳艳赶紧四处查看，检查是否有物品丢失。可检查来检查去，家中最贵重的金银首饰都好端端的放在盒子里，这让焦艳艳百思不得其解。但第六感告诉她，一定有人来过。避免自己判断失误，闹出乌龙，焦艳艳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先查看房屋的各个角落。这一查不要紧，直接把焦艳艳吓得是全身冒汗。焦艳艳在床头一侧和卫生间洗手台下方各找到一个微型摄像头。警方迅速到达现场，在询问相关信息以及检查设备后，警方初步判断这种摄像头需要经常充电使用，目前这个摄像头是满电状态。这也就是说，偷偷安装这个微型摄像头的人曾多次进入焦艳艳家中为摄像头充电，并且啊最近啊刚来过一次。警方这一结论给了焦艳艳当头一棒，他请求警方尽快找出幕后黑手。同时警方建议焦艳艳为保护个人安全，暂时啊不要住在家里，他们会对焦艳艳家中进行仔细排查。焦艳艳听从了警方的建议，当晚就借住到了闺蜜家中。很快警方便在小区物业提供的电梯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录像里的男子不是本楼居民，他鬼鬼祟祟多次在焦艳艳所在楼层下电梯。警方分析啊，他极有可能就是偷摸进出焦艳艳家中并安装微型摄像头的那个人。于是警方立刻采取行动，将男子抓捕到案。在派出所里，男子交代他叫杨小武，现年30岁，是某单位的一名在职员工。杨小武承认啊，他在焦艳艳家中安装微型摄像头的事实。然而当警方把监控中的杨小武拿给焦艳艳看时，焦艳艳惊呆了，这个杨小武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事。原来杨小武长相普通，不善交际，工作啊也平平无奇，所以啊他30岁了还没谈过恋爱。一年前焦艳艳应聘来到了杨小武所在的公司，杨小武就对长相甜美的焦艳艳产生了好感。因为自卑，杨小武不敢主动接近焦艳艳，焦艳艳也一直对杨小武啊淡淡的。杨小武不敢表白，只能在心里偷偷喜欢焦艳艳。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一天。那天焦艳艳被领导委派去桐城郊区取一份文件，恰巧当天焦艳艳有一个客户无法脱身。得知焦艳艳的难处，杨小武啊自告奋勇称啊可以帮焦艳艳去领取文件。焦艳艳为此十分感谢杨小武，还贴心将他的公交卡塞到了杨小武手里，让杨小武刷他的公交卡出行。拿到焦艳艳的公交卡后啊，杨小武发现公交卡上还挂着一串家门钥匙，于是他偷偷将钥匙取下来，找了一个隐蔽的配锁店配了一把钥匙。当天取到文件后，杨小武故意拖延到下班时间，并谎称路上堵车。 要焦艳艳先下班回家，一会儿啊，她。

0: 把文件送到焦艳艳家中。就这样，杨小五顺利得到了焦艳艳的具体住址。之后，杨小五就在网上购买了两款具有高清画质的微型摄像头。趁着焦艳艳上班的时间，他用偷配的钥匙轻松打开了焦艳艳的家门，接着将两个微型摄像头分别安装在了焦艳艳主卧床头一侧和卫生间的洗手台下方。 检查完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后，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从此，杨小五的手机变成了他的千里眼。他通过手机 APP 远程连接这两个微型摄像头，随时随地偷窥并录制焦艳艳的隐私视频。这种扭曲的满足感让杨小五陷入了疯狂的深渊。因为摄像头是电子产品。 电池续航能力有限，为了确保摄像头能够持续工作，杨小五在焦艳艳上班的时间，多次利用偷配的钥匙潜入焦艳艳家中，给摄像头充电。每次离开时啊，杨小五都会仔细检查一遍有没有留下痕迹。就这样持续了几个月，看到焦艳艳没有发现端倪，杨小五才逐渐放下心来，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入。 焦艳艳家中。后来一次，杨小五像往常一样去焦艳艳家中给摄像头充电，恰逢那天外面下雨，杨小五的鞋底被雨水浸湿，沾上了泥巴。为了掩人耳目，杨小五去焦艳艳的卫生间把鞋底啊冲刷干净后，才去给摄像头充电。临走时，他还特意将踩过的地方清理了一遍，确认没问题，才放心离开。 然而，杨小五万万没有想到，他在销毁鞋印时漏掉了藏在卫生间门后的半枚。至于焦艳艳床上的两处凹陷，杨小五回想，可能是那天他在取床头摄像头时半跪在床上留下的压痕。而当天擦鞋印耗费了很多时间，他赶着充电着急离开，所以临走检查时疏忽了这一细节。 只是杨小五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粗心大意的焦艳艳竟能通过床上的两处凹陷，找出他精心隐藏的摄像头。得知真相后，焦艳艳感到是无比的恶心。她请求严惩杨小五，结合小区监控焦艳艳家中指纹采集以及杨小五的供述，案件就此真相大白。 同时，警方在杨小五随身携带的背包里还查获了焦艳艳家门钥匙以及手机内的300余条焦艳艳的隐私视频，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警方很快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很快，检察机关以杨小五非法侵入住宅罪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杨小五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仍然拒绝退出，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的行为。其中，侵入是指未经住宅权人同意许可而进入他人住宅。刑法第245条规定。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小五因贪恋美色，用不正当的行为偷窥焦艳艳家中的钥匙，并在焦艳艳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进入焦艳艳家中，且通过安装摄像头形式偷窥并录制焦艳艳隐私，透露的视频。 达300余条，严重侵害焦艳艳的隐私权，因此杨小五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杨小五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扣押在案的微型摄像头2个、钥匙1串、作案手机1部予以没收。听众朋友。
1: 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 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章回体小说，这其中的经典故事那是一个连着一个，不少艺术门类比如绘画、音乐、影视剧、戏曲、相声等等，也都以这部小说中的故事为元素，创作了不少的经典作品。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这段相声呢，可以说尽显传统相声的经典与幽默，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2: 啊，
1: 哪样也得有功夫，
2: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1: 哎，
2: 嗯，
1: 现在你看戏
2: 啊，
1: 台上很少出事故。
2: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1: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2: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1: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2: 对
1: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2: 嗯，
1: 那就坏了。
2: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1: 哎，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2: 这怎么样
1: 也能把词儿忘了。
2: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1: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2: 他紧张了，
1: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2: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1: 是啊，
2: 对，嗯，
1: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
2: 嗯，
1: 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2: 你看
1: 啊，
2: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1: 就是啊，
2: 嗯，
1: 精神高度。